0: 家人健康平安。
1: 放就是，先赶紧结束。
2: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1: 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2: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1: 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3: 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1: 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4: 像是电子行业呀、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4: 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

0: 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1: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居民的消费呢，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

0: 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对贵州在155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晓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就是给咱们155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15、17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6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3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 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实务规划不是挂墙上的，逐条对照，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总要求，把产业、项目、招商、市场主体这些事儿变成清单、时间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烹饪，政绩观要正，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4: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二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活力迸发、后劲十足的有力注脚。
5: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6: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5: 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7: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

0: 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1: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2: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3: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1: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4: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猛迅速在1500到2000之间。
1: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5: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1: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6: 今年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7: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5: 贵州新闻联播。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二十组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0: 贵州归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1: 截至七月，贵州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0: 汇聚全国学界智慧，挖掘前地文化符号，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举办。
1: 从设计美学研究生到书店主理人，坚持为城市打造一方精神岛屿，专栏主理人生，今天来听90后青年苏木然的故事。
0: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1到2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二十组于7月12号至7月26号对贵州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5号，考核巡查组第二十组组长邓志勇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徐林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出席。
0: 邓志勇指出，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部署督导，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企业主体责任虚化，一些基层人员能力不足等问题相对突出，部分地区重发展轻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部分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漏洞，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1: 邓志勇强调，贵州省要立足全省实际，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聚焦事故易发多发领域，风险集聚区域，安全管理薄弱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举一反三，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多元防控手段，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事故教训，加强监管执法，坚决纠治宽松软虚问题。
0: 邓志勇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和问题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严肃追责问责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落实行行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和整改落实等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徐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明确具体，贵州省将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问题导向，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注重分业分类处置，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以严实作风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举

0: 一反三，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贵州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有关成员、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市州政府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7号，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靠前部署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四个大抓，加大力度化解矛盾风险，扎实保障基层三保，有力有效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处理好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顶压前行、负重前行中取得的。
1: 会强调，全省上下要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用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围绕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谋划储备项目，着力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要更大力度提振服务业和消费，围绕金融、旅居等八个重点行业和经营主体、营商环境等五个关键抓手，细化措施，完善机制，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暑期消费，注重通过优化供给，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酒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保持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农业稳定增长。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认真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持续化解风险矛盾，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毫不动摇走高质量发展新路，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
1: 省能源局局长吴佳来：
2: 上半年煤炭电力平稳有序的发展，下半年结合国家的“十五”能源规划，要做好前瞻送月的工作，还要加力风光新能源项目的建设。我们今年出台了非常规天然气的增储上产的相关行动，上半年呢产量的增长率是80%以上，要把这个我们省有限的新能源资源用在更好的项目上。
1: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谢强。
3: 上半年全省新签约的重大招商项目382个，合同投资额1482亿元，青山控股集团投资120亿元的镍多金属矿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建设。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部署，紧盯445个在25年签约尚未入库的项目，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推动宁波蓉北290亿元的磷化工等100多个重点在谈的项目签约，全力推动全年经济目标的完成。
4: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全省围绕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请听报道。
1: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贵州锦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徐志强：
5: 产出高品质磷精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一家焙盐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钡、高纯硫酸钡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2期高端钡盐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贵州天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肖丽：
6: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1: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当地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7: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及切割、焊接、装配、调试为一体的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1: 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龙鼎工贸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民：
8: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电控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1: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龙鼎工贸有限公司技术部副主任张鼎：
9: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0: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截至7月14号，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近年来，贵州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统筹推进集中式与分布式新能源开发，建成毕节、黔南等10000千瓦级光伏基地，新能源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去年6月，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3158万千瓦，占总装机39.5%，首次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此外，贵州持续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水电机组优化升级，加快虚拟电厂、新型储能布局，健全电力市场交易体系，深化原网合储协同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统调新增新能源装机277.8万千瓦，水火风光储多能互补格局持续巩固。
1: 2026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贵阳举办，请听报道。
0: 本次研讨会以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主题，全国上百名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国民族学研究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会长王延忠：
10: 贵州已经有100多个社区成为这种互建式社区，这了不起，对我们的理论升华总结和教学科研具有很鲜活的例证。
0: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范波：
11: 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基层实践，推动贵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也为全国多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0: 会前，专家学者们深入黔南州三都、荔波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调查组走进互嵌式社区、非遗工坊等地，从基层实践中形成丰硕的调研成果，为本次研讨会提供一线实证素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旭东：
12: 黔南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典型，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有赖于大家对于各民族之间共同性的理解和地方的民族部门对筑牢意识的一个加强去做的一些工作，各个民族自身的一些文化的实践呢，不断在丰富这个一体性的筑牢的这样一个内涵。
0: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强强：
13: 黔南地区呢有很多大型的工程，国之重器、中国田野、葱麻，这些在全国都是非常有标志性的。我最近呢一直引导我的学生去研究大型社会工程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大国的叙事，有一种非常自豪的心态讲好中国故事。
0: 2021年，贵州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提出奋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目标。贵州连续第四年举办该研讨会，搭建了全国民族研究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岑可：
14: 省民宗委将用好本次学术研讨的丰硕成果，建立学术成果入库分级运用机制，依托各类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成果落地实体项目，创新大众化传播转化形式，让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乡土语言。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即将在贵阳启幕，多年来依托这一平台，贵州与东盟国家围绕教育互通、人才共育、经贸共赢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从中国出发》，聚焦在中国成长、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贡献力量的奋斗者。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曾经留学贵州民族大学，现在在老挝创办建筑公司的老挝青年闫希。
15: 大家好，我是闫希，来自老挝。
16: 在老挝首都万象，由中国援建的邮电技术学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闫希是老挝方的现场负责人，每天都和中方同事们一起忙碌着。
15: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曾深度参与中国援建老挝邮电大学、中老铁路、人大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我曾在中国留学6年，2015年起在贵州民族大学学了土木工程专业4年，在贵州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光。从中文生疏到流利沟通，从不适应贵州味道到爱上羊肉粉、干锅鸡，贵州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贵州的同学和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中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搞笑无事的历练，让我回国后迅速成长。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我负责两国人员对接，我即时翻译，有序纽带，努力把中国继续更好地落地老挝。2022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老挝从事钢结构建筑设计安装，主要是和中国人做生意。 公司从刚开始的三个人发展到现在的40多名老挝员工，公司年产值从10万元增长到近7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懂中文、懂中国文化、懂中国技术，也熟悉老挝本土情况，在中老之间加起合作的桥梁。未来我还计划进进中国先进的中国设备，建设老挝本土钢结构建筑配件加工厂。最后衷心祝愿我的第二故乡贵州越来越好，祝愿中老友谊长存，合作不断深化，下后共祝师旅行未来。
4: 贵州新闻联播。
1: 在网络阅读日益普遍的今天，实体书店难免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划算的坚持。在贵阳，90后书店主理人苏木然选择了逆势而行，在城市一隅打造独立艺术书店。这间不止于书的小店，以纯粹的热爱与坚守，为城市留住一方治愈人心的精神岛屿。专栏《主理人生》，请听报道。
17: 这家将艺术展览和书籍融为一体的独立书店新开业不久，凭借别具一格的艺术调性与沉浸式的阅读氛围，吸引了不少书迷光顾。90后的苏木然是书店的主理人，设计美学专业的研究生。2020年回到贵州，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活。经过几年探索，无产艺术书店最终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落地。
18: 我们是艺术书店，艺术书店主要以展览为主，我们的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现在店里面的书除了捐赠的以外，每一本书都是我看过之后然后呢才会选。
19: 这个书店大概有多少本？
18: 大概有3000多，差不多4000，但看起来其实还是不多。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书都开放阅读的，都可以拆的，主张他在这里看，觉得这本书 OK， 你想要收藏，你就去网上买本新的，纯社交阅读空间。
19: 这几年是有在盈利，
18: 就每一个人都非常好奇书店怎么挣钱。你问 AI 都知道书店是不可能挣钱的，不亏也不赚。从我们身边的学艺术的人觉得又不赚钱，你干嘛要开这种店？打个比方，就是你有5万块钱开一个洋芋摊，肯定比书店挣钱呀。人家就觉得我们是有病才开这种店。所有开书店的人你都应该佩服他，他一定是在精神方面就是对这个书店是有情怀的。不要去诋毁任何开书店的人，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很可怕的事情。
19: 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
18: 我觉得他不冲突，因为我们从开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不挣钱的呀。我们是靠其他的东西赚钱来养书店的，我们员工都知道，比如说我发不起工资了，下个月我要出去打一个月工赚钱给他们发工资。我们都是开放合作的，靠运气碰到一个好的文创和 IP 的合作，可能你突然就很挣钱了，一定不是单纯的书店这个载体去挣钱的。
19: 它带给你的快乐，
18: 不一定是快乐，但是是心安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是很安定的，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呀。
17: 在无产艺术书店的书架上放着一本书《下一代书店》，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也道出了未来书店的去向，那就是不止于书。文化空间、社群阵地、生活方式的载体，书店不再只是卖书的地方，无产艺术书店或许正在努力变成这样的地方。
18: 其实我们是非常能做手工的一个书店，想多在这方面深耕一下，就是后面会做产品文创啊，或者一些课程啊，比如像粉烧玻璃的这种杯子呀和陶艺啊，在后半年这个就会专注于做自己产品上的事情，因为现在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利润也不高，如果有自己的产品可能会更好一点。
19: 希望它能开多久？
18: 我们

0: 织活动。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8月2日在榕江收官。7至9月，榕江县、台江县、三都县等地将常态化开展村超、村 BA、村马等主题赛事。贵州还将承办11场高水平竞技赛事，包括4场国际赛事和7场全国赛事，包括现代五项、射击、射箭、攀岩等多个项目。此外，全省还有40场山地户外赛事和25场青少年赛事将举办。为竞技体育夯实后备人才培养基础，贵州省体育局2级巡视员朱俊华。
1: 7至9月，全省将精选推荐3大类85项重要赛事，向全国游客、运动爱好者发出盛情邀请。这个夏天，跟着赛事来贵州，在运动中尽享19度的清凉与山水人文之美。
2: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习水土城既是一渡渡口所在地，也是电影的核心取景地。许多观众慕名前来，追寻长征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请听报道。
3: 游贵州看四渡，今天我们来到习水土城青杠坡。91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四渡赤水第一枪。电影《四渡》让这段历史重燃热度，而脚下这片山梁就是当年先烈浴血奋战的真实战场。如今青杠坡烈士陵园松柏苍翠，红军烈士纪念碑蔚然矗立，游客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陵园，徒步战斗路线，向91年前舍生忘死的先烈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0: 上海游客沈云龙，
4: 一车5个人来自驾，从上海呢开到贵州，看了《四渡》这部电影，特别来一渡渡河的遗址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搭了那个浮桥，还要去看二郎滩，看看我们当年红军是怎么战斗的。
3: 土城古镇既是长征途经的重要历史发生地，也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古镇全貌、青石板老街、盐巴巷等标志性场景全部被电影镜头收录。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沉浸式体验区用声光电还原战场场景。
0: 土城古镇景区市场销售经理文熙，
5: 四渡上映后游客量显著攀升，民宿餐饮客流明显上涨。我们联合旅行社推出3天、5天、7天四渡同款行程，一站式服务。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顺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多云多云，21到31度；凯里多云，23到33度；铜仁多云，25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评书联播，
7: 九龙山西海四圣，还剩下2圣了。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高有钱呢，名字叫有钱，实际上他没钱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尤其现在仓皇败北，这兜里头特别特的干净。这哥俩又困又乏，饥渴难耐。就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呢在那儿叫卖。说是卖西瓜保沙田，不甜不要钱。吕顺声音一瞧呢，有水葛凉亭。凉亭里头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卖西瓜呢。这哥俩一琢磨，干脆咱们过去就吃。哎，吃完了就不给钱，瞪眼就不认账。这俩小子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哎，溜溜达达来在凉亭之外。把怪兽呢就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头。二人迈步来到亭上。哎，那一后生，你这西瓜怎么卖呀？
8: 哎呀，
7: 二位道爷。

哎呀，你们想吃多少随便吃，吃完了每个人给上10个老钱也就行了。哦，呵呵呵，那倒是不贵。来呀，取2个大西瓜，我们尝一尝。俩大西瓜搬过来了，这俩小子真是野蛮人的吃法啊！啊，咵嚓咵嚓，往地上这么一摔，哎，摔得稀烂稀烂的，然后用手捧着这西瓜瓤子往嘴里头塞，那玩意儿能卫生吗？地上啊，竟是脏东西，他们也不管，哎，粘的黏黏糊糊的，哎，全给塞嘴里头了，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感觉不到牙碜，反而感觉呀，又香又甜又解渴。再摔一个，哎，再摔一个，啊，咵嚓，好家伙，这哥俩就吃开了，一口气儿就造了7、8个大西瓜，这回吃的勾满豪瓶，哎。一张嘴啊，本儿本儿往外都直蹦西瓜籽儿，啊，吃的太猛了，忘了吐籽儿了。哎呀，我们俩吃西瓜就是节约呀，啊，你看这西瓜皮都没剩，哎，全给吃了，啊，饿坏了这是。那年轻的小后生过来了，二位吃的怎么样啊？哎，吃的是挺好，可是有一件事儿啊，得告诉你，我们哥俩他没钱的。二位道爷呀，咱们是公平买卖，怎么能吃了瓜不给钱呢？哎，怎么的？就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尤其这杨森，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撸胳膊挽袖子，小子，我他娘的还要揍你呢！啊，我没听说过啊，吃西瓜还要钱的，这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嗯，好嘛，这位呀，耍穷横。把这词儿都整出来了，吓得那小伙子呀连连倒退。哎呀呀，二位要是实在不给钱呢，哎，那就算了算了。就这个，杨森和高有钱还不乐意呢，每个人又抱了一个大西瓜。嘿，我们是连吃带拿，哎，这年头就是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有理呀。俩小子又到凉亭上头下来了，来在怪兽的旁边解开了缰绳，那意思呢，把这俩大西瓜给摔开了，哎，给2只怪兽也尝一尝。咔嚓嚓，用手就这么一掰，这西瓜可就裂开了，往前这么一递，可了不得了。这西瓜里头它没瓤子，哎，有什么呢？每只西瓜里头啊，有一口小宝剑。这宝剑本来挺老实的，可是一见风啊，它就长大了，呜丢一下，咔嚓嚓，变成了3尺清风啊！两口剑唰，打着旋可就飞起来了。这杨森和高有钱可吓坏了，心说这叫什么西瓜啊？这叫假冒伪劣的西瓜呀！他们俩呀，就是没有学问，要是有学问，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应该说这是什么西瓜？这是特洛伊木马式的西瓜呀！里边暗藏着神兵呢，两口宝剑飞起来，带着风雷之声，闪着金光电色，啊，刷刷，咔嚓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回好了，把杨森和高有钱呢脑袋全给砍掉了。这剑又一打旋，啊，气枪咔嚓，咕嘟棒当，把2头怪兽啊也给砍死了。紧跟着呢，那个卖西瓜的小伙子乐了，用手这么一引，2只宝剑呢就飞回去了，哎，落在他的掌中。再看这小伙子不是普通的年轻人了，原来呀是一位出家的小道士，长得非常的精神。他是谁呢？书中代言可了不起呀，他就是哪吒的二哥木吒。这么多年，这木吒干什么呢？哎，学习呢。他的老师啊，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也就是后来转入释迦的观音菩萨。那么后来这木吒跟着老师也转入释迦了，哎，他就是晦暗行者。这一回呀，木吒也是奉师命下山，告诉他现在姜子牙正在用人之时，你呀速速赶奔西岐城帮兵助阵去吧。
木吒奉命带上自己应手的家伙，哎，就是双剑呢。这双剑还有个名字叫做吴钩。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大哥金吒那个剑呢叫做太阿，那把剑呢可以当单剑用，也可以当双剑用，它能变化。一般来说打起仗来呀，这金吒就使用太阿双剑，木吒呢就使用吴钩双剑，哪吒使用火尖枪。这金木哪吒三位太子哥仨四口剑一条枪啊，将来那是姜子牙的左膀右臂，动不动嗷一声就蹦出去就打群架去，那厉害极了。那个闲言少叙，单说这位木吒斩了杨森和高有钱，手捧着吴钩双剑架起云头啊，就赶奔两军阵，还得帮忙打去呀。到这一看呢，哎呀，阵前打得正凶呢，戈戟纷飞，人命似草啊，血雨腥风是刀光阵阵。这木吒晃动吴钩双剑也加入了战团，本来西岐这边啊就占了上风了，再加上这么一头小老虎，那对方他们就更完了，结果是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啊，退了十里不行，又退了20里，人家是玩命的追杀呀，这就叫一将胜勇追穷寇。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种做法啊。张桂芳一看完了，现在就剩我光杆老哥一个了，那西海四圣全没影了，先锋官风林也死翘翘了，我是孤掌难鸣啊。我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可没想到到西岐这儿我成常败将军了，我有何脸面再去交旨呢？又有何颜面再去见我的同僚啊？看来今天呢，我是必死无疑了。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了俘虏。想到这儿，他拽出了防身的宝剑，往脖子上这一弹，哎呀，哎，抹脖子自杀了。这家伙真有气节呀，一道灵魂也够奔封神台。当头的全完了，当兵的谁还卖命啊？有一部分呢逃跑了，大部分都投降了，放下了刀枪啊。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人都投降了认输了，那就交枪不杀呗。姜子牙传令，凡是投降的士兵一定要善待，不准歧视，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给自己人呢服务。西岐的人马呢敲着得胜之鼓，唱着得胜之歌啊，高高兴兴是整队回城。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在两军阵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使着吴钩双剑，好似下山的猛虎啊，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这是谁呢？把他叫到了马前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原来是木吒奉师命下山。子牙太高兴了，又增羽翼呀，赶紧把金吒和哪吒叫过来，让他们哥仨当场相认。这小哥仨可乐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将来金木哪吒三位太子抱成团，那还了得吗？书说简短，姜子牙他们呢高高兴兴回去祝贺去了。老百姓呢也都知道打了胜仗了，哎呦，奔走相告哦，整个西岐城热闹了好些天，大家伙都是格外的高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这一头，就有哭鼻子的那一头。那么消息就传到了朝歌城，可把纣王天子给气坏喽。文太师也是哇哇的暴叫啊，烦了烦了，老匹夫江上欺我太甚，来呀，点鼓声仗。这鼓声一响，文众声作，所有的大将盔甲整齐，全来听参，站立两旁。文太师也不隐瞒，就把前方失利的消息跟大伙儿就说了。
大伙儿看一看啊，下一步派谁合适？不行啊，老夫就只得亲自出马了。言还未尽，班部之中啊，有人高喊一声：“太师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卑职远王。”老太师一看，此人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脸盘子，浓眉阔目，花白的须髯。此人呢，正是朝中的大将，兵部尚书，名叫鲁雄。这鲁雄呢，也是托孤的重臣呢。别看年纪那么大了，但是威风不减当年。太师爷，卑职不才，我愿前往啊。这个文太师有点犯犹豫了。鲁雄这人啊倒是不错，年轻的时候包打前敌，那也是一员虎将。无奈呀，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跟年轻人那没法比了。文太师稍微这么一迟疑，当时啊可就没表态。鲁雄那是什么人呢？可就看出来了。太师爷，怎么，您是不是看我老了，觉得我不中用了？并非如此啊。鲁雄啊，你领兵带队多年，经验丰富，我太了解了。无奈这个。文仲啊，找不着合适的词儿，这舌头就直打快板。鲁雄可真不乐意了，太师爷呀，您还是不相信我呀啊。您可能想了，那常胜将军张桂芳都不行，西海四圣都死在两军阵前呢，我鲁雄一个大老头子能有什么作为呀？太师爷您放心，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打不了胜仗，我宁愿死在前敌，我就不回来了，您看怎么样啊？老头子呀，抱橛子拉屎，他是登上劲了。文仲一看，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卢老将军呢、啊、你不必如此。这样吧，你一个人我的确不放心，我给你呀、啊、派两个助手作为监军，你看怎样啊？当然可以，太师爷您就做主吧。文仲看看左右，给这卢老将军派两位助手。来人呐，用火牌把费仲游魂给我叫来。这文太师啊，恨死这俩奸贼了。心说话，这俩小子平日里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正事儿。天子无道，跟你们俩是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战士们包打前敌，在那块爬冰卧雪呀，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可是你们两个小子呢，在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哪有那个好事儿啊？今儿个呀，就得使唤使唤你们。正因为出于这种心理，文太师啊，把费仲游魂就给调来了。这二位还不明白呢，心说这领兵打仗的事儿，这是武将的活啊，跟我们俩文官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不敢不来呀。那文太师三只眼一瞪起来，忒吓人的，战战兢兢来在了里面。参见太师爷。文仲心说，我那次啊，要是不出兵，就把这俩小子给宰了。前方战事紧急，这俩小子呢捡了个便宜，是死中得活，回来要逼着天子杀他们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合适。今儿个可到时候了，我呀让你们俩小子到两军阵去送命去，这也叫借刀杀人呢、啊、借姜子牙的家伙事儿，把你们俩坏蛋就给咔嚓了。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还乐呵呵的。费仲游魂，二位大夫，前方战事您二位可曾知晓吗？我们是一知半解，听说不是很顺利。哎呀，何止是不顺利呀、啊、几次打西岐都失败了，这次鲁雄要挂印为帅攻打西岐城，我怕他呀孤掌难鸣啊，所以命你二人。

0: 人作为参战军机，你二人可曾愿意吗？哎喂，这俩小子脑袋嗡了一声，扑通，可就跪那儿了。哎，太师爷在上，我们哥俩都是文官呐，不懂兵法呀。我看呐，还是委派其他人比较合适。我们倒不是怕死啊，也不是年轻怕重，我们就是怕耽误了战机，耽误了大事啊。哎，文仲摆摆手，二位不必过谦嘛，你们俩多的能耐呀，啊，足智多谋啊。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你们哥俩倒在两军阵前，没事啊就冒点坏水，没事呢就出点馊主意，就把这些馊的烂的臭的腥的，哎，都给整到西岐城那儿去，让姜子牙他们那一帮人呢全都倒霉，哎，都把他们害死，那不就成了吗？二位呀一定要前去呀，军令如山，这可不是戏言哦。哎，我哎呦，这二位取麻菜熬鲶鱼可苦了大嘴喽，心说三只眼这文仲真就是不讲情面呢。如果说我们不答应，现在他就一瞪眼睛把我们推出去就得砍了，死了也就是白死了啊，没地方要那抚恤金去。这二位咧着嘴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哎，不敢说旁的了。哎，既然太师爷看得起我们，我二人就听军令吧。好啊，你们领印。文太师把这监军大印发给他们俩了，一人一颗铜印啊，本本给挂脖子上头了。这哪是挂上两颗印呢，这是挂上了两颗亡命的招牌呀。就这么着，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了朝歌城，是兵发西岐。往西边这一走啊，可受了洋罪了。哎，正是夏末秋初，这天气太热了，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啊，马军雨汗长流，不足人人喘息。这天呢都热得出了圈了，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啊。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直晒得石裂灰飞，大海波中蒸熬得波涛翻滚，林中飞鸟晒脱了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晒翻了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啊。三军一路上盔滚滚撞天银磬，甲层层盖地冰山，军行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波转造雕弓，正是那喊声震动山河泽，天地乾坤似火龙。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90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 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 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结果一定是好的。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在电视上总能看见，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

0: 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出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演员这个职业真是老天爷赏饭吃，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 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十多年了，36、3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后期吃这个小药时比吃降压药还见效，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越疼病得越重。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相信因果，就像农民种地不会欺骗老天，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 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就说到这儿吧，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5: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啊，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5: 从九的成九次，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0: 嗯嗯嗯
5: 嗯。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能 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0: 啊。
5: 后边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5: 完了这一两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儿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弹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完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0: 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5: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5: 后来吧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5: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不容易啊。
5: 啥药
0: 我
5: 就
0: 吃。
5: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压一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0: 不好啊。
5: 嗯，后来吧，
0: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5: 完我就是说的那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
5: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5: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0: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歪气，上歪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5: 听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5: 又隔到半拉月20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5: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5: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5: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啊啊！
5: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5: 嗯、
0: 体质不好了、
5: 嗯、
0: 是吧？嗯。
5: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5: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哦。
5: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0: 嗯，你看看，
5: 一会儿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看，也动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

0: 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是吧？
0: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嫩，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还
0: 好
1: 啊，
0: 才
1: 是吧？
0: 才。10-11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
0: 嗯。
1: 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再会。
0: 哎，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

0: 我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
1: 嗯，
0: 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插碘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
1: 再一个，
0: 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就是，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驾老道，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
1: 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嗯，您看用了护驾老道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
1: 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
0: 您说对不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您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 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
2: 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 他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
1: 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伴的，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是两位，是我们应该谢谢您的，胡老。
3: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2: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
1: 就这样。好，
0: 再见。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2: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2: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2: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2: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2: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2: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2: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
2: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2: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 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2: 好，你说的对、啊、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2: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2: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2: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2: 是，好的。
1: 好，再会。
2: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2: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好，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

0: 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50000，炮响3声，离开朝歌城是兵发西岐。他们这儿往前行军呢，可受了老鼻子罪了，就因为这天儿啊太热了，挥汗成雨呀。他们这儿行路艰难，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都有细作探马兰旗，化妆成这买卖人，在朝歌城啊就隐藏着呢。这儿刚一有动静，马上就回去送信儿去了。这事儿啊也是凑巧，就在姜子牙得知鲁雄发兵这消息之后，封神台那边也来了消息了，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那儿干这活呢。不光完成了主体建筑，后来这精装修啊都做好了，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呢，哎，各种款式各种档次的都有，有标间，哎，有套间，有大床房，还有总统套房，还有大车店睡通铺的。将来斩将封神得来许许多多的灵魂呢，让他们住哪儿啊，哎，各有各的房间。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这个道德修养不同啊，这个所住房间的待遇它也是不同。封神台修好了，清福神摆件晃动着引魂幡呢，把以前斩的那些位，哎，将来要封神的先把他给划了过来呀。像什么九龙山、西海四圣，哎，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常胜将军张桂芳，再加上先锋官封林，哎，这都凑齐了，给他们都安排了房间。另外再往前倒有许多位呀，将来也要封神的，现在灵魂还在外边飘着呢，哎，也得给引过来。像什么首相商荣啊，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了。亚相比干呢，比干呢让妲己给弯了心了。这二位这灵魂都得勾到封神台这儿来，给安排的总统套房，哎，这待遇高。另外还有几位上大夫，像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呢、焦立呀、赵启呀，这些位在封神榜上也有名，哎，也得有待遇，也得请到封神台来居住。另外

还有一些女眷呢，像什么姜皇后，就是纣王以前的正宫夫人，还有皇娘娘，也就是皇飞虎他妹妹，还有新庆宫的杨娘娘，再加上贾氏夫人，也就是皇飞虎的原配，黄天化他妈，这些女人呢死的都非常的惨，这都是被纣王啊给害死的。封神榜上也有名号，都把他们请到封神台，安排到女子胡同，这都是井井有条。那么清福神摆件呢，让五鬼在这儿伺候众人，也是管理呀。他自己倒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大大的报表，把这些情况一齐汇总啊，就报给了姜子牙。姜子牙一看，这太好了，现在封神台算是正式的开业了。现在呢，鲁雄带着费仲游魂前来攻打西岐，正好啊，把这仨小子都给他抓住，送到封神台前，咔嚓嚓砍掉脑袋，以鲜血祭奠这封神台呀。姜子牙这才马上传令，南宫阔新甲听令，在在呀，命你二人带领大兵30000赶奔岐山脚下安营扎寨，无论如何不能让鲁雄他们越过了雷池半步，把他们呢就挡在百里之外呀，遵令遵令。这两员大将啊就出发了。现在西岐的人马那是兵强马壮，粮台足用，这两员大将呢赶在岐山脚下安营扎寨，大道小道全给封锁了。刚准备好没几天，鲁雄的大队人马也到了。这时候正是七月呀，7月初3，这天啊热得都邪乎，众人挥汗成雨，气喘吁吁。战争年月呀，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罢，顶盔贯甲，穿着铁背心的，外头是征袍啊，再扛着行李，拿着刀枪，热上加热，是苦不堪言。尤其这铁背心，太阳光晒的，最后都快晒红了。这玩意儿想摆脱还摆脱不了，每一个人都成了这铁板鱿鱼了，烫得刺啦刺啦的。真正的铁板鱿鱼，人家那鱿鱼呀，还挺舒服的，如果热得难受还能翻一翻转一转。可是这群军兵弟兄啊，套在这个铁背心里头，那就是生烫啊，想转也转不了，想翻也翻不了，前胸后背都给烫糊了，都一句话吧，就是苦不堪言。正往前走着呢，有人禀报，报大帅，往前可过不去了，岐山脚下有姜子牙兵马阻路，再探得令。探视蓝旗下去了。鲁雄一听这事儿啊，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来呀，停止前进。他带着亲兵卫队费仲游魂打马来到高坡之上，居高临下查看这地形。做大将的首先得懂得这个军事地形学，在哪儿安营啊，在什么地方下寨呀，从哪儿出兵，哪儿开仗啊，这玩意儿都得整清楚了啊。到在高坡上这一看呢，前边是岐山，黑乎乎的，高耸入云，连绵不断。过了山再往前头走，那就是西岐城了。算计一下，离西岐城大概其还有百里左右。这天儿可是太热喽。再看自己这些士兵啊，那汗都哗哗的，脸通红通红的。哎呀，何处安营呢？仔细这么一瞧，在周围都是密林。鲁雄这才吩咐一声，来呀，在林中安营下寨，得令的，传令安营，安营喽。当扎好了营盘之后，去掉了盔甲，扒掉了衣服，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得好好的凉快凉快，这舒服劲儿啊就别提了。鲁雄一琢磨，天儿太热了，不便进军，干脆就在这儿休息几天呢，等这个热劲儿稍微的过一过，再进军也不为迟晚。因此上呢，命人挖好了战壕，
准备了鹿角、强弓、硬弩，看守住阵地，稳稳当当的，哎，谁也不打谁。南宫阔和新甲两员西岐的大将，他们也热呀，在这个山脚下安营啊。这地方树是特别的少，当兵的就反映，主将啊，这地儿可太热了，您看对面那个商朝的军队，他们安营扎寨在树林子里头，那地方多凉快呀！啊，咱们可就受老鼻子罪了，是不是请示丞相爷，咱们换个地方啊？大将南宫阔一听啊，点点头，你们提的是个好主意，我马上就往上边报，哎，请求换地方安营下寨。刷刷刷，这报告就递上去了，很快批复就回来了，哎，姜子牙给批的，说是你们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不是嫌这天太热吗？那没关系呀，给你们换个地方。换到哪儿呢？换到这个山头上，哎，你看这山头上一棵草都没有啊，光秃秃的，那石头晒的锃明瓦亮，好像火盆相仿，哎，你们就搬到那儿去安营下寨吧。啊啊啊！南宫阔傻眼了，心说丞相爷这脑子是让驴给踢了，还是让狗给啃了？哦，要不然就是喝这个羊杂汤的时候没注意，这脑袋进了辣椒油了。哎呀，本来就热，山脚下都受不了呢，这搬到山顶上安营扎寨去，这不是要活活的晒死吗？可是丞相有令啊，军令如山，不听啊还不行。这才传令一声，哎，拔营齐寨，换地方扎营。军兵们呢还挺高兴的，以为换个凉快地方，可没想到带着他们上了山头了，哎，往这儿一住，那更要命了，就连那帐篷啊都快晒糊了，刀枪啊都快晒化了，那高温得超过46度去。哎呦，这玩意儿活不了啊。西岐的兵丁怨声载道，哎呦，这丞相爷他真是老糊涂了，可不是嘛，拿咱们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慢说打仗，就是热也得热死啊，哎呀，可是倒了血霉了。但是呢，谁也不敢说旁的。大将南宫阔和新甲背着士兵们呢，也是不断的发泄怨气。哎呀，咱们应该问一问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山顶上扎营，都快晒晕了，这仗还怎么打？如果对方要是发起攻击来呀，咱们就没法抵抗啊！哎呀，估计丞相啊，就是上了岁数了，他是老年痴呆呀。哎，不行，还得反映情况。这两员大将就把这情况啊反映给姜子牙了，说喝水都困难，得从山下呀往山上运水，好几万人那得多少水呀？另外，光这一个热字儿就受不了啊，恳请丞相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们解解暑啊。这姜子牙呢还真心疼这士兵，没过几天呢，用大车给运来好几车物品，大伙一看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哎哎呀呵，全都咧嘴了。好家伙，大棉裤、大棉袄、大棉被、大棉帽子、大棉袍子、棉背心、棉裤衩，哎，吩咐一声，每人一套都发下去。大伙一瞅，这是解暑用的东西吗？啊，本来就热成这个揍性了，哎，光着腚啊都受不了。这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都套上，哎，大棉帽子这一勒，哎呀，那就得上不来气儿啊，眨巴眼睛的功夫就得捂嗖喽啊！哎呀，这棉衣质量还真不错，上好的丝棉，还都是加厚的，哎。哎呀，穿吧穿吧，哦，真够暖和的啊。其实啊，这众将兵丁哪里懂得呢，姜子牙用的是一条妙计。就在发下东西第二天，姜子牙呀陪着武王带着满营众将赶奔岐山封神台。
这事儿啊绝对。

0: 对保密，跟武王也不能说。到了封神台这儿，武王姬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相父啊，这是什么地方啊？王家千岁，这是演兵打仗的指挥台呀。啊，武王瞧了瞧，这地方这形状这也不像指挥台呀。再一看台上啊，正中央放着桌子呢。安营扎寨之后，又过了两天，姜子牙沐浴更衣，头发披散开了，皮条子勒头，光着脚，身穿着八卦仙衣，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在这封神台上高摆桌案呢，香花铺地，点起了36盏油灯，在台的周围遍插旗子，有青旗、红旗、蓝旗、白旗、七星旗、八卦旗、太阳旗、北斗旗，是旗幡招展呢。武王率文武重臣在底下等着，不知道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再看姜子牙念念有词，开始做法，心里头默默的祷告：昆仑山与虚宫，我的授业老恩师啊，弟子现在开始祭这座封神台，按照您老人家的分派要斩将封神了，愿您老人家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呀摆出各种的姿势，哎，这 pose 还挺好看的，围着封神台呀刷刷刷的直转圈，口里头还念叨呢，一会儿烧香一会儿朝拜，这一折腾啊就是一天。大家伙全都不明白，心说这姜子牙这什么毛病啊？锻炼身体呢，还是要犯病啊？中风的前兆？哎呀，看不懂。他们呢，就是凡夫俗子，那哪能明白呀？书说简短，折腾这一天之后啊，可就到晚上了，定更天，就听外边是狂风大作，哎呦，这南风就变成了北风了，西北风啊，气温是急剧的下降，就比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击来还厉害呢，由这个零上可就变成零下了。咱们单说商朝军队的首领，这位老将军叫鲁雄，在大帐里头打坐呢，他热的也是浑身难受。忽然之间看这狂风起来了，热气全无啊，可把老头子给乐坏了。哇哈哈，哎呀，真是好事儿 啊天气凉快下来了，正好厮杀呀。费仲游魂呢也挺高兴，哎呀，天子洪福齐天，故有凉风相助。就这阵风啊，越刮越精彩，哎，越刮越带劲，那真是一场好风啊。何以见得是有诗为证，说是潇潇飒飒透深沉，无影无踪最害人，悬起荒沙30000丈，飞来黑雾百千尘，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一轮，纵火行凶有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这大风起来了，凉快了，鲁雄他们是高兴了，可是姜子牙还接茬忙活呀，哎，在那封神台上头还是做法呢，披发掌剑，布钢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呀。就这么一折腾，这阵大风啊还就停下来了，不刮了，又改成下大雪了。哎呦，飘飘洒洒，鹅毛一般呢，最大的雪片得有8丈那么大小，幸亏这个西岐的士兵都有棉袄，哎，穿得厚厚实实的，这个棉袍子也罩上了，棉被子也盖上了，棉帽子也扣上了，呵，别提多舒服了。士兵们那阵啊他不理解，还埋怨这丞相有毛病呢，可是闹了半天他是神仙呢啊，知道要变天了，这棉衣穿上这多舒坦呢。西岐的人马挺舒服，可是商朝鲁雄的军队可倒了血霉了，谁能料到这一手啊。 七月份的天气都得穿得挺薄挺薄的，热的时候啊，光着大膀子，甚至说光着大腚，那才合适呢。可突然这一变天，来了个措手不及呀，这好几万人上哪儿找棉袄去？哎呀，这风刮的人都站不住了，这雪下的人心里头发慌啊。这一个晚上就冻死了不少的人，当官的醒了，把这当兵的都叫过来。哎，你赶紧脱衣服。哎，长官，我本身我就冷得不行了，你还让我脱衣服？废话，你冷我也冷，你脱了我穿上。您说这帮小子多缺德呀，当兵的那么冷，愣是把人家衣服都给扒下来了。这当官的呢，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啊，那家伙一个个穿的都跟海绵宝宝差不多少了。他们在这儿艰苦难熬，那姜子牙呢继续做法。第二天这雪呀就更大了，总共下了是三天三夜，整个就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了。咱们引用后来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那就再合适不过了，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装素裹是分外的妖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出去探看探看这雪有多厚了。有人跑到外头这一测量，回来禀报包丞相，已经调查清楚了，洼地里雪有六尺多深，高处的积雪也有二尺左右。嗯，好啊，这就差不多了。姜子牙再接着做法，口中念念有词，恳请师父保佑此举能够大获成功啊。这位姜丞相施展仙家妙法，他是冰冻西岐山。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5: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 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 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

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结果一定是好的。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

的演员在电视上总能看见，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
我给他这个方法。

0: 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演员这个职业真是老天爷赏饭吃，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2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后期吃这个小药时比吃降压药还见效，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 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越疼病得越重。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相信因果，就像农民种地，不会欺骗老天，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就说到这儿吧，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5: 啊，我是秦皇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0: 哦。
5: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5: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
0: 吧。
5: 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从小的成有事。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小的坐着。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能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0: 啊。
5: 后边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人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5: 完了这，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弹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他是分季节。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喘吧他有原因的，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这种情况完了，就到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不容易啊。
5: 啥药
0: 我
5: 就吃。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一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你看看。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0: 不好啊。
5: 后来吧，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反正我就是说的那我也得买点试试。我就买了30瓶。买了喝也就5-6天上吧。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歪气，上歪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0: 找着出气就省劲了。
1: 嗯。
0: 又隔到半拉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1: 嗯，
0: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1: 啊啊！
0: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1: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1: 啊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0: 嗯，
1: 体质不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1: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1: 嗯，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
1: 哎，
0: 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1: 嗯，完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了，
1: 啊啊啊，
0: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点。你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是吧，低压都95、98的。
1: 啊啊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管地平啊，管血压这个呀。
1: 啊！
0: 吃完这个，完了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艾点酸瓜。
1: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紧轻，我不就听到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1: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几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嫩，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
0: 嗯，
1: 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糖后才，
1: 嗯，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0: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
0: 嗯，
1: 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哦，
1: 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嗯嗯嗯。

0: 好，谢谢您，再会。
1: 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转变特别快是吧。
3: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 但是这个口齿
0: 啊
3: 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0: 哦，
3: 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
0: 啊，
3: 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
0: 这
3: 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0: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3: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3: 我呢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呢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您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3: 对
0: 不对？
3: 对
0: 对，
3: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 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3: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3: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3: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3: 好，
0: 再见。
3: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正是老朋友
4: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再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 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4: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0: 啊，
4: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4: 好，你说的对、
0: 啊、
4: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4: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4: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4: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0: 好，再会，
4: 祝福老健康、
0: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4: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076-3667，400-076-3667。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评书联播，
8: 《封神演义》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姜子牙冰冻西岐山。这老头子就在这封神台上就做起法来了，披发掌剑呢，步钢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奔儿吧直蹦直跳那迪斯科。当然了，这动作不太标准了，老年业余舞蹈队的。这效果可是够明显的，先是刮大风，后是下大雪。哈，七月份的天气突然由热就转凉了。那么西岐的兵马呢，提前都有准备，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暖暖和和的。商朝的军队可就倒了血霉喽，这大夏天的穿的全都是背心裤衩啊，精薄精薄的。这一下大雪，冻得他们是瑟瑟的发抖啊。没用多长时间就冻死了好大一批。这时候姜子牙派人探看，一看这积雪可够深的了，山下积雪有6尺多，这山顶上积雪都有2尺开外。这座西岐山呢，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座大雪山，跟那珠穆朗玛峰那模式差不多少了。姜子牙掐指一算呢，这雪下得够了，停住了不，这才收住了法术，又小的喽的这么一念咒，就这些积雪呀全都化了，化成了潺潺的流水，稀了哗啦的往底下一灌。那么鲁雄的军队呢，在山下驻扎，这水呀全都灌到成汤大营里去了。哎呦，冰凉冰凉的，这成汤大营里头都成了游泳池了，众将兵丁稀了哗啦的就练狗刨，可是这水太凉了，不大一会儿就冻上冰了。这回可完蛋了，一个一个都给固定到这冰天雪地里头了，冻得结结实实的。等到第二天早晨，这姜子牙披着棉袍问手下的士兵，你们去了解情况没有啊？商朝的人马现在怎样啊？哎呀，回丞相啊，都冻成冰棍了，人也不能动了，马也不能动了。哈哈哈哈！南宫阔新甲新冕在在，金吒木吒哪吒在在，黄飞虎朝天朝雷在呀。众将啊，出班是插手施礼。姜子牙吩咐一声：“你们呐，赶紧各带本部杀下山去，去把费仲、游魂、鲁雄啊都给我捉到这里，就是在兵里头也要给我抠出来带到山头啊，其他作恶多端者一律斩除，全部消灭。”要不怎么说慈不掌兵呢？您看姜子牙那老头那么大年纪了，狠呐，真下茬子，该杀就得杀呀。几员大将各领10000精兵就冲下山去，他们穿着棉裤棉袄、棉背心、棉裤衩，那当然是没事的，在冰上一走啊，还七了出溜的还直打滑。呵，这地方天然的滑冰场啊，这要是举办冰上运动会，哎呀，那可美透了。大伙乐乐呵呵，斩将杀敌。这回杀敌人呢，可就太简单了，因为商朝的兵马呀都在那冰窟窿里头冻着呢，有的整个身子都在这冰里头。西岐的兵马里头有很多军将啊喜欢踢球， 他们主动请缨，哎，把这活都留给我们，哎，我们好好的过过瘾。好家伙，就走到这大冰上头了，一看呢，这脑袋一个挨着一个的，哎，圆乎乎硬邦邦的。哎，各位，过瘾的时候到了，啊，开始踢吧！啊，冰棒啊，冰棒啊，冰吧令棒令叮棒个令叮棒。你这工作多好啊，一边游戏一边就胜利完成任务了。还有一些商朝的军将，哎，冻在这冰里头啊，他是半截子的，从腰往下在冰里头，腰往上呢直挺挺的，就好像大木桩子。又有一群稀奇的人马过来了，哎，各位各位，把这群哎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啊就踢那个百木桩子，哎，现在改踢这人桩子，这玩意儿这专业对口。这帮人来了，哎，哥哥兄弟，哎哎，该踢他们，听烫听的令烫令叮烫，又踢了一个过瘾呢。这玩意儿一踢呀，有的就两半了，有的稀了哗啦就碎了，跟那个酥麻花差不多少。有人呢还出主意呢，说咱们呢别光踢了，踢多了腿疼啊，用这个铁锹铲就得了，咔嚓，这一敲下去就能铲掉好几个脑袋。好，就这一场斩将杀敌那是别有情趣啊。收拾了整整一上午，找到中军保障了，再往这兵里头一看呢，嘿嘿，这三位都是当头的啊，有老将军鲁雄，还有两个大奸臣费仲和尤浑。西岐的兵丁赶紧采取行动啊，用火烤，用这个大冰川呢在那戳，硬是把这仨人给拽出来了。这仨人呢这命还真大，哎，拽出来时间不长啊，慢慢的都缓过来了。
6: 哎呀，这玩意儿可太冷了。
9: 是呢，怎么动胳膊动腿儿啊？
8: 西岐的兵丁一看，哎，全都乐了。哎，来呀，给绑起来，带着走。往回走的时候，这天气可就变暖和了，复旧如初啊，冰雪融化，哎，又是大热天了。商朝的五万人马算是全军覆没。单说西岐众将，把鲁雄、费仲、尤浑带进中军保障。那费仲、尤浑呢，本来就是娇生惯养、温室的花草啊，哪吃过这个苦啊？再加上胆小如鼠，简直没有人形了。鲁雄呢，还挺凶的，一瘸一拐进了中军保障，是立而不跪。姜子牙往下看了看，鲁雄啊，你认识我是谁吗？呀呀呸，姜子牙，你真是个妖人呢，我主对你不薄，亲口加封下大夫之职，你弃官而逃，今天呢你又跑到这独霸一方对抗朝廷，奇罪大义，我鲁雄恨不能吃尔之肉喝尔之血，都难消我心头之恨，是吗？哈哈，甭等你吃我，来呀，先把他脑袋给砍下来。有刽子手就把这鲁雄啊给推出去了。那么费仲尤浑呢，胆小如鼠，扑通扑通跪到那儿了。哎呀，江丞相啊，我们哥俩可都是好人呐，啊，以前各保其主，给纣王天子出点馊主意呀，那都是迫不得已，那是我们的专业。现在我们被抓住了，我们愿意投降，以后也辅佐您呢，在您这边给您出馊主意。姜子牙把眼一瞪，啊，呸，我这儿不需要馊主意。哎，这哎呀，那好主意我们哥俩也没有啊，反正我们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给您当儿子当孙子。啊呸，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子孙，少要废话，拖出去砍了。哎，别砍别砍别砍，说别砍人家能听他的吗？哎，捆绑手把他们捆到外头，鲁雄、费仲、尤浑都压在这封神台前呢，大刀一举，七窍咔嚓噗，把脑袋全给剁下来了，鲜血往外头一喷， 姜子牙高兴了，用这三个人呢，三条命，哎，就算是祭奠了封神台。

以后这封神台呢，就算正式的开张营业了。您看现在有很多的买卖家，哎，开业的时候喜欢剪彩，弄一个长长的大红布条子，拿剪子过去咔嚓给剪断了，哎，这就是跟姜子牙学的。那红绸子那就代表鲜血呀，哎，就是敌将。那剪子就代表那鬼头刀，哎，咔嚓把红布条给他剪断了，就等于呢把祭旗人的脑袋给砍掉了。这就是啊一种变形的历史遗迹。书说简短，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呢、脑袋全都剁下来挂在了台前示众，然后呢缴获大批的胜利品，高奏凯歌，回转西岐城啊。就这件事儿，全国都震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又传到了太师文仲的耳朵里头。文仲一听，哎呀，惊呆了半晌啊，老头子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完了，莫非是老天警示不成，三番五次的打败仗啊，照这个样子下去，不就彻底的败亡了吗？看来我不亲自发兵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马。这时候两位亲王微子和姬子过来了。这俩人咱们以前说过，哎，都是纣王天子的哥哥呀，哎，一个大哥一个二哥。纣王呢是小三儿。嗨，纣王赶的这名次啊，哎，也不太好。单说这两位亲王微子姬子上前拦住了文太师，太师爷，谁都能去，就您不能去呀，现在京里头可没人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坐镇，那怎么得了啊，现在四面八方全都在打仗，您得坐守中央啊。哎呀，我要不亲自出马，那何人能带队领兵呢？太师爷呀，我们推荐几个人，就是夹梦关的魔家四将，您看怎样啊？哎呦呵！文仲听了这个话，当时眼睛直放光啊，心说老了老喽，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放着有用的人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来人呐，马上传火牌，用快马赶奔夹梦关，叫魔家四将出兵攻打西岐。得令呢，这传令官呢都有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魔家四将了不起呀，那在当时来讲是头一排的猛将啊。那么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呢是夹梦关的主帅，是亲哥四个，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您看咱们现在不管到哪座寺院去，一进门啊都是四大天王，哎，也叫四大金刚，他们哥四个就坐守在这天王殿，非常的威武啊，面目狰狞，哎，就是这魔家四将。有人说呀这不对，那么佛教里头四大天王是什么？增广天王啊，多闻天王啊，哎，四个天王跟这魔家四将他是两套班子。要不信咱们就看这西游记去，哎，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其实啊这个杠还没法抬，因为这都是神话故事啊。那么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他们呢都笃信道教，所以写书的时候是以道融佛。哎，把什么准提呀、接引呐、慈航啊、文殊啊，哎，这些人都当作道家人物来写。那魔家四将也是这么回事，哎，仿佛也都是啊道家人物，哎，将来呢还要转入世家。那么西游记这部书作者是吴承恩，这位老先生啊笃信佛教，所以他写书的时候是以佛融道，哎，把道家许多人物都给他贬低了，让佛家呢成为真正的尊者。这些问题呀，都跟著书者的宗教信仰、宗教倾向有关系。那么对于中国

0: 在夹梦关，前方的战报这哥四个全都知道了，没事就坐到一块儿就商量这个事儿。哎呀，这纣王天子啊，真是不会用人，文仲文太师也是老糊涂了，他们派这个派那个去打西岐去，那用人都不当啊。鲁雄那有什么能耐，张桂芳他算老几呀，还有前边派的朝田朝雷，那都是废物点心。真正有本事的大将啊，那是咱们哥四个，要是让咱们出兵讨伐西岐城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踏为齑粉。哎呀，这朝廷怎么就想不到咱们呢？这四个人呢，正在这儿愤愤不平呢，火牌和令箭可就下来了，命他们呢火速攻打西岐，许胜不许败，即日动兵，不得耽搁呀。哥四个一听，嘿嘿，怎么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的，这大商朝实在不行了，想到我们哥四个了吧？嘿，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啊。哥四个马上就清点人马，带着10万大兵赶奔西岐城，这是武打西岐了。咱们捋一捋啊，这个头一路是朝田朝雷兵探西岐市，第二路张桂芳风林兵伐西岐，第三路九龙山西海四圣兵伐西岐，第四路老将鲁雄带着费仲游魂打西岐，让人家来了一个冰冻西岐山，全军覆没。那么魔家四将挂印为帅呀，这就是武打西岐城。就这哥四个一路上是满怀信心的，哼，姜子牙他算个牙，哎，连后槽牙他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门牙大板牙呀，不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吗？江湖骗子，卖面的老头，做小买卖的啊，现在他还来了劲儿了，会那么一点妖术邪法，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另外他手下那些人呢，也都是碌碌之辈无名的小毛孩子，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现在还吃奶呢，他懂得什么呀？黄飞虎，嘿，那是常败将军呢，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丢人现眼，像这群人骚干零碎还不够咱们哥四个一划了的呢。这四个人呢，越盘算是越高兴，感觉这机会算是来了，肯定能够建功立业，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的，将来奏凯还朝，天子啊就得亲自接见，官运这一下子可就起来了。哎呀，真是美事儿哦。哎，光想这个了，离西岐城南门还有5里，炮响三声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呢早就传到城里头了，姜子牙一听赶紧齐聚文武商议退兵之法。这天来的人头啊是非常的齐，姜子牙当众宣布，各位，大家都听说了吧，现在又来了大兵了，围困了南门，来的是魔家四将，不知如何才能退兵，各位各抒己见吧。姜子牙这老头啊就有这么个长处，哎，爱开这样的民主会，有事啊就是群策群力群威群胆，大伙儿出点主意，人多了主意不也就多了吗？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他有点惴惴不安呢。丞相啊，我想介绍一下这情况，众人对魔家四将啊可能还不太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武成王啊，那你就说吧。黄飞虎站起身形，给各位抱腕拱手啊，大家听一听，这魔家四将可是非同小可。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

0: 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4: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8: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4: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8: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12: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8: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13: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8: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 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14: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8: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15: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8: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16: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8: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7: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 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8: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9: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8: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20: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8: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21: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8: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1: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8: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22: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8: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22: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8: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22: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8: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8: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2: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8: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1: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 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

0: 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3: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3: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3: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4: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3: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5: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6: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虽然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2: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7: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2: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8: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2: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9: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2: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民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5: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 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0: 它见证了薛岭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蓉薛岭尾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1: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岭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岭尾村干部吴雪香：
2: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1: 福建省浙蓉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蓉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岭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3: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蓉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1: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岭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岭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岭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2: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岭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岭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岭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岭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岭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 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3: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4: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2: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9: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9: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1: 给我的手。
9: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

0: 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今日资讯，现在关注我世界风。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随后，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点3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央视记者从重庆衡水山体坍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7月26号23点52分许，在衡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其中发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开通我们的直播平台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欢迎大家呢，就我们近期要邀请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咱们贵州省住建厅等部门啊，您如果对这些单位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要反馈，都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尤其是近期啊，咱们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咱们贵州省呢一个是政策在陆续的推进实施，也出台了不少具体的举措，此次上线呢就会专门针对这些政策和举措来进行解读。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提出您的问题。
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5: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4: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同步分享一些近期的新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那因为今年的高考啊，进入到这个时间段以后呢，咱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因为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那现在呢，正处于一个派送的高峰期当中。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的邮件查询通道也已经开通，大家呢可以通过小程序去查询您家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运送单的相关信息。具体的这个查收指南，咱们这个录取通知书收件呢，您可以这样来收啊。一个是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它的签收是有硬性要求的，它严禁投放快递柜，驿站物业代收，投递员派送之前会打电话跟签收人进行预约，因为这份通知书这个特殊的邮件它必须是当面验证核查证件之后再签收的啊，就是避免这个录取通知书投错到了别人的手上，或者是被别人冒领了。那必须是本人用本人的有效证件，比如说咱们的身份证啊等等，来进行一个给快递员当面的进行核验，证件和要投递的录取通知书派送人一致签收才行。那本人签收的话呢，携带的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加高考准考证。如果说这一期间准考证遗失了，那您就出示电子的准考证证件照片或者是报准考证号进行核验。如果说是其他的您自己的亲友来代收，那就除了他本人的身份证之外，同时还要出示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代收人的这个身份证啊合在一起，现场代收人现场登记他的身份信息和代收关系之后才能够签收啊。这一份邮件是非常郑重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安全防骗的重要警示，就是正规高考录取通知书只通过邮政的 EMS 独家进行派送，其他快递公司送达的录取文书都是虚假的通知书啊，请大家要注意鉴别。如果不是邮政快递送来的，那您就不要签收了啊，这份录取通知书它也是一个假的录取通知书。第二个是要警惕花钱补录、内部调剂、提前申领助学金等等这样的骗局。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招生信息都是不实信息，大家一定谨慎对待啊，防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信息都是不实信息。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您要登录贵州省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核对一下你的录取信息，确认你的通知书的真伪。好，拿到通知书以后啊，咱们优先要做几件事情，大家也要记好。第一个是认真检查内附的材料，因为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般来说除了录取通知书，您要查看一下邮件之内会附有开学注册的流程、生源地贷款政策介绍、学费缴存银行卡、电话卡等等材料。这些呢都是学校公示的信息啊，以公示信息为准。签收了以后，同学们要在第一时间检查材料是不是齐全，就像刚才说的，必须要包含这些资料在内，并且仔细阅读一下相关内容，记好报到的时间、流程这些关键信息，不要错过。第二个是要弄清楚学费的缴纳方式。 学费的具体缴费时间、缴费方式这些信息，各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里面都会做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指引来完成。一般来说，新生入学缴费呢，大概是这样两种方式，一个是银行代扣，在学校指定的时间段内提前激活通知书附带的银行卡，并且转账缴存学费；第二种是自助缴费，因为部分的高校官网它是支持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缴费的，线下支持规定时间内前往学校的财务处去缴纳学费。好，要做的第三个事情，及时申请助学贷款。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同学，就别着急，现在入学之前就可以申请两类贷款。第一类，生源地的助学贷款，您可以向户籍所在的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去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是生源地，比如说咱们贵州的啊哪个市州的这个考生，您的贷款呢就是在你现在在的贵州的这边的这个县市。那另外一种贷款呢，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这是可以向学校，就是录取您的这所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去咨询办理，贷款的发放地就是学校所在地了。第四件事情要记好，酌情办理户口的迁移。不少同学啊，即将前往外地就学，那如果说您有在外地长期发展的计划的话呢，就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了，把户口迁到学校的集体户口去，迁入之后读书期间就能够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第五个，要做好入学准备。首先呢，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咱们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免官证件照、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若干、户口本复印件等等，以学校发的录取通知书当中的要求为准。第二呢，就是要购置一下咱们学习和生活的用品了，比如说常用的衣物啊、住宿用品啊、文具啊、专业书籍啊等等。还有一个，要了解一下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关注一下学校的官方信息发布的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信息。如果去外地读书的话呢，还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气候啊、学校附近的交通情况啊等等。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做好您的大学规划，可以加入新生群或者是校友群，给你的校友们或者是师兄师姐们及时的交流一些信息，您就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了。那这是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告诉给参加了今年高考的朋友们的信息。另外一个我们教育方面的信息呢，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的教育对外交流情况。那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7月28号到8月2号期间，在贵州的省会贵阳举行，一共有35项重点活动，开幕式在7月29号的上午。那今年的这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啊，是在举行期间这30多项活动有哪一些亮点等等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采用了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这样一种模式，重点开举办的是比如说开幕大会，还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及青少年交流等等平行主题项目，全年有60个常态化项目。那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也会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合作。那这一次交流周呢，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者是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家的合作项目。
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5: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4: 好，教育方面，咱们都有一句老话叫做"从小抓起"啊，实际。

这样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小，我们是在今年以来多次和大家在关注，这个出生婴幼儿的这样一个育儿补贴，还有呢，就是在今年又推出了一个另一个补贴，就是咱们的贵州省的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两项补贴，今天我们也有些新的信息要带给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有一个新的通知。从2025年7月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群众也是踊跃申请，各地加快审核发放，育儿补贴制度在平稳有序的实施。那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还有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就是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到2026年12月31号。好，这个通知之下，大家或许会有一些困惑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相关部门对于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解答带给您啊，希望解答到您心中的相关的困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这个事情啊，这项政策适用于哪些情况？那这次延长呢，它是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之前又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那补贴的标准调整延长这个时间之后，标准有没有变化呢？与常规申请补贴的标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只是延长了时间。那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是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一直发放到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就按照应该补贴的月份数折算补贴金额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的渠道大家呢，因为现在申请啊都是让数据跑腿，让大家啊少跑腿，所以呢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的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去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就可以了。线下申请的话呢，您就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去进行办理。那申请的就是以之前没有来得及申请的，现在要进行首次申请的朋友们，一定记住要带好，提供好这些信息和材料，与常规申请的这个所需信息和材料是一样的啊。现在咱们补申请的话，就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的要求，申领人要填写婴幼儿以及申领人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还有居民户口本等等这些基础的材料，并且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请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那如果说婴幼儿信息，比如说这个户籍地、监护人等等，在2026年和与2025年就之间发生了变化，您在今年做出了一些调整的话，申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提交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变化的这个信息和材料。那在2023、2024这两年出生的婴幼儿需要续领育儿补贴的这个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截至续领都是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
进行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第二次，也就是第二次申请呢，他应该说是第一次的续领了，都是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续领，要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前进行提交。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新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的申请。再来说说婴幼儿的另一项补贴，就是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那这个活动又是哪些人可以来申请？这个补贴标准又是多少呢？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对托育消费补贴开始了以后，在贵州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来进行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进行补贴，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对象包括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那婴幼儿年龄是以大家提交的补贴申请当天进行核算的，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补贴适用的范围，这个补贴啊，它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之内啊。具体的项目名单，在这个多财宝 APP 的活动页，大家可以查询到。接受真实的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我们这个3岁大家一定记住是包含生日当天在内的啊，婴幼儿。那具体服务呢，是以订单，以托育机构在多财宝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的，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的都不会进行补贴，他们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再说一下，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是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那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只能够领取使用1张托育消费券。这个活动的实施期限是2026年的7月13号10点开始，最晚在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的时候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等等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或者是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就截止，逾期不予受理。所以呢，如果想要申请的朋友们啊，要抓紧时间去申请。这笔资金的总额度是有限的，申请领完了以后呢就不再发放了啊。消费券的申领和使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监护人在多财宝 APP 上去上传相关的资料，完成实名认证这些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获得消费券的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这是包含领取当天在内的啊，你要进行计算，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包括休息日在内，没有在有效期内去使用的话，这张消费券就会自动作废，不予补发。因为每个孩子只能够领一张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领了以后呢，就要抓紧时间使用，20个自然日它就作废了。活动的要求啊，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人下载并且登录多财宝 APP， 完成实名认证，也就是您的身份信息加上刷脸进行认证，进入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是由系统校验或者是显示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相关信息。那么这个校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信息有问题，你也可以及时的根据要求来进行
提交。

0: 申请人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呢，就能够获得领券资格了。其他监护人申请的话，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之后，能够获得领券资格。领取了这个就是资格认证之后，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就可以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到一张消费券，每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再次提醒，20个工作日，20个自然日啊，不是工作日，20个自然日包含了休息日在内的啊，要在这个托育服务消费的时候去支付啊，自动就可以进行抵扣了。这个消费券您可以在线上购买，就是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啊，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就会显示原价、补贴金额、家庭需要支付的金额，确认之后您就用云闪付完成支付就可以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消耗，同时生成订单和核销码。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相关的信息啊提醒给大家。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 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港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青年强则国家强。
21: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0: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2: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1: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3: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4: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到了啊，咱们的这个新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领取时间是有所延长。另外呢，咱们每一名婴幼儿啊，还可以领取2026年咱们贵州省发放的托育消费补贴。这个活动也已经开始了，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是1000元。相关的呢，大家可能还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咱们这个消费券核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怎么办？如果说订单退单了，这个消费券还做不做数等等，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包括咱们这个新生儿的相关的这个育儿补贴的申领。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大家记好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啊，您可以就这个托管服务的育儿的这个消费补贴啊，咱们托育消费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好，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疑问，尤其是此次上线呢，他们会针对近期出台的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会和大家进行交流。那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呢，可以拨打咱们的这个0851-8598-6946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来和 咱们职能部门提前把问题提出来，我们会提前进行转办，在他们上线节目当中来和您进行交流，解答您的疑问。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

0: 一说另外一项补贴，这个补贴是大家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咱们贵州省商务厅啊，近期发布了贵州省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项的公告。那这个补贴调整又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我们今天也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调整补贴的范围。2026年7月27号零点开始，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吸烟的这个吸油烟机，还有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在内）、智能取暖器、智能洗碗机（含消毒柜）、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在内）、智能干衣机、智能电饭煲。智能电饭煲也含烤箱、微波炉、空气炸锅在内，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和航拍无人机在内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也包括适老化家居产品，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15%来给予补贴，每一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一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政策调整之前，如果说已经享受过同类产品补贴的，是不能够再次享受的，这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具体补贴产品信息，大家在一码贵州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去进行查询。另外呢，就是2026年7月27号零点开始，会把2026年4月30号发布的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宜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调整为我们刚刚告诉给大家的这一份新的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如果说其他的大家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包括在执行过程当中碰到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贵州省商务厅的热线进行咨询了解，号码您记一下：400-893-9977，400-893-9977。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在听到了这个补贴调整之后，也有自己的相关疑问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同步进行转办。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近期的这个天气啊，很多人都说这三伏天里面，国内的重庆、成都都在相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气温飙升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发现咱们贵州、贵阳、这些游客是一批又一批，一波又一波的涌入，因为与全国各地的高温红色预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有着中国避暑之都美誉的爽爽贵阳，现在最高气温仅仅是33摄氏度出头，所以不少网友也在调侃啊，说在全国高温大赛里面，贵阳的气温是严重的拖了后腿啊。那近期不少城市的高温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个热浪持久，但是呢，贵阳的最高气温还是稳定在33摄氏度出头一点儿。监测也显示啊，近期呢，咱们的这个气温还是整体来说，体感还是，尤其跟高温城市相比啊，体感凉爽。那在未来一段时间，贵阳、贵安也会维持多云天气，午后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的情况，降雨区域的气温还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咱们贵阳、贵安来旅游的各位朋友们，避暑的游客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个是在这一段时间啊，随身携带雨具，避免遇到雷雨天气啊。那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带伞之外，也要及时躲避，在安全的室内，因为要警惕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另外呢，由于在 不少的室内环境当中还是会开空调，大家呢在热冷交替之间要注意防范这个热伤风感冒哈。这个气温之下来的游客多了的时候，不少景区也发布了他们的一些温馨提示。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游览的温馨提示。黄果树的水帘洞呢，因为它的地势比较狭窄，地貌也比较特殊，所以游客朋友们前往游览的话，为了保证大家的游玩体验和安全，景区对于水帘洞现在实行了实名制的分时预约管控，每天限流6000人。也就是说，来到贵州以后，或者是咱们省内的没有去过黄果树，想在这一段期间去黄果树大瀑布游览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先预约。因为现在黄果树瀑布的水帘洞景区啊，它实行的是无预约不入园，也就是说您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够进入到景区去游览的。那您可以提前1到15天，就是最时间最短最晚也必须要提前1天，好，1到15天的时间范围内，在微信支付宝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行的通，安旅通，搜索这个小程序，预约景区的门票，门票预约之后在10天内是有效的，在有效期里面您都可以预约水帘洞。那第二个，通过安旅通购票也可以直接勾选预约水帘洞以及游览时段，这个勾选呢是当天有效，名额约满，那6000人之外就不予接待了。美团、携程等等第三方平台购票的游客需要另行登录安旅通来预约您游览的时段，按照预约时段进入到指定区域去核验入园。游玩方面大家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啊，就是排队的时长，高峰时段呢大概会排60到90分钟啊，需要去排队。游览的时长啊，整个这个水帘洞游览的时长呢也大概在30到40分钟吧。顺序上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这个洞里面步道狭窄潮湿，所以它是单向通行的，沿步道穿行到瀑布后方出洞口以后，沿着游道返程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水帘洞啊，它是在瀑布里面，所以它洞内的路面是湿滑的，瀑布水雾也比较大。游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携带雨具，穿着防滑鞋。建议购票的时候同步就预约好水帘洞的时段，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水帘洞预约的唯一官方渠道是安旅通。啊，再说一遍，安全的安，旅行的旅，通行的通，畅通的通啊，全程是免费预约的。那景区也没有授权过第三方有偿代预约，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轻信啊，谨防这个上当受骗。再记一个，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记一下他们的咨询热线是400-800-9998，400-800-9998啊。因为现在的游客量比较大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记住，要出游的时候先提前进行预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您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树博会。因为在树博会期间，很多朋友很期待是又是假期，咱们的小朋友们家长可以把它规划为一项暑期的活动，去看看最新的前沿的这个树博会上所展示的这些产品。那不少朋友呢，虽然不能够去到现场，但是会关注一些行业交流的情况啊等等。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就是2026年的树博会在8月底举行，由国家数据局举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将会举办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 由广东省来担任主宾省。这届的世博会会更加的注重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和展产融合这三个方面，前沿的成果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会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有6万平方米，汇聚了300多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的这个商数智融合展区，还有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等，还将会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那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呢，会展出他们的这个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等，这些最新的技术成果也会首次进行亮相。还有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会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所以您看这届的世博会，尤其是关注这个智能的这些产业发展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看今年的这个展出的情况。高端对话方面呢，围绕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五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等20多项重要成果，还会开设2026年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赛等等，有7场创业创新的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等赛道。另外，在供需对接赋能产业方面，本届世博会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设立了产业生态连廊对接枢纽，向上链接华为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打造了10多场产业生态活动，向下呢是汇聚了100多家高成长性的企业来开展供需对接，向内联动了4个特色产业园区举办专场的商贸对接活动，而向外则是携手30多家境外企业举办多场跨境对接活动，通过生态共建、供需对接、产业联动等等务实的举措，来发挥世博会搭平台、聚资源、促合作的交流窗口的作用，打造上下联动、内外贯通、展产互促的数字产业生态。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我们节目当中啊，曾经是给大家专门做过提醒啊，就说2026年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汇算结算啊，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去进行申请。那目前呢，这个个税的结算已经结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这当中呢，不包含海关代征的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的这样一个出口退税。16.7万亿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4.9%。那 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胡静林就说了，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也在不断地得到夯实。而个税方面的话呢，在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的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在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到了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纳税的个税占比达到了90%左右。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要及时的去申请进行个税的一个汇算。那今天呢，也把全国的汇算结果啊跟您同步一下。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和您关注的是第九个普法的5年规划已经出台了。那我们也把今年的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的这个规划啊，发布的这个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去认真贯彻落实。那么相关的主要内容，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进行分享。这个规划呢，是要求第一，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师资库，研发示范精品课程，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的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读等等，并且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啊，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教材啊，也要求呢要进课堂啊，进头脑。那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国际传播啊等等，在规划当中都提出了要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在学习在第九个普法宣传的这过程当中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来画一画重点啊。一方面，突出宪法宣传教育，要抓领导干部、新录用公务员、青少年等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的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等建设的这些重点的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网络等等重点阵地，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第二个方面呢，是深入宣传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其中包括要大力宣传国家发展规划，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振兴的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另外第三个方面呢，是要深入宣传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深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那这当中既包括了深入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还有要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另外第四个方面，是要深入宣传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创新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这当中呢，既包括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全民阅读促进等等文化领域法律法规，还有围绕交通、医疗、劳动、消费、婚姻、家庭等等群众法律需求比较大的领域编制普法工作指南，也会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深入宣传促进就业、创业、教育、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等等相关法律法规，还将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等 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等等乱象，深入宣传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加强依法保护鸟类等等野生动物的动植物都在内啊，相关的法律的一个宣传教育。那第五个方面就是会深入宣传党内的法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一体，加强党内法律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相关的这些普法工作的

0: 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政策信息呢，也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那近期啊，我们是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部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呢，在节目之余，大家会针对的养老方面的政策服务还有制度制定等等有相关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的导播也会记录下来，在职能部门上线节目当中请他们给大家的问题呢进行回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法律信息网站消息称，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据了解，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
1: 评书联播。
10: 魔家四将征讨西岐，这姜子牙有点紧张了，召开了一个民主会议，让大伙儿啊各抒己见。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一旁坐着呢，急忙站起身形，口尊丞相：“我呀来介绍一下情况吧。这魔家四将乃是夹梦关的主帅呀，是亲哥四个。老大叫魔礼青，老二叫魔礼红，老三魔礼海，老四魔礼寿。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我黄飞虎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各位千万莫要等闲视之。魔家四将呢，哥四个都不骑马，全是步战的将军，因为他们长得呀都是大个儿，齐刷刷的，都是2丈4尺开外呀，腿也特别长，跑起来也特别的快，那比骑马都厉害多了。四个人每人掌中有一条长枪，这还算不了什么，他们哥四个呀各受一人的传授，

全都会法术，而且每个人呢都有一件了不起的法宝。咱们先说这老大叫魔礼青，他有一口宝剑呢，这剑的名字叫做青云剑。据说这宝剑上头压着24道符咒呢，如果记起了宝剑，有风雷之声，黑风阵阵呢，你往这黑风里头一瞧，不知道有多少兵器，剑人就乱砍乱杀，碎尸万段呢。但是这青云剑他轻易不使用，哎，用他掌中的长枪就足以克敌制胜了。这老二魔礼红呢就更厉害了，他有一把伞，名字叫做混元伞，也叫混元珍珠伞。这伞上头有祖母绿、祖母印、祖母碧，有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萧梁珠、九曲珠、定颜珠、定风珠，还有无数的珍珠穿成四个字，写的是装载乾坤。他这伞呢平时可不敢撑开，只要一撑开，那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转一转乾坤晃动。这伞呢平时他也不用，就是掌中一条长枪就邪乎的不得了了。再说这老三叫魔礼海，手使着长枪，身背后也背着宝贝呢，是一把玉石的琵琶。这琵琶也不敢轻易的弹呢，如果拨动几根琴弦，包括着风火雷电，就能把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弹飞喽啊。谁要是听到了他的琵琶之声，当时啊就得手舞足蹈，哎，就跳舞啊，啊，蹦擦擦蹦擦擦，跳起来还没完，直到累死为止。您说那滋味得多痛苦啊。这老四魔礼寿呢也是手使一条长枪，在百宝囊里头有一只野兽，这野兽的名字叫做花狐雕。这小玩意儿可不大，就在身上啊随身携带，像个小宠物一样。如果把这花狐雕要系起来，它见风就长啊，长得比那大象个头都猛啊，见石头吃石头，见钢铁它咬钢铁，专吃有名的上将和得道的高仙呢，那个凶猛劲儿那就别提了。各位，就因为这魔家四将有这些法宝，咱们各位英雄千万要牢记在心呢，不然就得吃亏上当啊。众将在旁边听着呢，斜着眼睛撇着嘴，那意思这武成王黄飞虎啊可能是吃饱了撑的，也可能是胆儿太小，现在已经吓出毛病来了。说那都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哎，大伙儿啊不太相信。尤其是哪吒和金吒木吒这哥仨骄傲的不得了啊，他们互相瞧了瞧，心里头就琢磨，嘿，你黄飞虎就知道捧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呢就不在乎这个。原来你把那个张桂芳就说的神乎其神呢，可后来怎么样，不是照样让我们给打花了了吗？啊，横剑自杀了，说他是常胜将军呢，结果变成一个常败将军。这魔家四将你也给吹得乌丢乌丢的，说不定啊就是窝囊雕快废，都是孬包将的手。可是姜子牙着了急了，各位，武成王所说一点儿都不假呀，有道是轻敌者必败，大伙儿都要做到心里头有数，明天就要关前决战了。书说简短，道在了次日平明，众将顶盔贯甲，系甲蓝裙，周身上下锦尘利落，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大门开放，军队哇，500弓箭手列起队伍，射住阵脚，往对面观瞧。这回呀，看商朝的人马齐聚，10万虎狼军呢。前边是3万乌鸦军，像一道墙一样，关前列队。正中央有4个大个子，这几个小子长得是怒目横眉，威风凛凛。姜子牙一瞧，甭问呐，这就是魔家四将了，每个人掌中都挺着一条长枪嘛。

武成王黄飞虎啊，介绍的还真就靠谱。姜子牙列队之后，稳稳当当怀抱着杏黄旗，催开四不像，来在了最前边。四位将军，哪位与老朽搭话呀？那魔家四将呢，窃窃私语，哎，大哥大哥，你看那老头了吗？那就是姜子牙啊，你过去搭话去吧。好嘞，我去瞧瞧。这魔李青啊，揉揉揉揉迈开长腿来在两军阵前。他翻开怪眼，上下的打量这姜子牙，一看这位长得还挺精神的，穿着打扮也是十分的讲究。他是金冠分鱼尾，道服勒霞绡，童颜并鹤发，向下长银苗，身骑四不像，手挂剑锋绡，玉虚门下刻封神立圣朝。这魔李青看罢了多时，把大枪一戳，哎，对面你就是姜子牙吗？嗯，正是老朽，敢问将军是哪一位呀？嘿，魔李青的便是，后边那是我的仨兄弟。我说姜子牙，你好大的胆子，大败官军屡屡得胜，看来你这老小子还不含糊啊。你感觉自己呀，打了几次胜仗，是不是有点骄傲了？觉着天下装不下你了？嘿，我告诉你吧，该报不报，那是时刻没到。现在这时刻呀，可就到了。我们哥四个一来，该找你这西岐城完犊子。姜子牙，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就应该赶紧滚鞍下马，跪倒投降。别看你岁数大，你也得给爷爷我呀帮帮帮的磕响头啊，叫爷爷叫祖宗多说拜年的话。如果说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喽，也许我呀就能够一高兴那啊扑一枪把你给捅死，哎，就算完事儿了。你看好事不好的。姜子牙一听这小子说话太是混亲了，哎，一点人音儿都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得给你磕头，还得哀求的你心慈面软了，你一高兴才拿大枪啊，噗，把我给捅死。那你要是不高兴，那我得怎么死啊？哎呀，这年轻人真是短他妈家教。姜子牙心里头生气，表面上呢还得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魔将军，这是战场，说大话呀没有用。你们四位没来过，可是应该听说过呀。你们比朝天朝雷如何呀？人家朝氏兄弟乃是朝廷的龙凤大将军，比你们的爵位呀高多了。可是人家顺天理应民心，归顺西岐了。你再看看我们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想当初啊是你们哥几个的顶头上司，你们哥几个在人家黄飞虎面前不过是胡萝卜大白菜，狗肉上不了席的时候。可是人家都已经归顺西岐了，你们还等什么劲儿啊？哎，还有那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感觉自己不含糊，结果怎么样？命丧两军阵前。那九龙山西海四圣，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比你们厉害不厉害？到头来怎么样啊？也都是身首异处啊。我还曾经念动仙言咒语，冰冻岐山，只是举手之劳就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啊都给冻成大冰坨子了啊。这些事儿你们哥四个都没听说过呀。嘿，把个魔李青可气坏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一直指责我，让我呀懂文明讲礼貌，别说大话。可是他呢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光说你那些露脸的事儿了，你那个现眼的事儿、尿炕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提呢？想到这儿，这魔李青是怒火冲天呢，啊呸，
老匹夫啊。

0: 你少要废话，拿命来吧你呀！他摇枪是直取姜子牙。像这场合还用姜子牙伸手吗？后边那哪吒眼眉都立起来了，休伤我家师叔！脚踏风火轮啊，挺起了火尖枪，呲溜一下就钻过来了，抵住了魔礼青。魔礼青一看，这位肯定就是哪吒了。这小子听说挺厉害，是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呢。要是把他给消灭了，就等于砍掉了姜子牙的左右手。嘿，说什么我也不能饶他呀。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处。等一伸上手，这魔礼青大吃一惊，一见这哪吒年纪不大，可是掌中这杆枪啊，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呀。华拿崩把呀，窝挑盖打扎，真好像金蛇乱舞一般呢。只打得魔礼青眼花缭乱。后边那哥仨呢，一看这大哥也占不了便宜呀，这枪法比哪吒呀矬着一大截，哎，干脆打架呀就得打群架，咱们哥四个一起上吧，围攻哪吒岂不是好啊。这仨小子嗷一声就窜过来了，魔家四将，哎，把哪吒就围在了中间。人家老李家也不是没人呢，后边有金吒和木吒呢，一看就仗着你们哥们儿多就出来打群架来。那我们哥们儿也不少，哎，干嘛卖不了的书街戳起来看呢，哎，我们也上报。这哥俩呀各逞双剑，也加入了战团。魔家四将就大战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七个人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啊，天又昏地又暗，就连日月都没有了光彩了。打斗了多时，这魔礼青啊可就着急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别看人家哥仨我们哥四个，这都有点不是对手。哎呀，西岐有高人呢，难怪那张桂芳自杀，难怪西海九龙岛四圣全都归了位了。我们哥四个恐怕也够呛，干脆别费这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我那三家兄弟休要再与他们争斗了，往后退一退，看我的法宝啊。他一说这词儿，魔礼海、魔礼寿、魔礼红全都听明白了，刷刷刷往后这么一退，把这战场啊可就给让开了。再看魔礼青一伸手，苍啷啷把青云宝剑就拽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记，就这宝剑往天上这么一飞呀，唰，当时就变了，变成了一条青龙啊，紧跟着阵阵的黑风，日月没有光彩，黑风里头有千刀万刃，就好像刀山剑海一般呢，不知道多少玩意儿了，一起奔着西岐的兵将就下了家伙了。与此同时呢，那老二叫魔礼红把大枪啊噗也戳地上了，把混元珍珠伞拿起来了，咔嚓一声大伞支开了。这把大伞上遮天下遮地呀，里头是水火风雷，嘎吱吱惊天动地，大地摇三摇颤三颤。这老三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在阵前就弹开喽，哎，跟开个人的音乐会差不多少，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这音乐，这什么音乐呀？纯粹是噪音呢，谁听见谁脑袋疼啊！哎呀，耳膜都快爆炸了，魂飞魄散。那老四更缺德，把花狐貂给记起来了。一开始啊，特别的小，比那小猫崽子还瘦呢，可是记起来之后，呜丢一声变得比大象还大着八圈，见人就咬，见人就啃呢。这下可就热闹了，两军阵前变成了刀山火海，西岐的军兵哪见过这个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 散奔逃，溃不成军。姜子牙可急坏了，高声的喊叫，都站住，不要怕，不要跑。可是光喊也没有用啊，这军将还是纷纷大乱。姜子牙一琢磨，他们有宝贝，那我们也有啊。他一伸手唰，把打神鞭就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那意思要跟对方斗斗法宝。另外这哪吒把乾坤圈呢也扔起来了，金吒记起了太阿宝剑，木吒记起了吴钩双剑，啊，刷刷刷，这几件法宝也是光华闪闪。可是万没想到，他们的宝贝都不好使了。魔里红的那混元珍珠伞呢，威力太大了，哎，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磁场。他一看姜子牙这帮人也记起了法宝，嗨，那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他喊了一声啊，收，可了不得了。混元珍珠伞刷刷这么一转，姜子牙他们几件宝贝啊，什么打神鞭呢，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刷全都掉到人家伞里头了，哎，让人家把宝物给收了。姜子牙一看不好啊，刚才还喊呢，让大伙不要跑，不要怕，这回我呀特别害怕，我得带头跑啊。催开四不像，扭头就败回了西岐城。当主帅的一撤，手下兵丁那还好得了吗？哇，哭爹叫娘，溃不成军呢、啊、西岐大败而回。这魔家四将真就了不起，哎，年轻啊，劲儿大，最主要都会法术啊，都有法宝啊。这四位收住了法术，宝贝也全都回来了，一阵阵狂笑不止。哥哥，哎，兄弟，怎么样？哎，咱在路上都商量好了，一走一过就踏平这西岐城啊。行嘞，今天呢咱们见好就收，回去吃点喝点，明天一鼓作气就大获全胜了。人家打了个大胜仗，哎，回营了，马上就上奏朝廷，让纣王天子高兴，让文太师放心，红旗捷报这传回来了。嗨，打仗就是这么个残酷的事儿，胜的什么心情，败的是什么滋味。子牙败回相府，检点士兵损伤10000多人，老头子放声大哭哦，人道10000，无边无厌。要说死10000多人，这场仗那小得了吗？最可叹的呀，是文王6个儿子命丧战场，有的让花狐貂给吃了，有的让宝剑给砍了，哎呀，那是惨不忍睹啊。另外手下的偏副将还死了仨，一共折了9员大将，哎呀呀，可仇杀人也呀，这魔家四将到底何人能敌？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
9: 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4: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4: 我是麻疹，
7: 我是。
8: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9: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0: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包拯供宴。
1: 北宋年间，端州特产的砚台因其品质精良，贵比黄金，而成为宋朝士大夫最珍爱的时髦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某些执政于当地的腐败官员借机私自翻倍增加贡数，中饱私囊，以贿赂权贵，令百姓负担甚重。
0: 端州陈余后陈不留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
2: 不知贾大人高升后，谁会是新任知府呢？
0: 突然窗外飞来一封镖信。
2: 师爷，陈余后听令，现已知新任知州乃泸州包拯，特命你速将司牧的端砚送走。
3: 贡宴尚未收齐，时间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4: 陈大人，您要的公文我已写好了。
3: 张文元，你怎么神出鬼没的？你快去看看迎接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是。
0: 得知包拯的上任日期到了，这一天陈不留去江边迎接眺望。
3: 奇怪，包大人怎么还没到啊？
0: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拯早已轻装赴任了。
5: 升堂。
6: 喂，
7: 陈大人，陈大人，陈大人，包大人命我传令，他已入府升堂，请各位大人回去办公，不要浪费钱财精力在面子上。
3: 啊，包大人已经到了。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本府宣布，任何有困难、纠纷、冤情的百姓，皆可击鼓鸣冤，直面本府，包拯将秉公执法，公正处理。
0: 包拯合上最后一个卷宗，蹙眉思考着。
7: 大人，
1: 端州盛产端砚，向来纠纷不少，可这些旧卷宗竟然全部处理得干净妥当，没有丝毫破绽，却是令人意外。宝兴，请衙中官员无论大小单独来内室见我。
7: 是。余后陈大人到。
2: 属下陈不留恭祝包大人上任。
1: 这是什么？
2: 我知包大人所用砚台已是多年旧物，大人身为端州知州，怎可用旧砚？此砚易发墨，不损毫，乃砚中极品，特献给大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汁，隆冬布冰，写在纸上虫蚁不蛀，自唐朝便列为朝廷贡品，贵比黄金呐。
1: 拿走。
2: 摔不得。
1: 你可知贪墨为本朝重罪，怎敢陷本官于不义？
2: 大人，我这
1: 我朝法治赃吏最严，太祖太宗时，数百贪墨官吏或被杖杀于朝堂，或被刺配沙门岛，本官念你触犯，故从轻发落，先杖责20，再进来答话。
2: 啊！
0: 刑杖在空中飞舞，陈不留疼得嗷嗷直叫。
2: 端州民风朴实，供赋井然有条，前任知州贾大人治理有序，百业俱兴。
1: 端州地处南蛮，民风彪悍，却博得人人赞不绝口。看来贾大人确实治理有方啊，你退下吧。
2: 是。哎呀，哎呀，
5: 所有的官员居然口径一致。宝兴，你私下去巡访监察端州的大小事务，如露出蛛丝马迹，速回来禀告我。
6: 现在仅剩专管收宴的小吏张文元，尚未会面。
5: 张文元这个名字好熟悉。
4: 回包大人，属下乃泸州合肥人士，家父曾是私塾先生，不知大人可否还记得。
5: 哦，你就是他的独子张文元。
4: 大人好记性。
5: 张先生乃我恩师，老师身体可好？
4: 老父独在家乡养老，身体似乎不大好，可惜我无力接来奉养，实在不孝。
5: 你乃府中官员，怎么会如此清贫？
4: 水之清则无鱼，大人明鉴。
0: 包拯从一个木匣子里取出一个钱袋，放到张文元的手中。
5: 包拯并无太多积蓄，这些钱你拿去将老父接来尽孝吧。
4: 包大人，这怎么能行啊？
5: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我同为尽孝，不可推辞。
4: 谢大人。
5: 文远，你在端州已五年，端州果真无事？
4: 不然，端州民情复杂，加之官员索要贡宴已是平常，民生堪忧啊。

0: 竟有官员索要供宴这种事。
1: 历来出任端州的官员均多被收取供宴，前任知州贾守文更是因为用端宴贿赂才得新晋高升。我劝您还是不要追究过深。
0: 哼，小小的宴台竟然牵连众多朝廷命官，岂可允许这股浊流暗涨？我包拯在端州任上，自然将一宴不留。宝兴，你公文发布，从今日起只需按朝廷供述收取供宴，任可人不可加赋。
2: 是。
3: 神出鬼没的师爷又给陈不留写信了。
1: 端宴贵重已堪比黄金，包拯如此插办，定会危及我等苦心多年的经营，如此下去更难免削职法办，万一影响到贾大人，后果严重，望陈大人酌情处置。师爷，
4: 哎呦，细看这字迹像是左手写的。师爷对公务进展了如指掌，想必也是衙门中的人，可他到底是谁呢？
5: 威武。
3: 夜晚灯光昏暗，包拯在堂上审案。
0: 今夜城中何故骚乱？
6: 回大人，今夜本城多户人家被匪盗强抢，已因城中奸细里应外合，后经下官查询，竟是宴公李大寿勾结匪盗。李大寿虽已伏法，但所食供宴尚未追回。
0: 堂下何人？
7: 小人李大寿。
0: 李大寿，你可知罪？
7: 知罪。盗贼乃南蛮山贼，已逃回山中了。小人自知罪该万死，只求大人饶我妻儿一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李大寿，我问你，双手血痕何来？
7: 小人制宴时自己损伤的。
0: 手艺人全凭双手吃饭，你为何任由他伤残？
7: 小人的罪孽都因这双手，小人宁愿斩了他们，也许倒能换得一家平安。
0: 陈玉厚。
4: 下官在。
0: 本官问你，蛮人缘何对城中道路如此熟悉？
4: 皆因李大寿内应。
0: 那为何只抢宴公而不抢富商？
4: 端宴价值昂贵，堪比黄金呀。
0: 李大寿世代为宴公，何必坚守自盗？
4: 这贼人贪财妄义。
0: 城门夜闭，更有官兵守卫，蛮人再蛮，何来胆量不用偷盗而用抢夺？又如何来去如风，无影无踪？那李大寿又为何伤痕累累？
8: 启禀大人，昨夜一艘官船未经通报私自起航，已被拦截，船上更有一原告，称其要状告前任知州贾守文贾大人。
0: 待原告上堂。
3: 五个箱子被放置于堂下，箱子里装的全是上好端宴。陈不留见状大惊，
0: 让原告露面。你有何冤屈？要告何人？可尽数直言。快说！原告为何不说话？来人，查明原告身份。
3: 包兴将一块砚台从箱中取出，翻看砚台底部的文字。
8: 原告陈不留。
4: 啊！
8: 敬奉贾大人至端三年，明镜高悬，百姓同乐，物阜民丰，陈不留贵送康定元年春日。
0: 原告陈不留，你有何冤枉？从实说来。快说。
4: 大人，卑职并无冤情上诉。
0: 原告并无冤情，怎么会到公堂之上？你是被抢还是被骗？
4: 大人，此宴乃是小人送给贾大人作为纪念的，

0: 如果大人认为不妥，小人愿将此宴充公。
1: 照你这么说，这些原告都是自愿走上官船，并无冤情喽。
0: 这个
1: 你上前一步看仔细了，这些可是昨夜被盗的贡宴。来人，夹棍伺候。
2: 陈不留跪地求饶。
0: 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别打别打，我全招。
1: 如此说来，你私自索贿行贿，更于昨夜强夺偷运贡宴，并诬陷宴宫里大寿私通匪盗，以上罪行是否属实？
0: 回大人，以上罪行皆为我一手操办，同贾大人无关。我愿签字画押公认罪行，但这些主意皆为事业暗中受益，望大人法外开恩，饶我不死。
1: 你口中的师爷是谁？
0: 小人也从未见过此人真面目，只有书信往来。
2: 在内室，包拯招呼张文元。
3: 包大人，
1: 来坐。我听包兴说了，昨夜多亏你及时通报，才将私自离港的官船接住。你对公案很上心呐，我有一事问你。
3: 大人请讲。
1: 今日我再审李大寿，并告知陈不留已供。原来他结宴时被李大寿认出，但为恫吓乡里，他反将李大寿诬陷。若讲出实情，则危害其妻儿。我问李大寿，陈不留的供词可属实？谁知李大寿听完不仅不喜，竟然试图撞柱自杀。此案必有隐情，你可听说端州城有一个师爷？
3: 啊，下官听说过，端州人都知道他只手遮天，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呢。
1: 来，文远，你先与我一同用了晚饭再谈。
3: 谢大人。
1: 我不知你竟是左手是筷子。
3: 哦，我天生左撇子，右手写字是被父亲训练出来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包拯本已将陈不留证词送往京城，谁知此时陈不留竟畏罪自杀，更留下一封遗书翻供，指控包拯所供不成，栽赃于他，并将其屈打成招，致使含冤而死。贾守文已向朝廷参本弹劾包拯。
3: 包大人，我听闻贾大人已向朝廷弹劾您，实在让人忧心呐。
1: 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这管事的狱卒竟是贾守文留下的奸细。他在陈不留死后将遗书带去京城，以至于本官反被诬陷。
3: 大人不要紧吧？
1: 本官怀疑陈不留是被人暗杀，伪造了遗书，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陈不留死前已经留下寻找师爷的线索。
3: 啊，
1: 本官断定师爷就在这府衙内任职，至于是谁，我还想请你帮我留心。文远，小心从事。
2: 这一晚，在包府内室，包拯面对被烧焦了一半的师爷来信，想起了陈不留的一段陈词。
0: 多谢包大人救命之恩。
1: 起来说话，到底是谁要置你于死地？
0: 师爷肯定是知道了我向您透露了他的消息，故而要杀我灭口。多亏包大人奇仙一招，令小人躲过一劫。小人今日才知狡兔死，走狗烹是何意思。 王大人给小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本官再给你一次赎过的机会，将你所知关于师爷的种种细节禀报上来。
0: 是。
5: 张文元，张大人到。
6: 包大人，您看这个。
2: 是一枚黄色的梅花章。
6: 这是我在陈不留家搜到的，原来他一直假借师爷之名发号施令，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申猴。包大人。
1: 文远居然真的是你。把他拿下。
7: 是是。
1: 张文远，你可知罪？
6: 大人，我何罪之有？
1: 这梅花章乃师爷独有，遍寻不到，怎么我与你谈过他便冒了出来，且偏偏出现在死无对证的陈不留家？
6: 大人，这有何不妥？陈不留既死，您总不能让死人返供吧？
1: 本府还偏偏就能让他死而复生。待陈不留上堂。
8: 威武。
0: 竟然是你啊！端州城的师爷竟然是我手下最不起眼的跟班，你居然没死。
1: 哼，张文元，你为何要嫁祸陈不留？
6: 你委任我诸多任务，迟早会让我暴露，而死人是最好的替身，谁知他竟然是假死。
1: 是非公正，天地自有乾坤正义，我只是不明白老师一生清誉，你何以至此？
6: 哼，我父廉洁一生，却落得个贫困交加、悲苦度日的结局，而我苦读诗书，却在这蛮荒之地枉费才能。
1: 你的才能若能用到正途，定能为国家百姓谋福，为何如此堕落，愧对而父廉洁之志？
6: 人人都贪，为何独我不能？自从我跟随贾大人，便能呼风唤雨，要不是你，我定会大有前途。
1: 你这是助纣为虐，亏你学贯经典，却将忠孝仁义廉这做人的根本忘得一干二净。你可还记得你的老父？他为人恭谨，乐善好施，当年他舍十年积蓄挽救了一对离散夫妻，后来这对夫妻以十倍钱财谢你父大恩，先生淡然婉拒，留得清廉美名，你如何对得起他的清廉？
6: 父亲，
1: 带下去。包拯将案情证据上报朝廷，贾守文被革职查办。三年后，包公离任，百姓不舍相送。大寿，回去吧，不要再送了。
0: 大人，多多保重。
5: 奇怪，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
1: 莫非是老天在对我警告？
2: 包拯在船内发现了一块端砚。
5: 啊，端砚！
2: 他毫不犹豫地把端砚扔入河中。
1: 走，
5: 上路啦！
1: 包拯作为北宋名臣，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不畏强权，断案公正。他在端州一砚不留的事迹被百姓广为传颂，其清廉正直的美德更是千古流芳。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 本节目由北京长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我是流感病毒，
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0: 我是结核杆菌，
11: 我是麻疹，
12: 我是
13: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4: 我是公勺，
15: 我是公筷，
14: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6: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2: 机会可不等人。
2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5: 这
2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5: 那好，出发。
2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0: 我是结核杆菌，
11: 我是麻疹，
12: 我是
13: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4: 我是公勺，
15: 我是公筷，
14: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6: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3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1: 来，手给我。
3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3: 加油，
31: 加油，
30: 加油，
31: 加油！
3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33: 登顶了，
34: 好美呀！
35: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勾践长胆。
3: 春秋末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败于会稽，不得已向吴称臣乞和。归国后，勾践与百姓同吃同住，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力图复兴越国。
2: 夫人端着饭菜进得屋来，勾践正在扎木凳。
4: 大王，该吃饭了。
5: 马上就好。
4: 大王怎么想起要扎木凳了？
5: 李迟过几日成亲，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就扎一个木凳给他。
4: 大王所说的可是当年随您出征的小将李迟？
5: 正是此人。哟，让夫人久等了。
2: 勾践舔了舔悬在饭桌上方的苦胆，然后落座，拿起筷子，夹起青菜，轻轻咀嚼，皱了皱眉。
4: 大王何苦饭前去舔苦胆，让吃进嘴里的饭菜都变苦了？
5: 这般苦涩是在提醒寡人不忘会稽之辱啊。
4: 话虽如此，大王也得先吃好饭啊，不然哪来的力气下田呢？
6: 启奏大王，文大夫携吴国使臣来见。
5: 让他们进来吧。
4: 大王，吴国突然派了使臣来，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呀？
5: 寡人也不甚清楚，只能谨慎行事了。
8: 大王。
5: 文大夫，这位是？
11: 我是吴国伍子胥大人手下的千夫长。
5: 在下勾践，有失远迎，不知千夫长为何事而来？
11: 吴王和伍大人知越国贫困，特派我送来珍宝物资，请越王不要客气。
5: 承蒙吴王关心，但这些财物万不能收。
11: 这可是吴王的好意，如果越王觉得不够，开口便是。还是说越王您看不上我吴国？
5: 勾践并无此意。
4: 千夫长远道而来，想必饿了吧？不如就在这里吃些便饭如何？
11: 确实有些饿了，那就先谢过夫人。
2: 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千夫长很是诧异。
11: 没想到越王吃得如此简单，我车上正好有些吃的，拿来给越王加菜。
4: 文大人也留下吃点吧。
8: 多谢夫人，不过臣下还有些事情，不便久留。
5: 夫人，你去给千夫长添副碗筷，我和文大人有话要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千夫长也能在寡人面前如此无礼。
8: 大王切莫生气，以免因小失大。
5: 言之有理，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置吴王的财物。
8: 臣下以为这财物收也不是，不收怕也不妥。
5: 此话怎讲？
8: 伍子胥一向对大王您怀有敌意，故派人送来财物，如若大王收下，他便可用财物让大王您走向王。

0: 你也来点。
1: 大王，臣下还要去监督农具分发之事，先行告退了。
2: 有劳文种了。
1: 夫人，臣下告退。
3: 文大人慢走。
0: 越王夫人都别客气，快吃吧。
3: 多谢大王。
0: 越王，您身为君王，怎么会住在这种木屋中呢？
2: 越国贫乏，百姓生活困苦，寡人又怎能贪图享乐？
0: 这么说来，越王就更得收下这些财物了，不为自己，也能让百姓们过得好点啊。
2: 话虽如此，但他人之物，寡人不敢消受。
0: 哎，越王何必如此固执？
3: 大王，臣妾听闻吴王好穿衣，越国多产干戈，不如以上好葛衣相赠，礼尚往来，增两国之好。
0: 夫人不必如此麻烦。
2: 夫人所言极是，还请千夫长在此等候，寡人上山寻葛。
3: 臣妾愿陪大王同去。
4: 勾践起身取下苦胆揣入怀中。
0: 越王所带何物
2: 啊？此乃修身之物，千夫长在此稍候，我们去去便回。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勾践和夫人肩背竹筐走在山间，苦寻干戈。
2: 大王，看来这里也没有我们需要的干戈。
3: 连这点干戈都找不到，难道是老天有意要灭我越国吗？
2: 大王不必心急，山中物产丰富，相信肯定能找到上好的干戈的。
3: 夫人不必安慰寡人，身为国君却不能富国强民，反而要在此寻戈来供奉他国，朕不知有何颜面去见先王啊。
2: 大王此言差矣，大王为了越国不惜在吴王面前忍辱负重，归国后又能知耻奋发，我越国又何愁不能兴复？
3: 能有夫人相助，实乃寡人之幸啊。
2: 臣妾只是做了应做之事，臣妾以为能得范蠡和文种等贤臣相助才是大王的福气。
3: 范蠡、文种若没有他们，恐怕寡人和越国也无法坚持到此时了。
2: 正如此，大王您更应该振作起来，不负众人的苦心呢。
3: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自当寻遍此山，掘地三尺也要把干戈采到。
1: 草丛中人影幢幢，似有异象。
3: 什么人？
4: 大王。
3: 原来是李耻啊，你不在家准备婚事，怎么跑山上来了？
4: 我那未过门的娘子好做葛衣，我想采些干戈送她，没想到能在此遇见大王。见过夫人。
2: 还没过门就能受到如此照顾，你家的娘子可真有福气啊。
4: 夫人快别取笑草民了。大王，您和夫人为何也要到这荒山野岭之中啊？
3: 同你一样来寻干戈。
4: 这山中有沟谷，长着上好的干戈，就让小人来为大王带路吧。
3: 如此甚好，我们正在为此发愁呢。
4: 大王，这边请。大王，我在路上看到吴国的马车，上面好像还运着不少财物呢。
3: 那是吴王要送给越国的，寡人这次上山来寻戈，也是为了制作戈衣还礼给吴王。
2: 李耻怎么停下了？
4: 大王，小人斗胆要问一句，大王为何做出这等事情？
3: 寡人做了什么？
4: 这吴国送来的东西咱们越国怎么能要呢？大王您却还要给吴王送东西，小人不明白

0: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 你的话寡人自然清楚，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小人只知道咱们越国永远也不能忘了会稽之耻。
2: 碧池，事情不是这样的。
0: 大王，小人无意冒犯大王，但是小人只是希望大王您能带着我们一起兴复越国呀。
1: 寡人不会怪你，但眼下这干戈寡人必须得踩到啊。
0: 大王，您
1: 还劳你为我们带路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大王，我们到了。
1: 果然是豪哥呀。
2: 大王何必如此着急，不如歇息片刻再踩也不迟啊。
1: 夫人说的对，寡人确实有些累了。李芷，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豪哥带回去。
0: 是。
1: 拿去给李芷吃些吧。
4: 夫人把干粮递给了李芷。
0: 多谢夫人。
4: 勾践取出苦胆舔了一下。
0: 大王，您为何要舔着苦胆呢？
1: 是为了不忘会稽之辱，以及吴国三年的屈辱，那是终身之耻辱啊。
2: 大王归国后便将这苦胆悬于房中，日日尝其苦涩。
0: 大王，您把小人弄糊涂了，您到底为何要送礼给吴王呢？
1: 寡人送吴王葛衣，只是想保越国子民远离战争啊。
0: 大王，小人竟然请大王治罪。
1: 你又没有说错，寡人又怎么能治你的罪呢？
0: 可是大王。
1: 好了，你快吃些干粮，我们好一同采葛呀。
0: 大王，小人告退。
1: 好，急什么，到家中休息一下。
0: 小人不敢。
1: 这有什么不敢的？
2: 新郎官可不能满脸是土，还是到家中洗个脸吧。
1: 夫人说的在理，来，随寡人一同进去。
0: 遵命。
4: 屋中添置了上好的家具，而且用绫罗绸缎装饰一新。
5: 越王，您可回来了，真是让我好等啊。来来来，我帮你把这筐子拿下来。
1: 我这屋中怎么变成了这样？
5: 我看你屋子实在是太过简单了，便用吴王赐的绸缎装饰了一番，您看怎么样？
2: 大王。
5: 越王怎么不说话呀？
1: 可惜这些绸缎了。
5: 不可惜不可惜，君王就要有君王的样子嘛。越王您是没看到，我去屋外随便叫几个百姓，他们立刻就过来帮助我一起装饰，可见百姓们有多么爱戴您呢。
1: 寡人实不敢当。
5: 我还把吴王所赐之物分了一些给他们，一个个都高兴地回去了。越王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0: 大王，小人先行告退。
4: 见此情景，勾践拿起木凳去追李耻。
1: 李耻，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连干戈都不要了？
0: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吗？
1: 过几日便是你的大喜之日，寡人也没有什么好送的，便扎了这个木凳给你。
0: 大王的好意小人心领，但我越国现在被人如此欺负，小人又怎么能安心成家呢？
1: 这怎么成？
0: 大王，小人还要下田，就先走了。
1: 这
2: 大王，李耻他……
5: 越王您先歇着，我那车中还有不少粮食啊布料什么的，我去把他们分给百姓，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2: 大王还是先坐下来歇息一下吧。
1: 这满地的绫罗绸缎，寡人又能坐在哪里呢？
6: 大王，文仲大人来见。
1: 啊，请他进来吧。
6: 大王，这是……
2: 文大人有所不知，这都是吴国千夫长所为。
1: 文仲前来所为何事啊？
7: 臣下前来禀告大王，农具已经分发完毕。
1: 分发完毕又有何用？
7: 大王的意思是，
1: 恐怕此时百姓都等着分发钱粮，又怎么会有心思下田呢？
7: 若如大王所言，此时在田中劳作的又是何人？大王，臣下在来见大王的路上，见有百姓在耕作，而钱粮只是搁在了田边。
1: 他们既有钱粮，为何还要耕田？
7: 大王，劳作乃本分，岂是钱粮可替代的？
4: 勾践从怀中取出苦胆。
1: 文仲所言极是，是寡人糊涂了。
4: 这一天，勾践和夫人拿着锄头来到田间耕作。百姓见状，纷纷指点驻足。
8: 大王，为何不在屋中休息？
1: 诸位都在田间劳作，寡人又岂能坦途安逸？
9: 大王，您看这孩子只知道耕田，连媳妇都不要了。
1: 李赤，你可知寡人待残军被困会稽之时对文仲说过什么吗？
8: 大王是不是说定要回到越国呢？
1: 不，当时寡人心灰意冷，说寡人将死于此地了吧。
8: 大王，您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1: 文仲听后对寡人说，汤曾被关在夏桀的台里，文王被囚在游里，晋公子重耳亡命翟国，齐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他们最后不也都称王称霸了吗？文仲一番话救了寡人的命啊，不知能否救你一命。
8: 可是大王，咱们越国现在处处受制于人，何时是个头啊？
1: 寡人相信，只要有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在，只要我们的心还在，有何愁没有希望呢？
9: 大王，我等虽是草民，但也知大王是明君，有大王在，我们就有希望。
1: 越国的希望不是寡人，而是诸位。
9: 咱们接着干活吧，自己种的粮食吃的那才叫香呢。
4: 太阳炙烤着大地，越国的土地上君臣一心耕田劳作的场景一派祥和。干活干累了，大家在田间小憩，勾践夫人为乡亲们倒水。
9: 夫人，您快歇会儿吧，别累着了。
2: 不碍，诸位如此辛苦，我也只能尽我所能了。
7: 看着天气，今年肯定能丰收啊。
8: 如此一来，我们越国就能过上一段好日子了。
9: 我说李家小子，国家国家，你也不能光想着国就不想着家了呀。
1: 寡人的贺礼你可不能再拒绝了。
4: 李赤接过木凳，
8: 那小人就先谢过大王了。
9: 这下你可风光了。
10: 这
4: 咦，谈笑间，吴国千夫长驾着马车驶了过来。
10: 越王，您真是让我好找啊。
1: 千夫长，有什么事情吗？
10: 越王怎么在这里啊？
1: 寡人与百姓下田劳作，在此歇息。
10: 我的意思是请越王回屋，有事相谈。
1: 这树下便是寡人的屋子。
10: 这里？越王是在说笑吧？
1: 寡人从不说笑。
10: 连个房顶都没有，哪儿来的屋子？
1: 天为盖，地为炉，树为梁，这里便是寡人要住的屋子。
10: 越王忍心让夫人也住在这荒郊野外？
2: 无论大王去哪儿，臣妾必会相伴左右。
1: 不知千夫长有何事要谈？
10: 越王住哪里我不便多问，但我为越王布置的屋子还有吴王的赏赐，敢问越王该如何处置啊？
1: 这事寡人早有安排。李迟，来。我这位百姓过几日便要成亲，那间屋子寡人会送于他当作贺礼。啊，
8: 大王，使不得呀。
10: 那里面可都是吴王赏赐给越王你的。
1: 听闻吴王爱民如子， 相信不会介意的。
10: 那吴王赐的钱粮呢？
1: 钱粮自会分给百姓，寡人不留一分一毫。
10: 越王安排妥当，我也就放心了。时日不早，就此别过。
2: 还请千夫长转告吴王，隔衣做好之后，也会立即派人送去。
10: 先谢过夫人了。
1: 千夫长，慢走。
10: 这，
0: 大王，这么重的礼，我不能要啊。
1: 既送与你，便收下吧。诸位，时日尚早，不如我们去把这田地耕完如何？
11: 大王说的对，我们也歇够了，该干活了。
4: 夕阳西下，勾践和夫人还在耕田，李耻走了过来。
0: 请大王和夫人去小人家中休息吧。
1: 好，不必麻烦了，你快回去吧。
0: 大王，您爱民如子，亦是明君，但是也得让我们这些百姓做一个关爱君主的良民呢，不然越国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2: 大王，李耻说得很有道理，咱们就听他一回吧。
1: 好，好。
0: 大王，我来帮您。
1: 越王勾践焦思苦深，不忘国耻。勾践虽败，但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终成霸业。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1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四魔将法宝困西岐，姜子牙可算是遇上劲敌了，伤损了九员大将，10000多军兵，最要命的打神鞭呢，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这些法宝啊，还都让人家给收走了，这仗那就没法打了。到了第二天呢，鼓声阵阵，炮号如雷，人家魔家四将又讨敌骂阵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免战牌高悬，不打了。”这魔家四将啊，在外边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呀，骂的嗓子眼儿都发炎了，可人家还是不出兵。这魔李青出了个馊主意，告诉手下的军兵，他们不是挂着免战牌的吗？给我砸，砸碎了再骂他祖宗，啊，啪嚓嚓，把西岐城上头挂的免战牌呀，就给砸碎了。回头呢，又骂姜子牙的祖宗。姜子牙这老头倒是挺有涵养，吩咐一声：“来人呐，再挂上一面免战牌，把耳朵都堵上，不许听他们骂街。”免战牌又挂出去了，魔李青一声令下，啪嚓嚓，免战牌又给砸了。挂出去一面，人家砸一面呢。最后西岐城里头没有免战牌了。就这个，姜子牙也不上火，免战牌就不用挂了，可咱们依然是城门紧闭，不许出兵。这一天呢，就给挺过去了。

0: 转过天来，这魔家四将依然发兵，哎，到这儿啊还是嗷嗷的骂大街。那么西岐城呢依然是不打呀，不仅不打，这姜子牙还传下话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呢派专人巡守，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啊。每一座城上头都准备狗血、黑豆、朱砂，哎，防止这些妖气。实在不行啊，抓一把黑豆给他扔下去，或者泼一碗狗血，整他们一个狗血喷头。据说呀，这玩意儿他辟邪呀。姜子牙呢，也是十分的急切，日夜巡城，愁眉不展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天呢。这魔家四将也受不了了，我哥哥，哎，兄弟，这老姜头摆肉头阵呢，耍老猫肉啊，他不是什么丞相了，是一只啊缩头乌龟了，你说他不出来打嘞，这可怎么整啊？我说大哥呀，那咱们就得攻城了。哎，对对对对，明天调齐军队就攻城喽。他们准备呀强攻这西岐城，哥四个还分工了，分到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这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城上军民一心，上来就打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甚至说把家里头吃的那色拉油、哎、豆油、花生油全都给捐献出来了，用大锅把那油啊都给它熬熟了、熬烫了，油打这城上头往下头泼呀，哗，把商朝军兵啊烫得直秃噜皮。哎呀哎呀哎呀，这时候老四魔礼寿说话了，大哥耶，我看不必着急了，您就记住这么两句话，叫做功高莫如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啊。大哥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现在咱们把四门给他困住了，把粮道给他绝了，没有吃的他们可就完了，粮一断，人心浮动，民心变了化，用不了多久是不攻自破。四弟你说的可是不错呀，只是这个办法太慢了，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哎，大哥呀，咱们以逸待劳，稳稳当当的打胜仗，那不是更显得高明吗？就依四弟所说，这四外呀就把城池给围起来了，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一日两，两日三，一晃困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呀，城里头可受不了了。姜子牙也看出来了，这是绝粮计，外边的粮运不进来，城里的人口又那么多，军队也得每天吃粮食啊。看起来这事儿不太好办呢。这一天呢，都粮官来了，启禀丞相，您呢得想个办法啊，太平仓里头可没有多少粮了，还能支持几天呢？哎呀，我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七天吧，这七天呢还只能喝稀粥，干的是吃不成了，要是吃干饭呢，三天都不够啊，请丞相明示。哦，好吧，你先下去吧，我知道了。这都粮官就下去了。这回姜子牙可是真傻了眼喽，众将兵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吃的谁也是玩不转呢。这姜子牙骑着马到大街上瞧瞧吧，市井萧条，买卖是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一家人躺在一起呀，不敢动弹，一动弹耗费体力大呀，不动弹少消耗一点还能多活两天，一个个面带菜色，那脸都绿了都。这就看出来了，哎，什么是宝贝呀？钻石、猫眼、祖母绿，那玩意儿是值钱，做些装饰品呢还可以，可是它的价值那高不过粮食去，到时候不吃饭，吃不上饭，饿你个眼睛发蓝， 再不吃，趴那儿你就动不了了。到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这个那个的，哎，粮食是最重要的，不吃饭不填饱肚子，那是万万不行的。战争也好，荒年也好，不吃粮食那谁也受不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粮食那是宝中之宝，古今皆然呢。姜子牙一算计，这怎么整这个？再过几天，全城的人都得活活的饿死啊。哎呀，他赶紧告诉都粮官，你最好就是熬点稀粥喝，哎，能多挺一天呢，就多挺一天。后来那粥里头啊，干脆就没有米了，全是水了。你这玩意儿喝下去，整个水饱，那能顶得住吗？就这么个喝法，又坚持了8天，报丞相，还够一顿粥了，每碗呢，只能有那么5-6个米粒儿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照这个样子下去，军心浮动是不战自溃哟。姜子牙一想啊，要不然我还上一趟昆仑山找我师父去，让他老人家给想想办法。可又一琢磨，别去了，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去。师父说得清楚啊，吉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再者说了，我都一满下山了，一个毕业生劳烦母校，麻烦老师去，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多讨厌呢。哎呀，这怎么整啊，这个吵死我也呀。这粮食啊最终还是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众将说，咱们饿点啊没有事儿，勒紧裤腰带，哎，还能够挺那么几天。手下人也都挺坚强，明明饿呀，还假装说这，哎，我们不饿，哎，对，挺几天，肚子里头有油水，哎，这油水往下消耗消耗也挺好，哎，这还能减肥呢。可是精神胜利法，它毕竟是精神胜利法啊。饿一天行，饿两天行，到第三天头上，众人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坐那儿啊都打晃了，都站不起来了。西岐城中绝粮的消息传到魔家四将这耳朵里头，魔礼卿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可太高太高了，你我马上就带队攻城吧。老二魔礼红搭了话了，哎，别，大哥，你着什么急呀？好几个月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两天吗？咱们呢，再撑个3天5日的，城里头人呢，就全都起不来了。到在那时候，再一伸手，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儿啊！这阵儿啊，恐怕还有那个带点体力的，跟咱们还要支吧支吧。嗯，也好，再等5天。他们呢，就在这儿等着。西岐城里头是一片死亡的恐怖啊。这一天，姜子牙把裤腰带啊，本本本又往里头勒。老头子饿的看谁都俩脑袋了。哎呀，难道说真就要饿死不成啊？这时候报事的拄着拐棍可就进来了。他也吃不着东西呀，啊，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小道士，要求见丞相请啊。这俩道士啊，一个高点儿，一个矮点儿，高的是白脸，矮的是黑脸，人家胸脯挺挺着，噔噔噔噔走进了相府。看这意思，这二位是吃过饭了，哎，没有饿的直打晃吗？俩人进来之后啊，往两旁观看，哎呦，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在那儿坐着，已经都站不住了，干脆靠着墙在那儿挺着，脸儿焦虑焦虑的。两个小道童高高兴兴来在了正中啊，参见丞相。 参见师叔。免免啦，二位呀，我不认识你们呐，贵姓高明啊？出家在哪座古洞？见我为什么叫师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师叔啊，我们的师父可了不起，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跟您呢是师兄弟，他就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我们哥俩呢是道行天尊的俩小徒弟，我叫韩毒龙，我叫薛恶虎。
1: 哦哦，韩毒龙薛恶虎，哎呀，你们来了可是挺好，应该大排宴宴款待两位师侄。可是啊，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粮食了，咱们就精神胜利法啊。你们想想那个炖肉烙饼大馒头，就算是款待过了。嗨，
0: 俩道童一听啊，我们这位师叔姜子牙倒是挺热情挺好客，都饿成这样了，穷的都没辙了，还要款待我们哥俩呢。得了，师叔啊，我们就已经领情了，就听您这一席话，喝顿西北风，我们就感觉呀像喝了蜂蜜一样。
1: 哎，好好，理解万岁吧，理解万岁呀。
0: 韩毒龙看看薛恶虎，薛恶虎看看韩毒龙，俩人啊都乐了。师叔啊，你不用发愁了，我们哥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您清楚吗？
1: 啊，不清楚啊，反正我这儿啊不能管饭了。
0: 嗨，您别老提那饭的事，那都不是问题，我们哥俩此来呀就是奉了我老师道行天尊的法旨，给西岐的各位送粮食来了。大伙一听啊，哎呦，眼睛啊重新又现出了希望的光芒，唰，目光都集中在韩毒龙薛恶虎的身上。姜子牙就问他，
1: 啊，两位徒侄啊，你们送粮食，那么粮食现在何处呢？
0: 师叔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这粮食就在我们哥俩怀里头揣着呢。
1: 啊，姜子牙可泄气了，
0: 众将啊唰又都瘪茄子了，心说这俩孩子看着挺精神，实际上半吊子250啊，你们怀里头揣着粮食呢，那能揣得了多少啊？三斤二斤的，哎呀，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所以大伙儿啊低头不语，全都没劲儿了。姜子牙也说，二位贤侄啊，你们能带多少粮食啊？啊，让我看看。
1: 这韩毒龙啊挺兴奋，由得怀里头啊本儿掏出了一个小酒盅，这酒盅里头呢装着几粒米，要是一数啊也就是20粒左右。
0: 师叔，这就是我给您带的粮食。
1: 哎呀，这点玩意儿喂蛐蛐都喂不活，那能起作用吗？
0: 师叔您别着急呀，我们这粮食可不是一般般的啊。您这儿有没有粮仓啊？
1: 粮仓是有啊，就是太平仓啊。
0: 哦，太平仓啊，行了，您就派人呢带着我们哥俩到太平仓去瞧瞧去吧。有督粮官呢被传唤过来了，这位饿的脸也都绿了。
1: 二位小道士，我给你们带路。
0: 领着韩毒龙薛恶虎赶奔太平仓，有那个稍微有点体力的在后边也跟着，要看看热闹。姜子牙呢老当益壮，虽然说饿成这模样的，但是啊拄着拐棍在后边摇摇晃晃的，他也来了。书说简短，到在了太平仓的门前呢。再看这位韩毒龙，把掌中的这个小酒盅就托平了，把里边那十几粒20几粒米呀，唰 给甩出来了，哎，就甩到了太平舱中。就这一甩呀，可热闹了，就听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呦，这粮食长出来了，一开始十几粒米，后来变成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刹那之间呢，粮食堆的就像小山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太平舱这容积太小了，根本就装不开呀。那粮仓外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长出来无数座的梁山。姜子牙和众人呢都乐坏了，赶紧摆手，哎，停停停停，二位收住法力吧，粮食够了够了。这韩毒龙才念动仙言咒语，刷把这法术给收住了。军民人等一看呢，有粮吃了，这可太好了。姜子牙大喜，马上传令，现在大伙儿啊都饿得不得灵了，这头一顿可不能吃得太饱了，一吃太饱了就容易撑死啊。现在大伙儿饿得那个肚子呀肠子呀都特别的薄了，如果说一顿可劲儿造，那咔嚓一下就得把肠子给撑裂了，那胃口就得撑出毛病来，人是非死不可呀，好事儿就得变成坏事儿，那怎么办呢？先呢喝点稀粥，慢慢的养这个胃口，等养的差不多了，再喝点粘稠的，再吃点干饭，哎，有那么四五天呢，也就缓过来了。老百姓也得着粮食了，军队也解决问题了，是皆大欢喜呀。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来了精神了，一有了粮那就变了样了，菜色也没了，胸脯也甜起来了，眼睛也是倍儿亮。姜子牙呢重赏两位仙童，韩毒龙薛恶虎一摆手，师叔啊，我们就是来帮兵助阵的，您不用赏钱，我们哥俩有的是钱，实在不行我们变出点粮食来一卖，哎，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用人呢就得用其所长，姜子牙就让这韩毒龙薛恶虎掌管粮仓，哎，什么时候没有粮了你们什么时候往外头变。有这样的后勤部长，那何愁不打胜仗呢？可是姜子牙还是发愁啊，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魔家四将法力高强啊，要想跟他们作战，恐怕还是以卵击石。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 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开通我们的直播平台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欢迎大家呢，就我们近期要邀请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咱们贵州省住建厅等部门啊，您如果对这些单位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要反馈，都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尤其是近期啊，咱们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咱们贵州省呢一个是政策在陆续的推进实施，也出台了不少具体的举措，此次上线呢就会专门针对这些政策和举措来进行解读。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提出您的问题。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7: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同步分享一些近期的新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那因为今年的高考啊，进入到这个时间段以后呢，咱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因为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那现在呢，正处于一个派送的高峰期当中。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的邮件查询通道也已经开通，大家呢可以通过小程序去查询您家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运送单的相关信息。具体的这个查收指南，咱们这个录取通知书收件呢，您可以这样来收啊。一个是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它的签收是有硬性要求的，它严禁投放快递柜，驿站物业代收，投递员派送之前会打电话跟签收人进行预约，因为这一份通知书，这个特殊的邮件，它必须是当面验证核查证件之后再签收的啊，就是避免这个录取通知书投错到了别人的手上，或者是被别人冒领了。那必须是本人用本人的有效证件，比如说咱们的身份证啊等等，来进行一个给快递员当面的进行核验，证件和要投递的录取通知书派送人一致签收才行。那本人签收的话呢，携带的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加高考准考证。如果说这一期间准考证遗失了，那您就出示电子的准考证证件照片，或者是报准考证号进行核验。如果说是其他的您自己的亲友来代收，那就除了他本人的身份证之外，同时还要出示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代收人的这个身份证啊合在一起，现场代收人现场登记他的身份信息和代收关系之后才能够签收啊。这一份邮件是非常郑重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安全防骗的重要警示，就是正规高考录取通知书只通过邮政的 EMS 独家进行派送，其他快递公司送达的录取文书都是虚假的通知书啊，请大家要注意鉴别。如果不是邮政快递送来的，那您就不要签收了啊。这份录取通知书它也是一个假的 录取通知书。第二个是要警惕花钱补录、内部调剂、提前申领助学金等等这样的骗局。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招生信息都是不实信息，大家一定谨慎对待啊，防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信息都是不实信息。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您要登录贵州省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核对一下你的录取信息，确认你的通知书的真伪。好，拿到通知书以后啊，咱们优先要做几件事情，大家也要记好。第一个是认真检查内附的材料，因为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般来说，除了录取通知书，您要查看一下邮件之内会附有开学注册的流程、生源地贷款政策介绍、学费缴存银行卡、电话卡等等材料。这些呢都是学校公示的信息啊，以公示信息为准。签收了以后，同学们要在第一时间检查材料是不是齐全，就像刚才说的，必须要包含这些资料在内，并且仔细阅读一下相关内容，记好报到的时间、流程这些关键信息，不要错过。第二个是要弄清楚学费的缴纳方式。学费的具体缴费时间、缴费方式这些信息，各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里面都会做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指引来完成。一般来说，新生入学缴费呢，大概是这样两种方式，一个是银行代扣，在学校指定的时间段内提前激活通知书附带的银行卡，并且转账缴存学费；第二种是自助缴费，因为部分的高校官网它是支持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缴费的，线下支持规定时间内前往学校的财务处去缴纳学费。好，要做的第三个事情，及时申请助学贷款。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同学，就别着急，现在入学之前就可以申请两类贷款。第一类，生源地的助学贷款，您可以向户籍所在的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去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是生源地，比如说咱们贵州的啊哪个市州的这个考生，您的贷款呢就是在你现在在的贵州的这边的这个县市。那另外一种贷款呢，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这是可以向学校，就是录取您的这所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去咨询办理，贷款的发放地就是学校所在地了。第四件事情要记好，酌情办理户口的迁移。不少同学啊，即将前往外地就学，那如果说您有在外地长期发展的计划的话呢，就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了，把户口迁到学校的集体户口去，迁入之后读书期间就能够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第五个，要做好入学准备。首先呢，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咱们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免官证件照、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若干、户口本复印件等等，以学校发的录取通知书当中的要求为准。第二呢，就是要购置一下咱们学习和生活的用品了，比如说常用的衣物啊、住宿用品啊、文具啊、专业书籍啊等等。还有一个，要了解一下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关注一下学校的官方信息发布的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信息。如果去外地读书的话呢，还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气候啊、学校附近的交通情况啊等等。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做好您的大学规划，可以加入新生群或者是校友群，给你的校友们或者是师兄师姐们及时的交流一些信息，您就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了。那这是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告诉给参加了今年高考的朋友们的信息。另外一个我们教育方面的信息呢，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的教育对外交流情况。那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7月28号到8月2号期间 在贵州的省会贵阳举行，一共有35项重点活动，开幕式在7月29号的上午。那今年的这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啊，是在举行期间这30多项活动有哪一些亮点等等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采用了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这样一种模式，重点开举办的是比如说开幕大会，还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及青少年交流等等平行主题项目，全年有60个常态化项目。那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也会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合作。那这一次交流周呢，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者是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家的合作项目。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7: 好，教育方面咱们都有一句老话叫做从小抓起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小，我们是在今年以来多次和大家在关注这个出生婴幼儿的这样一个育儿补贴，还有呢就是在今年又推出了一个另一个补贴，就是咱们的贵州省的托育消费补贴。那这2项补贴今天我们也有些新的信息要带给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有一个新的通知。从2025年7月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群众也是踊跃申请，各地加快审核发放，育儿补贴制度在平稳有序的实施。那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还有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就是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到2026年12月31号。好，这个通知之下，大家或许会有一些困惑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相关部门对于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解答带给您啊，希望解答到您心中的相关的困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这个事情啊，这项政策适用于哪些情况？那这次延长呢，它是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之前又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那补贴的标准调整延长这个时间之后，标准有没有变化呢？与常规申请补贴的标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只是延长了时间。那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是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一直发放到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就按照应该补贴的月份数折算补贴金额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的渠道大家呢因为现在申请啊都是让数据跑腿，让大家啊少跑腿，所以呢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这个小程序， 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的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去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

儿以及申领人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还有居民户口本等等这些基础的材料，并且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请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那如果说婴幼儿信息，比如说这个户籍地、监护人等等，在2026年和就是与2025年就之间发生了变化，您在今年做出了一些调整的话，申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提交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变化的这个信息和材料。那在2023、2024这两年出生的婴幼儿需要续领育儿补贴的这个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即是续领啊，都是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进行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第二次，也就是第二次申请呢，他应该说是第一次的续领了，都是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续领，要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前进行提交。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新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的申请。再来说说婴幼儿的另一项补贴，就是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那这个活动又是哪些人可以来申请？这个补贴标准又是多少呢？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对托育消费补贴开始了以后，在贵州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来进行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进行补贴，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对象包括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那婴幼儿年龄是以大家提交的补贴申请当天进行核算的，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补贴适用的范围，这个补贴啊，它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之内啊。具体的项目名单，在这个多财宝 APP 的活动页，大家可以查询到。接受真实的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我们这个3岁大家一定记住是包含生日当天在内的啊，婴幼儿。那具体服务呢，是以订单，以托育机构在多财宝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的，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的都不会进行补贴，他们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再说一下，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是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那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这个活动的实施期限是2026年的7月13号10点开始，最晚在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的时候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等等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或者是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就截止，逾期不予受理。所以呢，如果想要申请的朋友们啊，要抓紧时间去申请。这笔资金的总额度是有限的，申请领完了以后呢就不再发放了啊。消费券的申领和使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监护人在多财宝 APP 上去上传
相关的资料，完成实名认证，这些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获得消费券的领取资格。

0: 额。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这是包含领取当天在内的啊，你要进行计算。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包括休息日在内，没有在有效期内去使用的话，这张消费券就会自动作废，不予补发。因为每个孩子只能够领一张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领了以后呢，就要抓紧时间使用，20个自然日它就作废了。活动的要求啊，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 APP， 完成实名认证，也就是您的身份信息加上刷脸进行认证，进入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是由系统校验或者是显示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相关信息。那么这个校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信息有问题，你也可以及时的根据要求来进行提交。申请人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呢，就能够获得领券资格了。其他监护人申请的话，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之后，能够获得领券资格。领取了这个就是资格认证之后，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就可以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到一张消费券，每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再次提醒，20个工作日，20个自然日啊，不是工作日，20个自然日包含了休息日在内的啊，要在这个托育服务消费的时候去支付啊，自动就可以进行抵扣了。这个消费券您可以在线上购买，就是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啊，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就会显示原价、补贴金额、家庭需要支付的金额，确认之后您就用云闪付完成支付就可以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消耗，同时生成订单和核销码。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相关的信息啊提醒给大家。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 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青年强则国家强。
17: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8: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9: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到了啊，咱们的这个新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领取时间是有所延长。另外呢，咱们每一名婴幼儿啊，还可以领取2026年咱们贵州省发放的托育消费补贴。这个活动也已经开始了，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是1000元。相关的呢，大家可能还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咱们这个消费券核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怎么办？如果说订单退单了，这个消费券还做不做数等等，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包括咱们这个新生儿的相关的这个育儿补贴的申领。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大家记好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啊，您可以就这个托管服务的育儿的这个消费补贴啊，咱们托育消费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好，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疑问，尤其是此次上线呢，他们会针对近期出台的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会和大家进行交流。那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呢，可以拨打咱们的这个0851-8598-6946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来和咱们职能部门提前把问题提出来，我们会提前进行转办，在他们上线节目当中来和您进行交流，解答您的疑问。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另外一项补贴，这个补贴是大家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咱们贵州省商务厅啊，近期发布了贵州省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项的公告。那这个补贴调整又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我们今天也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调整补贴的范围。2026年7月27号0点开始，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吸烟的这个吸油烟机，还有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在内）、智能取暖器、智能洗碗机（含消毒柜）、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在内）、智能干衣机、智能电饭煲。智能电饭煲也含烤箱、微波炉、空气炸锅在内，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和航拍无人机在内的10类智能家居产品，也包括适老化家居产品，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15%来给予补贴，每一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1件，每一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政策调整之前，如果说已经享受过同类产品补贴的，是不能够再次享受的，这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具体补贴产品信息，大家在一码贵州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去进行查询。另外呢，就是2026年7月27号0点开始会 把2026年4月30号发布的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宜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调整为我们刚刚告诉给大家的这一份新的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如果说其他的大家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包括在执行过程当中碰到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贵州省商务厅的热线进行咨询了解，号码您记一下：400-893-9977，400-893-9977。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在听到了这个补贴调整之后，也有自己的相关疑问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同步进行转办。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近期的这个天气啊，很多人都说这三伏天里面，国内的重庆、成都都在相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气温飙升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发现咱们贵州、贵阳、这些游客是一批又一批，一波又一波的涌入，因为与全国各地的高温红色预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有着中国避暑之都美誉的爽爽贵阳，现在最高气温仅仅是33摄氏度出头，所以不少网友也在调侃啊，说在全国高温大赛里面，贵阳的气温是严重的拖了后腿呀。那近期不少城市的高温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个热浪持久，但是呢，贵阳的最高气温还是稳定在33摄氏度出头一点。监测也显示啊，近期呢，咱们的这个气温还是整体来说，体感还是，尤其跟高温城市相比啊，体感凉爽。那在未来一段时间，贵阳、贵安也会维持多云天气，午后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的情况，降雨区域的气温还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咱们贵阳、贵安来旅游的各位朋友们，避暑的游客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个是在这一段时间啊，随身携带雨具，避免遇到雷雨天气啊。那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带伞之外，也要及时躲避在安全的室内，因为要警惕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另外呢，由于在不少的室内环境当中还是会开空调，大家呢在热冷交替之间要注意防范这个热伤风感冒哈。这个气温之下来的游客多了的时候，不少景区也发布了他们的一些温馨提示。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游览的温馨提示。黄果树的水帘洞呢，因为它的地势比较狭窄，地貌也比较特殊，所以游客朋友们前往游览的话，为了保证大家的游玩体验和安全，景区对于水帘洞现在实行了实名制的分时预约管控，每天限流6000人。也就是说，来到贵州以后，或者是咱们省内的没有去过黄果树，想在这一段期间去黄果树大瀑布游览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先预约。因为现在黄果树瀑布的水帘洞景区啊，它实行的是无预约不入园，也就是说您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够进入到景区去游览的。那您可以提前1到15天，就是时间最短最晚也必须要提前1天哈，1到15天的时间范围内，在微信、支付宝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行的通，安旅通，搜索这个小程序，预约景区的门票，门票预约之后在10天内是有效的，在有效期里面您都可以预约水帘洞。 那第二个，通过安旅通购票也可以直接勾选预约水帘洞以及游览时段，这个勾选呢是当天有效，名额约满，那6000人之外就不予接待了。美团、携程等等第三方平台购票的游客需要另行登录安旅通来预约您游览的时段，按照预约时段进入到指定区域去核验入园。游玩方面大家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啊，就是排队的时长，高峰时段呢大概会排60到90分钟啊，需要去排队。游览的时长啊，整个这个水帘洞游览的时长呢也大概在30到40分钟吧。顺序上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这个洞里面步道狭窄潮湿，所以它是单向通行的，沿步道穿行到瀑布后方出洞口以后沿着游道返程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水帘洞啊，它是在瀑布里面，所以它洞内的路面是湿滑的，瀑布水雾也比较大。游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携带雨具，穿着防滑鞋。建议购票的时候同步就预约好水帘洞的时段，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水帘洞预约的唯一官方渠道是安旅通。啊，再说一遍，安全的安，旅行的旅，通行的通，畅通的通啊，全程是免费预约的。那景区也没有授权过第三方有偿代预约，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轻信啊，谨防这个上当受骗。再记一个，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记一下他们的咨询热线是400-800-9998，400-800-9998啊。因为现在的游客量比较大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记住，要出游的时候先提前进行预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您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树博会。因为在树博会期间，很多朋友很期待是又是假期，咱们的小朋友们家长可以把它规划为一项暑期的活动，去看看最新的前沿的这个树博会上所展示的这些产品。那不少朋友呢，虽然不能够去到现场，但是会关注一些行业交流的情况啊等等。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就是2026年的树博会在8月底举行，由国家数据局举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将会举办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由广东省来担任主宾省。这届的树博会会更加的注重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和展产融合这三个方面，前沿的成果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会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有6万平方米，汇聚了300多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的这个商数智融合展区，还有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等，还将会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那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呢，会展出他们的这个数智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等，这些最新的技术成果也会首次进行亮相。还有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会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所以您看这届的树博会，尤其是关注这个智能的这些产业发展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看 今年的这个展出的情况。高端对话方面呢，围绕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五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等20多项重要成果，还会开设2026年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赛等等，有7场创业创新的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等赛道。另外，在供需对接赋能产业方面，本届数博会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设立了产业生态连廊对接枢纽，向上链接华为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打造了10多场产业生态活动，向下呢是汇聚了100多家高成长性的企业来开展供需对接，向内联动了4个特色产业园区举办专场的商贸对接活动，而向外则是携手30多家境外企业举办多场跨境对接活动，通过生态共建、供需对接、产业联动等等务实的举措，来发挥数博会搭平台、聚资源、促合作的交流窗口的作用，打造上下联动、内外贯通、展产互促的数字产业生态。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我们节目当中啊，曾经是给大家专门做过提醒啊，就说2026年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汇算结算啊，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去进行申请。那目前呢，这个个税的结算已经结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这当中呢，不包含海关代征的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的这样一个出口退税。16.7万亿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4.9%。那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胡静林就说了，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也在不断地得到夯实。而个税方面的话呢，在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的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在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到了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纳税的个税占比达到了90%左右。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要及时的去申请进行个税的一个汇算。那今天呢，也把全国的汇算结果啊跟您同步一下。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和您关注的是第9个普法的5年规划已经出台了。那我们也把今年的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的这个规划啊，发布的这个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去认真贯彻落实。那么相关的主要内容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进行分享。这个规划呢是要求第一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师资库，研发示范精品课程，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的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读等等，并且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啊，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教材啊，也要求呢要进课堂啊，进头脑。那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国际传播啊等等，在规划当中都提出了要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在学习在第九个普法宣传的这过程当中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来画一画重点啊。一方面突出宪法宣传教育，要抓领导干部、新录用公务员、青少年等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的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等建设的这些重点的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网络等等重点阵地，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第二个方面呢，是深入宣传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其中包括要大力宣传国家发展规划，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振兴的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另外第三个方面呢，是要深入宣传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深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那这当中既包括了深入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还有要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另外第四个方面是要深入宣传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创新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这当中呢，既包括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全民阅读促进等等文化领域法律法规，还有围绕交通、医疗、劳动、消费、婚姻、家庭等等群众法律需求比较大的领域编制普法工作指南，也会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深入宣传促进就业、创业、教育、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等等相关法律法规，还将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等等乱象深入宣传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加强依法保护鸟类等等野生动物的动植物都在内啊，相关的法律的一个宣传教育。那第五个方面就是会深入宣传党内的法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一体，加强党内法律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相关的这些普法工作的一个开展。好，那应该说呢，咱们的学法懂法啊，是一项终身的教育活动，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的陪伴，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加大在这方面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学法。那当然，在学法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人工智能加普法。除了我们媒体的宣传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渠道 APP 啊等等来进行学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政策信息呢，也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那近期啊，我们是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部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呢，在节目之余大家会针对的养老方面的政策服务还有制度制定等等有相关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的导播也会记录下来，在职能部门上线节目当中请他们给大家的问题呢进行回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0: 评书联播，
6: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有两位了不起的好徒弟，一个叫韩独龙，一个叫薛恶虎。这哥俩来到西岐城献粮啊，一下子这米面就堆积如山，粮食问题是彻底解决了。缓了这么几天，姜子牙就传话了，让所有的城头都吃这包饺子、大饼炖肉，让他们城外头啊也看一看，还有意的气这魔家四将呢，告诉这军兵，以前咱们讲的规矩，吃饭不许吧唧嘴，可现在提出新要求来了。所有人吃饭都得玩命的吧唧嘴，就好像吃的有多香多惬意似的。哎，都练习吧唧嘴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都练去了。练好之后，让他们到城楼上去吃包饺子去。这老百姓呢，负责包，负责煮，负责往城头上送。啊，这帮当兵的，吃完了就吧唧呀。这要是一个人两个人吧唧那没什么，可是好几万人一块吧唧嘴，那动静可就大了，嗡嗡的，好似风声一般呢。守城的还有几位将军，哎，端着这碗呢，把身子探出来了，叫这个商朝的军兵看着，哎，当着面吃，当着面吧唧嘴，还喊呢，哎，这饺子可不错啊，都是三鲜馅的，嗯，好吃哦。魔家四将正等着呢，这回西岐城里头没有粮了，全都趴下了。开开城门，我们就进去。 挨个的砍呢。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不是吹大牛吗？说你冰冻岐山，哎，去砍人家脑袋呀，不用砍，拿脚一踢，啪啪就踢稀碎稀碎的。这回呀，比你那个还厉害呢，你就瞧好吧。他们正得意呢，有人来禀报，报，报四位将军不对劲儿啊，城里头不但不缺粮，而且更多了，又吃饼又吃面还吃包饺子，都上城头去吧唧嘴去了，不信你们听一听。魔家四将一听啊，外头呵，这动静都震耳朵呀，嗯，岂有此理呀，他们这个粮食是打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可是没探听清楚，不然四位你们亲自去瞧瞧吧。魔家四将就不明白呀，出来往城头上就观瞧，一看，好家伙，吃的比我们还好呢。顶上的人呢还说呢，嘿，真香哎，别看了啊，上来一块儿吃吧。把魔家四将可气得不轻，哎呦，邪了门了。好啊，姜子牙，决一死战，跟你完不了。这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姜子牙他们呢照样不是人家的对手。来的这两位仙童韩毒龙、薛恶虎，要说搞这个后勤工作，哎，搞给养什么的，那是头一把金交椅，可是开兵打仗他们俩也是白给呀。哎呀，老这么被人家围困着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姜子牙依然是一筹莫展，谁能赢得了呢？这一发愁啊，又愁了三四天。忽然之间有人进来禀报，报，报丞相得知门前来了一位道童，要求见丞相。哎，又来一位道童，来呀，有请。躬身施礼，声似巨钟，参见师叔。不但姜子牙注目，武成王、金吒、木吒、哪吒满营众将全被这个人呢给吸引住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山云冠，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双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没有胡子。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这个人两眉正中间有一道竖纹，竖纹的当间还有一颗黑痣，实际上那不是黑痣，那是厉声一目三只眼。来的这人可实在是了不起了，他姓杨，名叫杨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郎神杨二郎，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他，随身带着一条啊哮天犬，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这杨二郎呢会73变，哎，比孙悟空还多一变呢。小伙子长得是满面英华，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字？小侄名叫杨戬。哦，杨戬，你师父他是哪一位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是也。哦哦，姜子牙可乐坏了，这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呢，乃是玉虚宫门下12金仙之一呀。他能够亲自把徒弟打发到西岐城来，来帮兵助阵，这说明西岐城要越来越兴旺了。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这一回前来还要回去吗？师叔啊，我不回去了，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我就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杨戬呢，你可知道这两军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呀，孩儿我知道，不因为这个我师父还不能让我来呢。听说师叔在阵前受了挫折了，魔家四将十分的凶恶，哎，一点都不假呀， 现在我是一筹莫展。杨戬呢，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师叔啊，那我可没有，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就是有一种能耐，就是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就听师叔的。哎，打仗我不外行。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我说呀，咱们就城门大开，不要闭门不战了，叫人家笑话呀。粮食也不愁了，大家伙也吃饱了，明日咱们就亮队迎敌。小侄我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会一会魔家四将。杨戬呢，那魔家四将可厉害呀，你心里头有底吗？师叔啊，也不是我说一句狼言大话，我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就那魔家四将在我面前呢，不过是骚干零碎，胡萝卜大白菜，连鼻涕粘痰都不如。只要我一出马，他们全都得报销啊。哎呦，金吒木吒哪吒都撇了嘴了，心说这杨戬可是够能吹牛的，刚一来就把这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哎呀，我们都不行，你就能行？你有什么能耐呀？说大话那可不算本事啊。不光是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不爱听这话，满营众将啊都感觉有点扎耳朵，心说这杨戬是吹牛的专家啊，说魔家四将不如鼻涕粘痰。哎呀，这话说的可大点儿。可是姜子牙一琢磨，这杨戬来路可不小啊，他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门下，门强桃李，那师父强徒弟就得强，干脆让他呀试验一回得了。这才传下将令，金吒木吒哪吒听令，在呀，你三人给杨戬关敌料阵，现在就派他出城厮杀，得和令啊。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保着这位杨戬呢，就杀出了城外。魔家四将急不可耐了，昨天呢还接到文太师的信，说你们魔家四将领兵10万去攻打西岐，一困城就困了那么长时间，日费粮饷巨大，花钱得多少啊，粮食得吃多少啊，现在国库空虚啊，我们后方有点支应不上了，请你们速战速决。文太师啊，嫌这时间太长了，魔家四将一算计，由打出兵到围困西岐城10个月都挂零了，毫无进展，看来这绝粮计也是无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就得了。没想到他们还没出兵呢，人家西岐城城门大开，杀出来几员大将，哥四个擦拳魔掌，各挺长枪，带好了宝贝，带着10000军兵啊，在关前列阵。一看对面稀巴楞登就几个人，后边那仨都认识，金吒木吒和哪吒，哎，以前交过手啊。可看前边这小伙啊，从来没见过。这小伙子乐呵呵的，哎呀，一点都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特殊的兵刃，叫三尖两刃刀，仨尖两边是刃。魔礼青看罢多时，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个雇我来受死？”杨戬瞧了瞧，哎，咱们哥几个谁过去呀？哪吒一乐，哎呀，当然是您过去了，您都打了保票了，说您包打前敌呀。您说那魔家四将都是胡萝卜大白菜，都是鼻涕粘痰，您看这鼻涕粘痰黏糊糊的，这都出来了啊，不正好您露露手头吗，给他们擦擦鼻涕呀。哪吒呀，你可真会说笑，你们关敌料阵，带我前去迎敌。杨戬出阵，跟魔礼青两个人呢就见了面了。魔礼青上下这一打量，白面的小娃娃，你是哪个呀？报名再战。 我呀，杨戬师爷。”无名的小辈呀，娃娃，你拿命来啊招！当胸就是一枪。杨戬呢，怀中抱月往外头这一封，把大枪啊，嘡啷啷就给崩出去了。他施展开这三尖两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了一起。杨戬这口三尖两刃刀使得那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舞动得跟刀山相仿。魔李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一个啊，这姓杨的小子果然是有点神通，刀法惊奇，我要是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牛劲呢，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斩杀于他。想到这儿啊，掐诀念咒啊，击，呜，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边有万刃千刀啊。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看得清楚，大吼一声，杨戬你要注意，这可厉害。他们哥几个都吃过这亏呀，所以往后直退。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笼罩住了，就听见这刀子咔咔咔咔，呜呜呜呜，连连的直响啊。魔李青心说，嗨，我叫你们吃三鲜馅的饺子，我把你剁成肉馅，我们也包饺子。哎呀，听这声音可差不多了，收回宝物，我看看怎么样了啊，刷，把青云剑收回去了，烟消雾散。嘿嘿，他一看呢，哎喂喂，杨戬稳稳当当还在那儿站着呢，哎，挺好挺好的。杨戬迷了巴登还问他呢，哎，我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迷了巴登的刮了一阵大风啊，我看天气预报了也没说要刮风啊，哎，看起来这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哎呀，这阵风忽忽悠悠过去了，这玩意儿多耽误事儿啊。哎呀，魔李青心说，我的宝贝怎么失效了，哎呀，气死我爷呀。他收起了青云剑，这玩意儿成破烂了。他过来晃大枪又战杨戬。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在后边看得也清楚啊，全都愣住了。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吹了大牛了，真有两下子啊，我们三人肯定没有他能耐大。行行行，往后啊得多亲多近，多跟他学学能耐。魔李红一看大哥失败了，高声喊叫，大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小毛孩子交给二弟我了啊，唰，这一下把他的宝贝混元珍珠伞就给系起来了。这大伞哭叉这么一撑开呀，是直奔杨戬啊，啪，伞一合，心说呀，嘿，行了，给收到里头去了，53克化为脓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魔李红还数数呢，1、2、3、4、5，哎，时间够用了。他呀一摁崩环，咔吧，这伞又撑开了，往里头一瞧，哎，怎么刃麻都没有啊，明明照到里头了，怎么没了。这时候啊，猛听得有人高声的笑骂，嘿嘿嘿嘿，我说魔李红啊，你这个瞎嘛胡眼的玩意儿，我说你找什么呢啊，好小子，你是什么时候跑的。老三魔李海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开始弹奏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金吒、木吒、哪吒一听，哎呀呵，这可真够劲儿，赶紧把耳朵都给堵上了，不敢听这声音呢，一听脑瓜仁儿都要崩裂了。杨戬在那儿站着呢，瞪着眼睛就瞧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这弹的可不错呀啊，跟那个弹棉花的有的一拼啊，是一个师娘教的吧，你呀别光弹棉花了，给我弹个曲子听听吧。哎呀，这魔李海急坏了，拨动琴弦啊，噔噔噔，最后泄了气了，连音儿都出不来了。 他们哪里知道这杨戬的根基呀？杨戬学的能耐呀，跟别人可都不一样。他跟这个玉鼎真人学的是72变，外加一哆嗦。就这一哆嗦，把孙猴子都给哆嗦住了。他自身呢会变化，里边有无穷的奥妙，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呀，打的那些保票，吹的那些牛啊，那都是非常客观的。现在他是刚来，这能耐呀还收着点呢。

0: 由的百宝囊当中把花狐貂可就给抄出来了。这是一只小怪兽啊，他把花狐貂托在了掌中，念念有词，南南南南南啊，提，把它给我吃喽。这花狐貂见风就长，呜丢一下好似一只硕大的白象，大嘴一张啊，可就咬下来了。这杨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厉害，不好啊，扭头刚要跑，动作稍微慢了点，让这花狐貂大嘴把它就给咬住了。由脑袋到腰，这上半截身子呀完全含到了怪兽的嘴里头，一合牙咔嚓一声，拦腰给咬断了，把上半截身子给吞了，就剩下两条腿呀，扑通扑通倒在了尘埃呀，鲜血崩流。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菜了，杨戬你倒是留神呢，这东西这么凶恶，哎呀，怎么把你给咬着了？这哥仨一看不好啊，杨戬那么大的本事都不行，我们哥仨也别白白的送死了，从长计议吧。他们呢回头就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来在帅府就交令来了，报报师叔，可是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惊慌，杨戬怎么没回来呀？哎呀，杨戬他回不来了，让花狐貂给吃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4: 我是结核杆菌。
15: 我是麻疹。
16: 我是
1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8: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
19: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8: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1: 来，手给我。
2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21: 加油。

0: 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 登顶了！
2: 登顶了！
3: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蔡伯采药。
1: 商代末年，古公胆父就是诸侯周太王，他生有三子，老大泰伯，老二仲雍，老三季历，三个兄弟非常和睦，尤其老大泰伯不但孝顺，还处处谦让两个弟弟。
0: 大雪天，泰伯在院中读书。老二仲雍在习武。
2: 仲雍，好身手，有你和季历这样的文韬武略，国家才安宁啊。
3: 哥哥夸奖了，习武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治理国家的事还得您和三弟啊。哥哥有仁德，弟弟有谋略，到时候我会陪着你们的。
4: 这里应该建一座桥，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来往的时间。这条水渠应该连接前院的那条，循环起来的水质才会更清澈一些。
0: 这边看地图的是季历。
4: 是啊，大哥，父王不是已经册封你为季王，到时候我和二哥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君王。
3: 到时候我们一起治理，用你的大气，用你的谋略，
4: 用你的仁德。
5: 仁德、大气、谋略。
0: 三兄弟各自伸出一只手叠握在一起。夜晚，周太王起居室。
6: 人真是老喽，力不从心了。
7: 累了就歇一歇，让孩子们干吧。泰伯已经不小了，该让他打理朝政了。
2: 是啊，父王，您歇着吧，剩下的我来打理。
6: 是该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了。
2: 啊，父王还年轻。
6: 不要哄骗父王了，我心里有数。泰伯呀，你也做好继位的准备。
2: 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父王，您看我这样处理是否得当呢？父王，这样行吗？
9: 太王，恭喜您添了个皇孙。
6: 啊，季历生儿子了，快带我去看看。
9: 太王不急，臣还有话要说。
6: 快说。
9: 这孩子生下来就有祥瑞之兆。
6: 是什么？
9: 一只红色的飞鸟，嘴里衔着丹书，正停在小皇子住的窗口。
6: 快带我去看。神鸟在哪里啊？
4: 太王，神鸟还在。
6: 太伯，快接下丹书。

0: 真是一个祥瑞的好兆头。难道我们这一代就要兴旺了吗？难道我们的兴旺就在这孩子的身上吗？
1: 看来我们要顺应天意才好。
2: 父王，这样的好兆头，您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我相信这孩子一定能够昌盛我们的家族，就取名为姬昌吧。
3: 时光荏苒，转眼姬昌渐渐长大。这一天，他在家中书写“厚德载物”四个字，爷爷走了过来。
0: 厚德载物，昌儿，此话从何而来？
4: 是孙儿自己想出来的。孙儿是想，土地可以承载万物，君子要积累道德，方能承担事业，以深厚的德泽育人立物。
0: 昌儿，你知道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
4: 天下太平就是要学会得民心，民心稳了，天下才会太平。
0: 我的孙儿，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4: 孙儿自识字以来，已经偷偷读了很多书，还和皇叔他们学了不少东西。
0: 哦，
4: 皇叔他们几个总在一起读书写字，讨论国家大事。我是不小心听来的，孙儿也觉得德能兴国，人能安邦。
0: 你要是我的长孙就好了。
3: 父亲不经意的一句话被泰伯听到了心里。
5: 二弟，父王的意思是想传位给姬昌。姬昌这孩子天资聪慧，真是个好的帝王之相，你我都该顺应天意啊。
6: 大哥，论资历也该是您继任啊。
5: 人国必贤王，我相信姬昌有这样的人会。
6: 我也觉得这孩子非同一般，与其让他沉默，不如让他浮出水面。
5: 对，我去找父王说一说。
6: 嗯，我听您的。
5: 父王。
0: 泰伯，有何事啊？
5: 如今国事繁忙，不如让三弟一起分担。三弟才干出众，而且宽厚仁德。
0: 好吧，但你是老大，还是以你为主。

0: 周太王卧病在床，太伯示意仲雍出门说话。
1: 我觉得父王一定不只是着凉生病，很可能和积劳成疾、心病郁结也有关。我考虑再三，决定趁给父王采药治病之机离开。
2: 您当大王，辅佐弟弟，不一样可以使国家兴旺吗？
1: 那怎么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如果在，他就做不好。大臣们也不知该听谁的，而且如果我在，父亲一定把权力交给我。我怎么能保证今后的子嗣也都听三弟的话呢？我年纪不小了，三弟的孩子姬昌很聪慧，交给他们我放心。
2: 那我也和您一起走。
1: 父王有病，你还是留下照顾吧。
2: 有三弟在没问题的，您走了，按照常理应该传位给我，要传到三弟需等到我死了以后，那又要等到何年何月呀？况且我死了以后应该传给我儿子，那父王的希望岂不是落空了吗？大哥，
1: 父王病了，我们这么一走怕父亲担心呢。
2: 但若不走，那就更难顺从亲意了。
1: 还是一起走吧，永不回来，让父王了却一桩心事。
2: 好。
1: 我与二弟上山为父采药，不时就归，家人勿念。
0: 留下书信，太伯和仲雍就一起远走他乡了。季历发现了书信，他赶忙去找父亲。
3: 坏了，哥哥这是要出走。
4: 说吧，我知道是你。
3: 父王，儿臣在哥哥的房间发现了他们的留言，说是去为父王采药，但儿臣觉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采药可以吩咐兵丁与下人，他们两个死去怕是要禅让地位于我。
4: 什么？
3: 父王，这是大哥留下的。
4: 袁刚，
5: 太王，
4: 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我追回来。
5: 是。
6: 这两个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得吃多少苦啊！
4: 这两个孩子才是真正看出来我的苦衷啊！

0: 大哥，您说父王的病会很严重吗？
1: 我看不会，父王得的是心病，心病就得心药医，我们的出走兴许就是一剂良药，很苦，但效果会非同一般。
0: 不知道父王会怎么看我们？
1: 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们的苦心的。
0: 三弟会不会不开心呢？他知道我们走以后会怎么样？这些已经够父王吃些日子了，我们现在把他送回去吧。
1: 好，趁着天黑悄悄送回去，不然被父王知道了是不会放我们走的。
0: 是。
2: 趁着夜色沉静，泰伯和仲雍身背草药悄然回家，袁刚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草药放在宅院门口，泰伯兄弟转身就跑，元刚骑马紧追。终因夜色笼罩，元刚一无所获，只得返回。第二天，元刚把草药抱回到屋中，交给季历。

0: 父王，两位哥哥是以采药为名来医父王的心病啊。
1: 袁刚带着你的黑雕，就是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给我追回来。
2: 是。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哥哥，哥哥，我们歇一会儿吧。
4: 好，二弟，我们要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2: 您吃得消吗？
4: 我没事儿。
5: 神雕叼来一封周太王的书信，上书一个找字。袁刚在山中继续寻找太伯和仲雍。

此时的泰伯蓄起了长发长须，他仍在山间爬树采药。这一天，元刚骑着快马穿行于山间，不小心跌落马下，人事不省。泰伯见状疾步走来，只见他托起元刚为他水喝。

0: 袁刚渐渐醒了过来。
1: 这位兄弟，你是路过还是？
2: 我是奉命出来寻找人的。请问这位大哥，您是否见过两个朝廷衣着打扮的年轻人？
1: 这深山老林的，哪里会有官人出没呢？没见过。
0: 此时神雕飞落，带来了太王病危的消息。
1: 啊，兄弟，你这是？
2: 太王病危，我家主公让我赶紧找到两位皇子。
1: 茫茫人海，苍苍大地，到哪里去找呢？
2: 哎，大哥，你有所不知，两位皇子辞而不归，他们的父亲病危，二人还不回去，这是大不孝啊。
1: 兄弟，你顺着这条山路往前走，见到一个粗壮的大树，再往南走就出去了。
2: 谢过大哥。
0: 送走袁刚，太伯想起父亲，不禁潸然泪下。这边袁刚也觉出了意外。
2: 不对呀，
3: 大哥，大哥。
1: 三弟已派袁刚来寻找咱们俩了。
3: 啊，父亲的病重了。
1: 哎，
3: 我们要不回去看看吧？
1: 不能回去。
3: 这，哎呀，那我们也得见父王最后一面吧。如若不回，一定会被误解为不孝顺的。
1: 那也不能回，这样回去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呀。
0: 眼前的一幕被暗中观察他们的袁刚看得清清楚楚。
3: 大太子，二太子，啊，袁刚，你们就跟袁刚回城见见太王吧，你们不回，太王会抱憾而终啊。
1: 啊，
3: 还是回去吧，见父王最后一面。
1: 不行，我也想见父王和亲人，但我们回去的话就真的前功尽弃了。三弟贤能是绝对不会再让我们走的，而且百姓也不会答应我们。回去是孝父亲一时，不回去才是大孝，是孝父亲和祖先几代。我们家族的兴旺，百姓的幸福，和我们一个孝的名声相比，我们又算什么？
3: 好，我们不回。
2: 我明白了，袁刚这就回去复命。
1: 嗯，啊，等等，你就这样回去的话，三弟一定还会再派人来找我们的。
3: 是啊，那怎么办呢？
2: 据说披发纹身的话就永不会为用，可是二位太子，如果这样真的就永生回不去了。
4: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
3: 即使我们纹身披发时间长了，也会被人知晓的，这样对弟弟来说也会受到影响。大哥，不如我们远走他乡，走得越远越好。
4: 对，远走。
0: 袁刚含泪帮助两位太子在背部做了纹身，看着太子远行的方向，袁刚含泪绝尘而去，而太伯和仲雍则遥望家乡的方向，心中百感交集。
1: 还惦记父王是不是？
3: 大哥，
1: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要想孝之中，我们就得有所舍。
3: 这有些残忍。
1: 二弟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们就冲着父王的方向磕头跪拜吧，也算我们尽了孝心。

又经几载春秋，周太王病逝，季历继承了王位。而这边，泰伯和仲雍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披发纹身，于山野间耕种田猎，日子过得倒也安然。

0: 我理解哥哥们的用心，我一定会把国家治理好。大王说的是，二位王兄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太伯三以天下让，他成全了父母的心愿，成全了周朝800年的盛世。季历不负众望，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最后把王位传给了姬昌，也就是史上闻名的周文王。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疾

0: 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FM94.6，
2: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9: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0: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9: 这
1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9: 那好，出发。
1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4: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6: 我是结核杆菌。
14: 我是麻疹。
17: 我是
18: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9: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
2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9: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1: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3: 来，手给我。
2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3: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6: 登顶了，
27: 好美呀，
28: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9: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0: 邓曼抚民。
31: 邓曼，春秋时。

0: 人，为楚武王夫人，辅君治国，以诚信流芳百世。
1: 代王，臣妾给您请安。
2: 夫人，平身。
1: 代王，臣妾斗胆问一句，战败的消息是否属实？
2: 当初窦伯比进谏，说屈瑕傲气颇重，此番出兵恐有不测，劝寡人派援军去接应。寡人把他的话当成戏言，不想真被他说中了。
1: 代王莫要灰心丧气，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臣妾以为窦伯比大人的进谏并非真的是劝代王增兵啊。
2: 夫人你看，窦伯比的进谏还在这里呢。
1: 莫骁恐败，举止高，心不顾也。
2: 寡人后悔没有听窦伯比之言呐。
1: 代王，依臣妾所见，窦大人并不是真的劝代王增派援军呢。
2: 此话怎讲？
1: 代王，难道窦大人会不知道这次出征几乎动用楚国上下全部的兵力了吗？
2: 对呀，出兵之日他也在场，不可能不清楚的。夫人，这个窦伯比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寡人都说糊涂了。
1: 代王，窦伯比大人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代王您能以赏罚分明的态度去对待屈瑕将军，这样才能做到用恩信来抚养百姓啊。
2: 奖罚分明啊，夫人多亏了你呀，不然寡人还在误会窦伯比。
3: 楚国令尹窦伯比匆匆赶到。
4: 代王啊，
2: 爱卿快快平身。
4: 代王，屈瑕将军战败的消息现在已经在市井中流传开来，百姓们都为此感到不安。臣在进宫的路上也看到一些百姓聚集在王宫门口探听消息，还请大王快快定夺才是啊。
2: 寡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你速速去召回屈瑕，寡人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惩罚他的战败之责，并昭告天下，也算是给所有楚国百姓们一个交代。
4: 回禀大王，屈瑕将军已经自缢了。
2: 什么？
1: 窦大人，您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4: 是从前方探子那里得来的，副将窦廉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2: 那就惩办窦廉。
1: 代王，带兵打仗的是屈瑕将军，窦廉将军只是奉命行事，此番您要惩办他似乎有些不妥。
2: 夫人，身为将领，带兵取胜是他们的本分，战败便是失责，窦廉身为将军就应该领罪，何来不妥之言？好了，寡人主意已定，等窦廉一回来就带他来见寡人。
1: 代王，臣妾有话要说。
2: 夫人你快起来。
1: 请代王听臣妾一言。
2: 好好好，你先起来，寡人听你说便是。
1: 代王，如果要惩办窦廉将军的失责，臣妾以为代王您也难辞其咎啊。
2: 寡人又没有带兵打仗，怎么会有责任呢？
1: 攻打罗国是代王的主意，屈瑕将军也是代王您亲自任命的，如今战败，代王恐怕也有失责之嫌吧。
2: 这胡闹。夫人，你这不是让全国的人都来看寡人的笑话吗？
1: 代王，颜面事小，民心为重啊。
2: 窦伯比，快帮寡人劝劝娘娘。
4: 代王，微臣以为娘娘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啊。
2: 那你们说说，谁有权利来治寡人的罪呀？
5: 启禀代王，宫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百姓，都在讨论屈瑕将军战败的事情。
4: 代王，不如由微臣出去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1: 代王，百姓们肯定对战败之事心有不满，窦大人现在就这么出去恐怕难以服众啊。
2: 窦伯比，你说窦廉最快何时能回来？
4: 微臣只知道窦廉将军在回来的路上，但现在何处实在不清楚。
1: 代王，现在百姓就在宫外，惩办窦廉将军实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2: 那该如何是好？难道要寡人去面对百姓吗？
1: 代王，臣妾倒是想到个办法，既能安抚民心，又不会让代王您难堪，不知代王是否愿意？
2: 夫人既然已经有了主意，就快说出来吧。
1: 请代王先脱下身上衣装服饰。
2: 夫人这是何意呀？
1: 大王，时间紧迫，请您先脱下给臣妾，待臣妾慢慢解释。
2: 事到如今，就依你所言。
3: 楚武王转身去内室更衣。
4: 娘娘，为何要让大王脱掉衣装呢？
1: 窦大人，这样才好让大王和您一起出宫向百姓解释啊。
4: 恕微臣愚笨，刚才娘娘不是说不用大王出宫吗？
3: 楚武王更衣归来，他把换下的黄袍交与夫人。
2: 夫人，到底是什么办法？快告诉寡人。
3: 邓曼拿起黄袍走到书桌旁，只见他把黄袍平铺在书桌上，之后端起墨汁泼洒在黄袍上。
2: 啊，寡人的黄袍！夫人，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大王莫急。窦大人，劳烦您带着大王的黄袍出宫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2: 窦伯比，你就听娘娘的话去吧。
4: 遵命。
2: 夫人，你现在可得跟寡人好好解释一下，你要知道那可是寡人的黄袍。
1: 大王，您不愿受过，臣妾只好让这件黄袍带您受过了。
2: 夫人，你的意思是说，窦伯比带着这件黄袍出去面对百姓，就相当于寡人亲自出去了？
1: 正是如此。
2: 那你又何苦将黄袍弄脏呢？
1: 敢问大王，对于一件衣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2: 夫人，你是在考寡人呢。一件衣服，不论华贵或者普通，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整洁，就如同治国一般，不论国富国穷，民心才是最珍贵的。
1: 大王如此圣贤，实乃我楚国人民的福分。
2: 夫人，你还没回答寡人的问题呢。
1: 大王，您刚才说了，对于衣装来说，干净整洁是最重要的。臣妾将墨汁泼洒在黄袍上，对于这件黄袍来说，可是莫大的惩罚呀。
2: 哈哈哈，夫人呐，夫人，亏你能想出这个主意啊。黄袍代表寡人，惩罚黄袍就是在惩罚寡人了。只是不知道宫外的百姓们是否会原谅寡人呢？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这一日，楚武王在审阅奏折，邓曼端着一盘点心走了过来。
1: 大王，已经中午了，您吃点点心吧。
2: 这个窦伯比怎么还没回来？
1: 大王切莫着急，战败之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呀。
2: 寡人只是担忧百姓们是否会安心呢。
1: 等窦大人回来了，不就清楚了吗？
3: 窦莲一个踉跄冲进皇宫，跪倒在地。
7: 罪臣窦莲叩见大王娘娘。
2: 窦莲将军，快快请起。
7: 罪臣不敢。大王，我军刚刚进到罗国境内，尚未扎营，便遭遇到罗军与卢戎两军两面夹击，导致军队溃败，屈下将军自缢于荒谷。
2: 窦将军，战败的事情寡人已经知道了，屈下自缢的消息窦伯比也告诉寡人了。你放心，这次战败是寡人的责任，你不必多虑。
7: 可是……
2: 好了，窦将军，你快起来，寡人倒有一事问你。刚才你进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窦伯比啊？
7: 窦大人，罪臣倒是……
2: 窦将军，起来说话，也不要老叫自己罪臣。寡人说了，你没罪。
7: 是，大王，微臣进宫时看到窦大人拿着……
2: 但说无妨，
7: 拿着一件脏了的黄袍在和一群百姓说着什么。
2: 那百姓有什么反应啊？
7: 百姓们都在安静地听窦大人说话，没有其他的反应。
1: 嗯，恭喜大王，这是百姓们对您的认可呀。
2: 夫人，寡人应该好好感谢你才是。
5: 启禀大王，不好了。啊，
2: 慌什么，出什么事了？
5: 启禀大王，罗国军队攻过来了。啊，
7: 什么？大王，楚国现在已无一兵一卒了。
2: 已无一兵一卒，难道全军覆没了不成？
7: 回禀大王，我楚军伤亡虽然不大，但兵士们因为大王在出兵时对屈瑕将军说的一句话而都不敢回来，此时自囚于野腹等待处罚，臣也是冒死回来接受处罚的。
2: 什么？寡人的一句话让他们都不敢回来？寡人说过什么吗？
7: 大王，出兵之日您亲口对屈瑕将军说了不胜不归四个字。
2: 不胜不归？不胜不归？啊，寡人想起来了，那天屈瑕将军在寡人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寡人才说了这四个字啊。都是戏言，岂能当真？
1: 大王，君无戏言。
2: 这是寡人糊涂啊。
1: 大王，当下之急，还是要赶紧想对策来抵御罗国的进攻啊。
2: 窦将军，你可知道现在国内到底还有多少兵力吗？
7: 回禀大王，此次出征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啊，现在留下的恐怕也只有宫中的些许侍卫了。
2: 那罗国的兵力呢？
7: 据臣所知，此番罗国是联合了卢戎两国的兵力，宫中的侍卫再多恐怕也抵挡不住敌军的一次进攻啊。
2: 抵挡不住一次进攻？难道楚国的基业就要断送在寡人的手上吗？
3: 此时窦伯比手捧黄袍走了进来。
8: 大王，微臣回来了。
2: 爱卿，平身。
8: 大王为何愁眉不展？
2: 窦大人，现在罗国军队攻了过来，你可有什么对策吗？
8: 大王，此番出征我军虽败，但实力尚存，只要集结军事，应该可以抵挡罗国的攻势。
2: 爱卿有所不知啊。嗨，因寡人一句戏言，现在我们已无一兵一卒了。
8: 大王，您看。大王，微臣拿着黄袍出去向百姓们解释战败之事，百姓们对大王惩罚自己的行为赞赏有加。这上面的墨迹也是好几个孩子们仔细擦掉的。大王拥有如此善良的百姓，况且民心所向，此时又怎能轻言放弃呢？
2: 爱卿的意思？
1: 大王，窦大人言之有理呀。如果我们此时放弃了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楚国的所有百姓啊。
2: 唉，寡人又何尝不知呢？但现在没有兵士，又如何是好啊？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邓曼从窦大人手中接过黄袍，晾晒于屏风之上。
1: 大王，我们虽然没有兵士，但宫中尚有侍卫，还有全国的百姓陪在大王身边，又怎么能说没有一兵一卒呢？

0: 就凭着一些侍卫和百姓，是不可能打败罗国军队的。
1: 大王难道忘了当年与隋国的战争了吗？当时隋国少师将军也是因居功至伟而骄傲自满，窦伯比大人建议我楚军故意以羸弱之师的面貌来面对，又使隋军贸然突进导致失败。此时此刻，我们何不再

0: 调访一回呢？
1: 好主意呀、啊！诱敌深入，伺机埋伏，都不比窦莲听命。
2: 微臣在。
1: 窦莲，你速去集结宫中侍卫，准备兵器，在城门集合。窦伯比，你速去集结百姓，挑选精壮之人，在宫外集合，领取兵器装甲，随后到城门外与窦莲将军会合。会合之后，窦莲将军就带着众将士分守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怎么，两位爱卿似乎有话要说？
0: 两位大人，此时形势紧迫，有什么对策就说出来吧。
1: 就是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3: 大王，恕微臣直言，召集百姓以羸弱之势面对罗军一事，恐怕有些不妥啊。
1: 有何不妥？当年可就是你进谏的，寡人采纳了你的对策，为何现在又有所不妥？
3: 当年微臣的建议是以我军故意示弱，以羸弱之势面对隋国，一旦隋国贸然突进，我们便可以用精锐部队突袭他们，而现在我们只有一些侍卫和百姓。
1: 哎，爱卿的意思寡人明白了，但事到如今，寡人也只有拼死一搏了。况且罗国见我军如此羸弱，说不定还会认为有诈而自己撤退了呢。
4: 大王，一旦罗国围城，不出一个月我们就支撑不住了。
3: 窦莲将军所言极是，一旦稍有偏差，牺牲的可就是楚国无辜的百姓啊。

0: 爱卿说的对，寡人确实不该拿子民的性命相拼。
1: 大王，臣以为如今之计，只有召回楚军，才能真正抵御罗国的进攻。
0: 哎呀，窦连将军，那你还不快去？
1: 可是，
0: 还有什么可是啊？有话快说。
2: 大王，窦连将军的意思是，将士们因为您的那句不胜不归而不敢回来，此时他去了也无计可施。
0: 这还不简单吗？寡人立刻拟旨，窦连，你带去给众将士们看，告诉他们，不管是屈瑕将军的军令状，还是寡人的不胜不归，都是戏言，不必当真。
3: 大王圣明，
1: 这下我楚国有救了。
0: 好了，你拿上圣旨，快去快回。
2: 啊，大王不可。
0: 夫人又有何不可？
2: 大王，君无戏言。圣旨一出，从此大王便要失信于天下，即便击退了罗国，一个无信的君主又怎能让国民臣服呢？
0: 夫人，你这有些太夸张了，寡人只是要收回一句戏言罢了，又怎么会失信于天下呢？
1: 娘娘，军情紧迫，耽搁不来啊。
2: 臣妾还请大王三思。
0: 寡人主意已定，无需多言。
2: 大王，臣妾请求大王收回圣旨，臣妾自会代替所有楚军受罚，流放异地，永远不归，让窦连将军也好像众将士有个交代。
0: 夫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2: 大王，臣妾自愿如此，还请大王恩准。
3: 大王，娘娘这全是为了维护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的恩信呐、啊、微臣也愿意代为受过。
1: 大王，
4: 窦伯弼与邓曼同跪于朝堂。
0: 夫人，窦大人，你们快起来吧。
3: 还请大王恩准。
0: 楚军战败是寡人的过错，将士不敢回国更是寡人的责任，又怎么能让你二人代为受过呢？
3: 大王，唯有如此才能召回楚军，大王也会不失信于天下。
0: 窦将军，他们说得很对，寡人乃一国之君，岂能戏言？这王冠你拿去，当着我楚国全部将领的面埋进地里。
1: 大王，那圣旨？
0: 你告诉他们，寡人说过不胜不归，征战虽败，但这场仗还没有结束，寡人要亲自带着他们去击退罗国，不胜不归。如若战败，这顶王冠就是寡人的下场。
1: 微臣领命。
0: 窦大人，还是请你去召集百姓和侍卫在城门集合，但要以实情相告，不可有一丝一毫的

0: 隐瞒，我们要为窦莲将军争取时间。
1: 遵旨。
2: 大王，臣妾去召集宫中侍女，为众将士们准备伙食。
0: 以信抚民，不胜不归。夫人，今日寡人才知道，身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大王圣明，我楚国必将兴盛。
3: 邓曼见君，抚民以信。武王听从邓曼进谏，将楚军战败之责归罪于己，以信抚民，得以击退罗国。可见凡天下事，皆当谨言慎行，以信为本。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9: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1: 是吗？那恭喜你哦。
10: 恭喜我？
11: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12: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3: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 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0: 好，我带你去吧。
1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

0: 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大家，
5: 谢 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今日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贵阳市云岩区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贵阳市花溪区第二小学等五所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名单。近日，贵州省印发《贵州省文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2026年全省政策性岗位规模不低于9.3万个，稳住600万跨省务工规模。方案从稳定就业岗位、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三大维度提出了16条具体举措。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5: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 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16: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17: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 现两位数的增长。
16: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

0: 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1: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0: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2: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3: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4: 在驻总成更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驻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5: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4: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驻总成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3: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4: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3: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2: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6: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7: 我对，拿东西，
6: 对吧？
7: 够不着，行吗？
6: 这
7: 挺
0: 好。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7: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0: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7: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0: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方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2天、1-2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8: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9: 哎呦啊，我摔倒了。
10: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9: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0: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9: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与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上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12: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13: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12: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13: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 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转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12: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14: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12: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乔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史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13: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12: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

0: 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1: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二十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

0: 杯，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

0: 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

0: 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电影《四度》上映以来热度攀升，截至7月27号，全国观影人次突破822万。贵州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影旅联动活动，截至7月26号，已有91.5万人次参与，超35万名观众成功申领景区免门票、500元消费券等福利。未来几天，贵州各地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

0: 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开通我们的直播平台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欢迎大家呢，就我们近期要邀请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咱们贵州省住建厅等部门啊，您如果对这些单位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要反馈，都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尤其是近期啊，咱们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咱们贵州省呢，一个是政策在陆续的推进实施，也出台了不少具体的举措。此次上线呢，就会专门针对这些政策和举措来进行解读。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提出您的问题。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同步分享一些近期的新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那因为今年的高考啊，进入到这个时间段以后呢，咱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因为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那现在呢，正处于一个派送的高峰期当中。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的邮件查询通道也已经开通，大家呢可以通过小程序去查询您家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运送单的相关信息。具体的这个查收指南，咱们这个录取通知书收件呢，您可以这样来收啊。一个是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它的签收是有硬性要求的，它严禁投放快递柜，驿站物业代收，投递员派送之前会打电话跟签收人进行预约，因为这一份通知书，这个特殊的邮件，它必须是当面验证核查证件之后再签收的啊，就是避免这个录取通知书投错到了别人的手上，或者是被别人冒领了。那必须是本人用本人的有效证件，比如说咱们的身份证啊等等，来进行一个给快递员当面的进行核验，证件和要投递的录取通知书派送人一致签收才行。那本人签收的话呢，携带的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加高考准考证。如果说这一期间准考证遗失了，那您就出示电子的准考证证件照片，或者是报准考证号进行核验。如果说是其他的您自己的亲友来代收，那就除了他本人的身份证之外，同时还要出示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代收人的这个身份证啊合在一起，现场代收人现场登记他的身份信息和代收关系之后才能够签收啊。这一份邮件是非常郑重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安全防骗的重要警示，就是正规高考录取通知书只通过邮政的 EMS 独家进行派送，其他快递公司送达的录取文书都是虚假的通知书啊，请大家要注意鉴别。如果不是邮政快递送来的，那您就不要签收了啊，这份录取通知书它也是一个假的录取通知书。第二个是要警惕花钱补录、内部调剂、提前申领助学金等等这样的骗局。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招生信息都是不实信息，大家一定谨慎对待啊，防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信息都是不实信息。 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您要登录贵州省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核对一下你的录取信息，确认你的通知书的真伪。好，拿到通知书以后啊，咱们优先要做几件事情，大家也要记好。第一个是认真检查内附的材料，因为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般来说，除了录取通知书，您要查看一下邮件之内会附有开学注册的流程、生源地贷款政策介绍、学费缴存银行卡、电话卡等等材料。这些呢都是学校公示的信息啊，以公示信息为准。签收了以后，同学们要在第一时间检查材料是不是齐全，就像刚才说的，必须要包含这些资料在内，并且仔细阅读一下相关内容，记好报到的时间、流程这些关键信息，不要错过。第二个是要弄清楚学费的缴纳方式。学费的具体缴费时间、缴费方式这些信息，各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里面都会做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指引来完成。一般来说，新生入学缴费呢，大概是这样两种方式，一个是银行代扣，在学校指定的时间段内提前激活通知书附带的银行卡，并且转账缴存学费；第二种是自助缴费，因为部分的高校官网它是支持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缴费的，线下支持规定时间内前往学校的财务处去缴纳学费。好，要做的第三个事情，及时申请助学贷款。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同学，就别着急，现在入学之前就可以申请两类贷款。第一类，生源地的助学贷款，您可以向户籍所在的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去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是生源地，比如说咱们贵州的啊哪个市州的这个考生，您的贷款呢就是在你现在在的贵州的这边的这个县市。那另外一种贷款呢，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这是可以向学校，就是录取您的这所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去咨询办理，贷款的发放地就是学校所在地了。第四件事情要记好，酌情办理户口的迁移。不少同学啊，即将前往外地就学，那如果说您有在外地长期发展的计划的话呢，就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了，把户口迁到学校的集体户口去，迁入之后读书期间就能够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第五个，要做好入学准备。首先呢，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咱们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免官证件照、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若干、户口本复印件等等，以学校发的录取通知书当中的要求为准。第二呢，就是要购置一下咱们学习和生活的用品了，比如说常用的衣物啊、住宿用品啊、文具啊、专业书籍啊等等。还有一个，要了解一下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关注一下学校的官方信息发布的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信息。如果去外地读书的话呢，还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气候啊、学校附近的交通情况啊等等。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做好您的大学规划，可以加入新生群或者是校友群，给你的校友们或者是师兄师姐们及时的交流一些信息，您就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了。那这是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告诉给参加了今年高考的朋友们的信息。另外一个我们教育方面的信息呢，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的教育对外交流情况。那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7月28号到8月2号期间，在贵州的省会贵阳举行，一共有35项重点活动，开幕式在7月29号的上午。那今年的这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啊，是在 举行期间这30多项活动有哪一些亮点等等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采用了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这样一种模式，重点开举办的是比如说开幕大会，还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及青少年交流等等平行主题项目，全年有60个常态化项目。那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也会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合作。那这一次交流周呢，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者是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家的合作项目。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教育方面，咱们都有一句老话叫做从小抓起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小，我们是在今年以来多次和大家在关注这个出生婴幼儿的这样一个育儿补贴，还有呢就是在今年又推出了另一个补贴，就是咱们的贵州省的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两项补贴，今天我们也有些新的信息要带给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有一个新的通知。从2025年7月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群众也是踊跃申请，各地加快审核发放，育儿补贴制度在平稳有序的实施。那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还有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就是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到2026年12月31号。好，这个通知之下，大家或许会有一些困惑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相关部门对于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解答带给您啊，希望解答到您心中的相关的困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这个事情啊，这项政策适用于哪些情况？那这次延长呢，它是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之前又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那补贴的标准调整延长这个时间之后，标准有没有变化呢？与常规申请补贴的标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只是延长了时间。那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是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一直发放到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就按照应该补贴的月份数折算补贴金额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的渠道大家呢，因为现在申请啊都是让数据跑腿，让大家啊少跑腿，所以呢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的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 去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就可以了。线下申请的话呢，您就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去进行办理。那申请的就是以之前没有来得及申请的，现在要进行首次申请的朋友们，一定记住要带好提供好这些信息和材料，与常规申请的这个所需信息和材料是一样的啊。现在咱们补申请的话，就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的要求，申领人要填写婴幼儿以及申领人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还有居民户口本等等这些基础的材料，并且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请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那如果说婴幼儿信息，比如说这个户籍地、监护人等等，在2026年和就是与2025年就之间发生了变化，您在今年做出了一些调整的话，申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提交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变化的这个信息和材料。那在2023、2024这两年出生的婴幼儿需要续领育儿补贴的这个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即是续领啊，都是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进行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第二次，也就是第二次申请呢，他应该说是第一次的续领了，都是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续领，要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前进行提交。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新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的申请。再来说说婴幼儿的另一项补贴，就是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那这个活动又是哪些人可以来申请？这个补贴标准又是多少呢？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对托育消费补贴开始了以后，在贵州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来进行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进行补贴，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对象包括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那婴幼儿年龄是以大家提交的补贴申请当天进行核算的，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补贴适用的范围，这个补贴啊，它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之内啊。具体的项目名单，在这个多财宝 APP 的活动页，大家可以查询到。接受真实的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我们这个3岁大家一定记住是包含生日当天在内的啊，婴幼儿。那具体服务呢，是以订单，以托育机构在多财宝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的，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的都不会进行补贴，他们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再说一下，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是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那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只能够领取使用1张托育消费券。这个活动的实施期限是2026年的7月13号10点开始，最晚在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的时候结束。 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等等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或者是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就截止，逾期不予受理。所以呢，如果想要申请的朋友们啊，要抓紧时间去申请。这笔资金的总额度是有限的，申请领完了以后呢就不再发放了啊。消费券的申领和使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监护人在多彩宝 APP 上去上传相关的资料，完成实名认证这些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获得消费券的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这是包含领取当天在内的啊，你要进行计算。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包括休息日在内，没有在有效期内去使用的话，这张消费券就会自动作废，不予补发。因为每个孩子只能够领一张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领了以后呢就要抓紧时间使用，20个自然日它就作废了。活动的要求啊，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 APP， 完成实名认证，也就是您的身份信息加上刷脸进行认证，进入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是由系统校验或者是显示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相关信息。那么这个校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信息有问题，你也可以及时的根据要求来进行提交。申请人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呢，就能够获得领券资格了。其他监护人申请的话，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之后，能够获得领券资格。领取了这个就是资格认证之后，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就可以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到一张消费券，每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再次提醒，20个工作日，20个自然日啊，不是工作日，20个自然日包含了休息日在内的啊，要在这个托育服务消费的时候去支付啊，自动就可以进行抵扣了。这个消费券您可以在线上购买，就是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啊，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就会显示原价、补贴金额、家庭需要支付的金额，确认之后您就用云闪付完成支付就可以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消耗，同时生成订单和核销码。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相关的信息啊提醒给大家。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 无趣使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青年强则国家强。
21: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0: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2: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3: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4: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到了咱们的这个 新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领取时间是有所延长。另外呢，咱们每一名婴幼儿啊，还可以领取2026年咱们贵州省发放的托育消费补贴。这个活动也已经开始了，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是1000元。相关的呢，大家可能还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咱们这个消费券核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怎么办？如果说订单退单了，这个消费券还做不做数等等，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包括咱们这个新生儿的相关的这个育儿补贴的申领，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大家记好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啊，您可以就这个托管服务的育儿的这个消费补贴啊，咱们托育消费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好，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疑问，尤其是此次上线呢，他们会针对近期出台的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会和大家进行交流。那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呢，可以拨打咱们的这个0851-8598-6946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来和咱们职能部门提前把问题提出来，我们会提前进行转办，在他们上线节目当中来和您进行交流，解答您的疑问。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另外一项补贴，这个补贴是大家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咱们贵州省商务厅啊，近期发布了贵州省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项的公告。那这个补贴调整又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我们今天也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调整补贴的范围。2026年7月27号0点开始，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吸烟的这个吸油烟机，还有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在内）、智能取暖器、智能洗碗机（含消毒柜）、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在内）、智能干衣机、智能电饭煲。智能电饭煲也含烤箱、微波炉、空气炸锅在内，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和航拍无人机在内的10类智能家居产品，也包括适老化家居产品，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15%来给予补贴，每一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1件，每一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政策调整之前，如果说已经享受过同类产品补贴的，是不能够再次享受的，这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具体补贴产品信息，大家在一码贵州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去进行查询。另外呢，就是2026年7月27号0点开始，会把2026年4月30号发布的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宜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调整为我们刚刚告诉给大家的这一份新的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如果说其他的大家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包括在执行过程当中碰到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贵州省商务厅的热线进行咨询了解，号码您记一下：400-893-9977，400-893-9977。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在听到了这个补贴调整之后，也有自己的相关疑问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同步进行转办。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近期的这个天气啊，很多人都说这三伏天里面，国内的重庆、成都都在相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气温飙升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发现咱们贵州、贵阳、这些游客是一批又一批，一波又一波的涌入，因为与全国各地的高温红色预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有着中国避暑之都美誉的爽爽贵阳，现在最高气温仅仅是33摄氏度出头，所以不少网友也在调侃啊，说在全国高温大赛里面，贵阳的气温是严重的拖了后腿呀。那近期不少城市的高温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个热浪持久，但是呢，贵阳的最高气温还是稳定在33摄氏度出头一点，监测也显示啊，近期呢，咱们的这个气温还是整体来说，体感还是，尤其跟高温城市相比啊，体感凉爽。那在未来一段时间，贵阳、贵安也会维持多云天气，午后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的情况，降雨区域的气温还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咱们贵阳、贵安来旅游的各位朋友们，避暑的游客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个是在这一段时间啊，随身携带雨具，避免遇到雷雨天气啊。那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带伞之外，也要及时躲避，在安全的室内，因为要警惕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另外呢，由于在不少的室内环境当中还是会开空调，大家呢在热冷交替之间要注意防范这个热伤风感冒哈。这个气温之下来的游客多了的时候，不少景区也发布了他们的一些温馨提示。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游览的温馨提示。黄果树的水帘洞呢，因为它的地势比较狭窄，地貌也比较特殊，所以游客朋友们前往游览的话，为了保证大家的游玩体验和安全，景区对于水帘洞现在实行了实名制的分时预约管控，每天限流6000人。也就是说，来到贵州以后，或者是咱们省内的没有去过黄果树，想在这一段期间去黄果树大瀑布游览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先预约。因为现在黄果树瀑布的水帘洞景区啊，它实行的是无预约不入园，也就是说您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够进入到景区去游览的。那您可以提前1到15天，就是最时间最短最晚也必须要提前1天哈，1到15天的时间范围内，在微信、支付宝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行的通，安旅通，搜索这个小程序，预约景区的门票，门票预约之后在10天内是有效的，在有效期里面您都可以预约水帘洞。那第二个，通过安旅通购票也可以直接勾选预约水帘洞以及游览时段，这个勾选呢是当天有效，名额约满那6000人之外就不予接待了。美团、携程等等第三方平台购票的游客需要另行登录安旅通来预约您游览的时段，按照预约时段进入到指定区域去核验入园。游玩方面大家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啊，就是排队的时长，高峰时段呢大概会排60到90分钟啊，需要去排队。游览的时长啊，整个这个水帘洞游览的时长呢也大概在30到40分钟吧。顺序上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这个洞里面步道狭窄潮湿，所以它是单向通行的，沿步道穿行到瀑布后方出洞口以后，沿着游道返程就可以了。因为在 这个水帘洞啊，它是在瀑布里面，所以它洞内的路面是湿滑的，瀑布水雾也比较大。游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携带雨具，穿着防滑鞋。建议购票的时候同步就预约好水帘洞的时段，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水帘洞预约的唯一官方渠道是安旅通啊，再说一遍，安全的安，旅行的旅，通行的通，畅通的通啊，全程是免费预约的。那景区也没有授权过第三方有偿代预约，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轻信啊，谨防这个上当受骗。再记一个，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记一下他们的咨询热线是400-800-999。

0: 4008-800-9998。啊，因为现在的游客量比较大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记住，要出游的时候先提前进行预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您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世博会。因为在世博会期间，很多朋友很期待是又是假期，咱们的小朋友们家长可以把它规划为一项暑期的活动，去看看最新的前沿的这个世博会上所展示的这些产品。那不少朋友呢，虽然不能够去到现场，但是会关注一些行业交流的情况啊等等。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就是2026年的世博会在8月底举行，由国家数据局举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将会举办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五类活动，由广东省来担任主宾省。这届的世博会会更加的注重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和展产融合这三个方面，前沿的成果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会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有6万平方米，汇聚了300多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的这个商数智融合展区，还有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等，还将会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那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呢，会展出他们的这个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等，这些最新的技术成果也会首次进行亮相。还有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会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所以您看这届的世博会，尤其是关注这个智能的这些产业发展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看今年的这个展出的情况。高端对话方面呢，围绕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五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等20多项重要成果，还会开设2026年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赛等等，有7场创业创新的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等赛道。另外，在供需对接赋能产业方面，本届世博会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设立了产业生态连廊对接枢纽，向上链接华为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打造了10多场产业生态活动，向下呢是汇聚了100多家高成长性的企业来开展供需对接，向内联动了4个特色产业园区举办专场的商贸对接活动，而向外则是携手30多家境外企业举办多场跨境对接活动，通过生态共建、供需对接、产业联动等等务实的举措，来发挥世博会搭平台、聚资源、促合作的交流窗口的作用，打造上下联动、内外贯通、展产互促的数字产业生态。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我们节目当中啊，曾经是给大家专门做过提醒啊，就说2026年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汇算结算啊，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去进行申请。那目前呢，这个个税的结算已经结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这当中呢，不包含海关代征的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的这样一个出口退税。16.7万亿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4.9%。那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胡静林就说了，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也在不断地得到夯实。而个税方面的话，在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的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在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到了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纳税的个税占比达到了90%左右。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要及时的去申请进行个税的一个汇算。那今天呢，也把全国的汇算结果啊跟您同步一下。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和您关注的是第九个普法的5年规划已经出台了。那我们也把今年的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的这个规划啊，发布的这个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去认真贯彻落实。那么相关的主要内容，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进行分享。这个规划呢，是要求第一，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师资库，研发示范精品课程，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的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读等等，并且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教材啊，也要求呢要进课堂啊，进头脑。那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国际传播啊等等，在规划当中都提出了要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在学习在第九个普法宣传的这过程当中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来画一画重点啊。一方面，突出宪法宣传教育，要抓领导干部、新录用公务员、青少年等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的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等建设的这些重点的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网络等等重点阵地，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第二个方面呢，是深入宣传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其中包括要大力宣传国家发展规划，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振兴的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另外第三个方面呢，是要深入宣传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深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那这当中 既包括了深入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还有要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另外

0: 外，第四个方面是要深入宣传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创新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这当中呢，既包括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全民阅读促进等等文化领域法律法规，还有围绕交通、医疗、劳动、消费、婚姻、家庭等等群众法律需求比较大的领域编制普法工作指南，也会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深入宣传促进就业创业、教育、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等等相关法律法规，还将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等等乱象深入宣传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加强依法保护鸟类等等野生动物的动植物都在内啊，相关的法律的一个宣传教育。那第五个方面就是会深入宣传党内的法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一体，加强党内法律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相关的这些普法工作的一个开展。好，那应该说呢，咱们的学法懂法啊，是一项终身的教育活动，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的陪伴，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加大在这方面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学法。那当然，在学法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人工智能加普法。除了我们媒体的宣传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渠道 APP 啊等等来进行学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政策信息呢，也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那近期啊，我们是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部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呢，在节目之余大家会针对的养老方面的政策服务还有制度制定等等有相关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的导播也会记录下来，在职能部门上线节目当中请他们给大家的问题呢进行回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

线观触我世界的风。据中国科学报消息，科学家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并在全球

这小伙子呀，性交气傲，喜欢吹大牛，说他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学过72变外加一哆嗦，把魔家四将啊不放在眼里，说他们就是鼻涕粘痰呢，出去就把他们给擦干净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在阵前这一伸手，老四叫魔礼兽祭起了怪兽花狐雕啊。这怪兽长得像大象那么大，一张嘴咔嚓一声，把这杨戬咬的是腰断两截，上半截身体呀啊嘎吱嘎吱一嚼，哎，还给咽下去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全都吓坏了，不敢再跟人家争斗啊，这才败回了西岐城。倒在相府一禀报，师叔啊，可了不得了，先胜后败呀，杨戬让那花狐雕给吃了。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心说我对不起师兄啊，将来有一天我见着玉鼎真人，我怎么交代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哪怕过些日子再死也行啊，这可倒好，刚来嘎嘣一下就让怪兽给吃了，这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众人闻讯之后也是沉默不语，心情十分的压抑。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魔家四将，引兵啊回到了连营，高兴痛快，哥四个坐下了，哈哈哈哈，老四哎，还是你的宝贝花狐雕厉害呀，哎，我们的宝贝怎么都失灵了呢？可能是长时间不使用啊，哎，都反潮了，明天出太阳晒一晒也可能就好了。老四一听啊非常的得意，我说三位哥哥，平常我可不爱说话，你们的宝贝是厉害，但是啊比我这花狐雕多多少少的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这老四十分得意，一伸手取出了宝贝，在掌心这么一托，呵呵呵，花狐雕啊，哎，花狐雕，你给我们扬名立万了，给我们露脸立功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吃了，嗯，这可太好喽。拍拍花狐雕的这小肚子，然后啊本儿又把它给揣起来了。老大魔礼青又想起一件事来，老四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咱们老这么耗着，这不是长久之策呀。现如今文太师啊已经挑了理了，嫌咱们耽搁的时间太长，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10万大军日费粮饷，那可是巨资啊，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管别人多厉害，得姜子牙指挥不是啊？你的花狐雕如此之神通，今夜晚间你何不把它放到这西岐城里头去，进去就把这姜子牙给吃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就叫斩首行动，江上一死，军心必乱，军中无主，不战自崩，我们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大功成义了吗？你看此计如何呢？嗯，是啊，大哥你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我呀还忘了这个茬呢。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到晚上我就派这花狐雕进城。哎，花狐雕啊，你听我说啊，再给你主人呢立一次功，我派你到这个西岐城里头去吃人去，旁的人呢吃不吃都没关系，你就把那老糟头子叫姜子牙的给我吃了，千千万万啊，吃完了马上就回来，然后我重重的赏你。这小花狐雕还点了点头，那意思啊，哎，他听明白了。魔礼兽把他往地上这么一扔，小花狐雕啊，哎，这这这这这这

跑出去了，就跟那小耗子似的，一晃可就没影了。哈哈，听喜信儿喽！魔家四将啊，都回到宝帐，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儿就听信儿。让花狐雕吃个人，那能费多大事儿？哎，一会儿就完了，就吞下去了。咱们再说这花狐雕，领命之后就出了连营啊，以最快的速度倒在这城根底下，然后哎，就爬上去了，又爬下去了，拐弯抹角是直奔相府。走到胡同这儿，还没等他再现身呢，花狐雕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呀，我家主人对我可是寄予厚望啊，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主子平日里喂我净吃那好东西了，现在呀，我得显显我的神通，能叫主子失望吗？他正往前走的时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就觉得心里头难受，肚腹是一阵的绞痛啊，哎呀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肚子就开始见鼓，呜呜呜，越鼓越大呀，最后就好像气球一样，胀得都有洗脸盆那么大了。这花狐雕可就跑不动了，在那是呲牙咧嘴，可紧跟着这肚子又胀，到达极限了，就听见啊啪，得

那花狐貂还活什么劲儿啊，咯楼一声咽了气了。他一咽气呀，由打他的肠胃当中啊，是冒出来一道白气儿，白气儿这一扭，扭作一个人形，非是旁者，正是二郎神，叫杨戬。咱不说了吗？这杨戬呢，72般变化，外加一哆嗦，那么大的能耐，能让这花狐貂给吃了吗？当时啊，使的就是一个障眼法，这花狐貂拦腰把它咬断的时候，这杨戬的真身呢，使劲往上头一钻，全都钻到脑袋里去了。哎，底下这身子全是假的，你想怎么咬就怎么咬，这都是唬人的。花狐貂不明白呀，真以为呀把杨戬就给咬死了，当点心就给吃了。岂不知啊，在他肠胃当中存放着这么一位要命的祖宗。杨戬那么大能耐，在这个肠胃里头待着，有点什么胃酸呢、胰液呀、胆汁啊、各种消化酶呀，那都没关系，对他无济于事。热热乎乎的就躺着，哎，就听外边这声音，魔家四将吹大牛，商讨军机，所有的话呀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言声。后来这花狐貂要进西岐城，哎，要去吃姜子牙去，那杨戬可就得管了。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一使这法力，身体变大了，让这个花狐貂得了气骨，啪嚓一下肚子像气球爆炸一样，哎，他交代了。杨戬呢，整死了花狐貂之后又变回了人形，回头看看这小玩意儿，哎呀，一滩肉泥烂酱了，嘿嘿，遇上我呀算你是倒霉呀。你这个小怪兽，以前得吃了多少人呢？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啊？这回恶贯满盈喽！他呀，用土把这花狐貂就给掩埋了，然后乐呵呵回到相府。等一进来，大伙儿全傻眼了。姜子牙都愣了：“杨戬，你不是死了吗？啊，这死鬼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师叔啊！”我是诈尸啊，我是闹鬼呀、我死得去呀、我回来给你托梦来了。哈哈，姜子牙害怕，众将啊也直哆嗦。杨戬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师叔，各位将军，我跟你们开玩笑呢，花狐貂能把我给吃了吗？我使用一个障眼法把他们给骗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就把事情的经过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包括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商议的，怎么派花狐貂进城要吃姜子牙的，哎，全都说了。我在那小东西肚子里头，我听得清楚啊，我现在是施展法术，已经把那花狐貂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呐，才特意回来跟您打个招呼肉。哎呀呀，杨戬呢，你这法术可是太高明了，我西岐有了你，那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杨戬呢，是会点三脚猫的能耐，但是哪儿也到不了哪儿。哎，以后比我高的人呢，还有的是呢。大伙一听，耶，这杨戬学好了，哎，一开始是吹牛将，现在呢，谦虚谨慎，是一个好孩子。杨戬接茬还得说呀，师叔啊，现在是活了眉毛，得先顾眼前呢，我还得回去。啊，你要回哪里去呀？我就是回到商朝的大营里头去呀。师叔啊，您还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怕这魔家四将掌中的宝贝。现在这花狐貂算是完了，那还有三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我呀回去之后就得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宝贝都给他偷出来，他们手里头缺失了宝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肯定咱们能打胜仗。哎呀，此计大

0: 庙啊，那你怎么回去呢？这个您就甭管了，各位稍后啊，我走了，咱们一会儿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呢，他吧唧往地上一躺，哧溜溜就变成了花狐雕的模样。众人一看啊，这是一大耗子呀，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啊，走了。众将这才知道这杨戬能耐太大了，大伙乐乐呵呵在这儿等喜信。咱们单说杨戬变成花狐雕啊，又回到了商朝的营盘，魔家四将都在这儿等着呢。哎呀，这花狐雕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这是跑哪儿窜西去了，还是跑哪儿睡懒觉去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哎呀，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啊，都坐不住了，站起来来回的直溜。正着急呢，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雕儿啊，你往这厢来呀！花狐雕一蹦啊，本儿上了魔礼寿的手心儿，哈哈哈！你这小东西可真听话呀！哎，怎么样啊？把姜子牙给吃了没有啊？这花狐雕啊，低头丧气的，这魔礼寿就摸摸这小东西的肚子，一看，哎呀，这里边瘪瘪瞎瞎的。我说你，你到底吃没吃啊？花狐雕啊，还是不说话。这魔礼寿心里头就没底了，哎，他也不言语了，大概其实吃了吧，哎，要不然他不能回来。这东西别看不说话呀，做事儿那是相当有把握。魔礼寿啊，还给自己找台阶呢，然后本儿把这花狐雕就给揣起来了。他们就等这第二天呢，听这个姜子牙死没死的确切消息。真要是死了，那就大举攻城啊。哥四个养精蓄锐，躺在寝帐里头是呼呼大睡。他们正在沉睡之际，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花狐雕偷偷的可就出来了，啊，嘣儿蹦到了地上，一转个就变成了杨戬。哎，其实他就是杨戬。杨戬一看这哥四个都睡着了，嘿，你们呢睡你们的，我干我的，这是玉石琵琶啊，这归我了。轻轻的给摘下来了，往这个腋下这么一夹，这个这是混元珍珠伞，哎，这也归我喽，也摘下来了。再一找，青云剑也找着了，三件宝贝这一夹，杨戬可就乐了，嘿嘿，全都归我了。当一回业余的小偷啊，幸福感也是蛮强的哦。你们呐，都睡觉吧，明天一睁眼睛，你们就傻眼喽。这杨戬脚驾祥云，一溜烟儿回到了西岐城丞相府。哎，就这么快，众人眼巴巴的正等着呢，杨戬乐呵呵回来了。师叔啊，小侄交令啊，杨戬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呢？杨戬把几件宝贝往桌上这么一摆，众人一看，嘿，皆大欢喜，心说我们倒霉呀，就倒霉这些宝贝上了，今天如愿以偿，把宝贝全都给偷回来了。哪吒还说呢，我的乾坤圈啊，还有师叔的打神鞭呢，还有什么太阿剑呢，无钩剑呢，都在哪儿呢？杨戬说，你别着急呀，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他一摁崩簧，嘎巴把这混元珍珠伞就给撑开了，就听见噼嗒啪嗒几件宝贝呀，全都掉出来了，一样都不缺呀。然后是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神鞭背好了，哪吒的乾坤圈给他带好了，木吒的宝剑、金吒的宝剑全都收拾好。那么魔家四将的几件宝贝呢？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这些呀交给姜子牙了。哎，老头一块都收着，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回房休息去了。再说四大魔头头天晚上啊睡了一觉， 感觉还凑合，哎，休息的挺好。第二天起床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妥当，进中军保障就听信儿来了。探视的禀报，报四位将军，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看起来江上啊他是没事儿。那怎么可能呢？啊，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了，姜子牙非但没事啊，还率领全队出击了，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四位将军迎战呐。啊，哎呦，这个小东西花狐貂他怎么不干活了呢？哎呀，气死我了，这还了得呀，外边整队带起宝贝咱们迎战呢。他们回首就划了去了，划了什么呀？找自己的宝贝呀。可是一找啊，全都傻眼了。哎，我的伞哪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呀？啊，谁拿的那么缺德呀？哎，不对，我的青云宝剑也没有了。哎呀，我的琵琶也不见了。是不是咱们营盘当中有这个音乐爱好者把我琵琶偷出去弹去了？哎呀，找找。再一看，坏了，花狐貂也没有了。魔家四将当时就傻了，颜色更变的，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贼喽！赶紧把军兵弟兄都给集合起来，就问他们谁看见了啊？宝贝哪儿去了？有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大伙儿全都晃脑袋，哎，没看着，哎，连个影都没瞧见。他们哥四个可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阵儿四个人扒的扒的滋味，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杨戬那小子捣的鬼呀？啊，怎么个茬啊？大哥，别管怎么地了，咱们哥四个满身的能耐，咱们怕什么呀？实在不行，咱还有金刚令护身呢，他们想打咱们也打不动啊。再者说，咱们四条大枪也能杀他一个七进七出。这哥四个又找着自信了。倒在了外头，宝贝虽然都没有了，但是几个人把脑袋一晃，口中念念有词啊，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3丈6尺啊，现在变大了身躯，要大显神通，领兵带队就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这四个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金光缭绕，各提长枪。哇，姜子牙、杨戬，我们跟你们是势不两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我是流感病毒，
4: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5: 我是结核杆菌，
6: 我是麻疹，
7: 我是
8: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9: 我是弓手，
10: 我是弓筷，
1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2: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3: 餐桌小，公小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4: 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5: 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6: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5: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4: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6: 还致

0: 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 我们
2: 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7: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拜任斋庄。
1: 殷商时期，治国国君仁侯的二女儿太任，生得美丽端庄，聪慧善良，性格温顺典雅，从小就具有高尚的品德，芳名远播。长大后嫁给了周先生。

0: 太任嫁给季历之后，也像她的婆婆太姜一样，协助丈夫，爱护百姓，凡事遵循礼仪，一心一意，只做有德行之事。
1: 这一日，太任带着丫鬟紫嫣给婆婆敬茶。
2: 烦劳紫嫣了，母后您请喝茶。
3: 太妃呀，您每天都这样通晓事理，听丽儿说你还经常帮助她打理朝政，处处替百姓着想，我们丽儿真是娶了个好王妃呀。
2: 母后您夸奖了，儿臣这是在向您学习国母仪容呢。
3: 好孩子，国之礼仪，安得太平啊。
2: 是的，母后。
3: 外面阳光正好，我们不如出去走走。
2: 好的。
1: 太任过来搀起婆母，皱了一下眉。
4: 太妃娘娘，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3: 你哪里不舒服吗？
2: 大概是偶感风寒，不要紧的。

0: 户外春光正好，花儿盛开，蝶儿翻飞，鱼儿戏闹。走着走着，泰刃的眼睛望向一棵杏树。
1: 子燕，你去给我采几棵青杏吧。
2: 是。
1: 太妃娘娘，够不够啊？够了，只要几颗就行。
3: 太妃应该是害喜了。
4: 紫嫣，你去叫丽儿过来。
2: 是。
0: 季丽快步走了过来。

0: 母后，这么匆忙叫儿臣来，您有急事吗？丽儿啊，太妃她就要给你添皇子了。啊，
1: 母后，您说的是真的吗？您怎么知道？你这个傻孩子，没见她最近不舒服吗？
0: 她最近是有些不舒服，可我以为她是偶感风寒。孙儿腊女，我们家要添一个小皇子喽。
2: 季历伸出手走向太妃，不得无礼。是母后。母后，您是过来人，您教我以后该怎么做？
0: 任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 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到孕妇的言行和情绪，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得避过人疑。
3: 那儿臣就从现在开始，凡事对胎儿有利的都去做，
0: 一切行动均循礼而动。太妃，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
4: 丽儿啊，为了对将来的孩子更好，你暂时搬到另外行宫住。是，母后。
0: 太妃，从今往后，我专门给你配一名通晓礼仪又比较年长的女礼官，让她教你如何做。谢谢母后。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7733371，18317733371。
6: 这一日，紫嫣端了一盘橘子，她拿起一个准备剥皮。
7: 紫嫣，我自己来。我去给您打水洗手。紫嫣，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来。
6: 是，太妃娘娘，您这也自己做，那也自己做，反倒我成了一个大闲人。
7: 你不知道吧？我们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潜意识里他会效仿我的言行，所以我绝不会偷懒的。宝贝，不管你将来是皇子还是公主，娘都会给予你一样的爱。他动了，他动了。
6: 胎儿在4、5个月的时候是会有胎动的，这证明他在你体内已经发育成型了。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正是他学习知识的时候。从今天开始，咱们要多给他上上课了。好的，坐要直，行要正，坐得直，行得正还不够。太妃娘娘还要做到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
8: 口不出熬言，
6: 目不视恶色，就是不看不好的颜色。是的，太妃娘娘，不好的颜色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情绪不好就会影响胎儿的情绪，这会影响她的发育。孕妇不仅生理上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心理上也同样会产生相应的反应。这种心理反应过程即古人所说的情志变化。 凡有孕之妇，宜情志舒畅，遇事乐观，喜怒悲思皆可使气血失和而影响胎儿。胎借母气一生，呼吸相通，喜怒相应。若有所逆，即至子极。这么严重啊！这就是所谓的胎带性格。我懂了，耳不听淫声，就是不去听不好的言语声音。
7: 我们要让他生就一副纯净的耳朵。 凡受胎后切不可发脾气或骂人，气调则胎安，气逆则胎病。就是说孕妇要心情舒畅，不要轻易动肝火，否则会导致气不顺，气不顺则孕胎必受影响。我们不仅口不出不雅之言，更不要去听不好的声音。
1: 口不出傲言，就是不说骄傲的话，修其外表，内素脸容，对吗？
7: 好个聪明的丫头。

0: 不避，不识邪位，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1: 李官，这些我知道。睡觉时就不能侧着身子，坐席不靠边，不用一只脚站立，不吃有刺激异味的东西。切得不正或太大的也不吃，席子放得不正不坐。
0: 总之，日常生活的礼仪及饮食都必须格外注意，才能真正调和身心，这样对母体及胎儿皆好。
1: 我记下了。
2: 太任在独居一处时也不懈怠放任，他小心谨慎，避免一切对孕妇来说的危险。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宝贝，咱们一起读书。
4: 太任刚刚坐定，突然天色大变，乌云压顶，电闪雷鸣，继而大雨滂沱。
1: 宝贝，别害怕，有娘在呢。
5: 紫嫣来了。
6: 太妃娘娘，你有什么事情？
1: 快关好窗子，别吓着孩子。
6: 是。太妃娘娘，有件事。
1: 紫嫣，我们要容人之短，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才是。
6: 是。
7: 这样下去怎么行？会越来越瘦的。
8: 母后，这样折腾下去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要不要叫太医啊？
7: 我怀你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只是没有太妃闹得凶，这是正常反应。过几天她胃口好了，我会吩咐御膳房多给她做点可口的。
8: 哦，

0: 太妃娘娘，您再这样吃下去会变得很胖的。
1: 前些日子反应过重，没有吃什么，我怕孩子营养不够，现在多吃些，他才会获得更多的营养。紫嫣，快扶我起来，出去走走，吃得太饱了，胃里好胀。
2: 是。

0: 她再这样吃下去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每个女人在孕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都会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也是。所以她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乎身体的任何变化了。你会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世上最美最温暖的眼神，那是最伟大的一种爱，母爱。嗯，是的，母后。
1: 太妃的目光越来越柔软，她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让我体会到女人最美的过程了。嗯。
2: 紫嫣，把这块玉璧收起来。
3: 是。
1: 紫嫣没接好，玉佩掉落在地，摔成了两半儿。
3: 太妃娘娘饶命，太妃娘娘饶命！起来吧，这个玉佩虽是我的心爱之物，但它已经碎了，我又何必再搭上你的性命？奴婢知道，那是太妃娘娘的陪嫁之物，是太妃娘娘的母亲留给您的心爱之物，平时您一直都很爱惜。太妃娘娘，你。

0: 还是惩罚我吧。
1: 紫嫣，你也同这块玉一样，陪伴我很多年，我怎么会因为一件心爱的饰品惩罚你呢？碎了就碎了，也算我与他的缘分尽了。你先下去吧。
0: 谢谢太妃娘娘，以后我会小心的。
1: 下去吧。
0: 是。
1: 母亲，您送我的玉，女儿没能保存好，希望母亲不会怪罪女儿的粗心。
2: 晚上，太任躺在床上，身体极为不适。丫鬟紫嫣看到这一幕，赶忙跑出去找人。
0: 太后娘娘，太妃娘娘病了，您快去看看吧。
3: 怎么回事？
0: 太妃娘娘忽然肚子疼，满头大汗。
3: 快传太医。
0: 是。
4: 快去看看。
2: 太医为太任把脉诊病。
4: 太医，您看太妃的病无大碍吧？
3: 是啊，太医，会不会动了胎气？
5: 太妃娘娘只是因为饮食过量，加上心有郁结，并无大碍，开些消化止痛顺气的药服了便好。今后饮食方面应有所节制，如饮食失节，饥饱无度，皆可使脾胃运化失常而胎失所养，而情绪同样亦需控制，否则影响胎气。
2: 紫嫣端来了汤药，太任慢慢地把汤药服下。太任服完药，太姜和季历也来看望太任。
1: 母后，
0: 太妃娘娘，太医说了，您只要服了药就会好起来的。
1: 如果不是我一时贪嘴和不够宽容，就不会影响腹中胎。

0: 好了以后再说。我们也各自回房歇着吧，让他好好休息。
1: 好的。
2: 太妃娘娘，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把您的玉……
3: 紫嫣，不怪你，只怪我不够大度。

0: 紫嫣，扶我起来。
1: 别起来，身体还虚着。
0: 都怪我贪嘴。
1: 你也都是为了腹中胎儿，我当初怀丽儿的时候也这样。
0: 母后放心，今后我一定会依礼而行，更加小心。
2: 行一稳，坐一静，言一清，卧一正。
0: 礼官，四字谏言怎讲？
2: 人的外表都表现在这个上了，坐卧行言，而人的素质也体现在这四种形态上。稳则不躁，静则不闹，清则不扰，正则不邪，王者之相呢。
0: 嗯，懂了，谢谢礼官。
3: 太妃娘娘，有人进贡了一只上好的飞禽，据说对孕妇很有滋补作用。
4: 看了看笼中可爱的鸟儿，太任打开鸟笼，放飞了小鸟。
0: 今后，凡是飞禽走兽，均不得宰杀，我要素食。
2: 我也赞同太妃娘娘的慈悲之心，孕者不得杀戮。
5: 我，
0: 鸟儿也是极美的生命，我们有相遇之缘。我已经欣赏过它的美了，这只是换了一种获得的方式而已。
6: 紫嫣，快扶我进房。
7: 这个孩子便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文王生而名盛，太任教之以一而十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这当然与太任在他出生前就给了他如此好的胎教有着直接关系。从此以后，胎教在我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后人说太任是中国胎教第一人。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景色，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6: 我是公勺，
7: 我是公筷，
6: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8: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9: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0: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1: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0: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9: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0: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2: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0: 古长兴。
1: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杨震四肢。
12: 东汉永初初年，举国灾害不断，杨震本隐居于陕西教书，门生三千，有关西夫子之美誉，然他临危受命，以50岁的高龄入仕，从政期间忠贞廉明，出仕仅3年时间，便由荆州刺史提升至东莱郡太守。陈安，咱们到哪儿了？
13: 哦，大人，已经到了昌邑县的管辖范围了。
14: 爷爷，近来洪水肆虐，为何这里却不像受到了影响？
12: 啊，你可知昌邑县的县令是谁？
13: 大人，正是荆州的王密王大人。
12: 哦，是他呀。
14: 爷爷，您笑什么？
12: 这位王大人可是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11: 一件往事浮上杨震心头。
15: 杨大人，请留步。
13: 拦路者是谁？知道座上是荆州刺史杨大人，竟然还敢拦道。
15: 本人乃荆州布衣王密。
12: 哦，你就是王密，为何要拦我去路？
15: 杨大人，你乃本朝鸿儒，海内景仰，可为何入了仕途之后便改变了清高的品节？
13: 放肆。
11: 杨震制止了手下，走出牛车，来到王密的面前。
12: 你说我改变品节志向，可有凭据？
15: 有，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天子命三公、光禄、御史、周穆等诸位大人，每年各向朝廷举荐茂才一名，以解决国家人才匮乏之忧。我说的没错吧？
12: 不错，是有这个政策。
15: 我以为治理一方水土，好比医生诊治病人，病人康复，仰赖于良医。而地方治理则依赖于良臣。
12: 继续说。
15: 可是杨大人，您身为荆州刺史，肩负督察重任，不仅不举荐贤良，反倒寻同僚之私情，举荐太守之职，这岂不是辜负了天子举茂才立国家的本意？您说这算不算改变了清洁？
13: 大胆狂生，怎敢公然诽谤朝廷命官？
12: 那你觉得利国利民当选何种人才呀？
15: 唯有了解民间疾苦，更以民生为己任者，才可担当。
12: 哦，
15: 您笑什么？
12: 你所说之人，我恰好认识一位，此刻就站在我面前。
15: 啊，
12: 我所举荐的茂才，
0: 并非

0: 官僚子弟，而是荆州布衣王密。
1: 我？可是刚才
0: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民间流言，我从未当真过。
1: 杨大人，王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是太造次了。
0: 哎，
2: 杨震送给王密一件布袍。
0: 寒食虽贫，岂能无衣？这件布袍赠你，望你为官以后，为公的心始终如一。
1: 谢大人。
3: 后来，王大人被任命到东莱郡的昌邑县任知县了。
4: 这样不俗的名士，我真想见见呢。
0: 一会儿就能见到了，咱们先到驿馆吧。
2: 王密带着孩子和随从在门口迎接杨震一行。
1: 杨大人有失远迎啊。
0: 发福了。
1: 大人见笑了。
4: 这就是王大人吗？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3: 快点过去打招呼吧。
4: 嗯。
1: 杨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王叔。
5: 杨爷爷好。
0: 好好，这是我的孙儿杨次，与令郎年纪相仿。
4: 王伯伯好。
2: 招待的饭菜很是奢华。
1: 杨大人，为何此次只有您与孙儿独行，其他家人呢？
0: 啊，路途遥远，所需盘缠较多，举家迁徙着实不易呀。只因我这孙儿聪颖好学，我不想耽搁他的课程，这才带在身边方便授业。
1: 一家人分隔异地总是不便，何不加派辆公车
0: 啊？家眷又非官员，怎能贪占国家的好处？不如待我上任后再用俸禄求一家团圆，来得安心呐。
1: 大人应置办些产业，免子孙受钱财之困呐。
0: 钱财乃浮云，我为后人留下一个清白立子孙的名声，岂不更好？
1: 这大人清廉之风，学生佩服。
0: 哎，
6: 有事禀告大人。
1: 啊，
6: 王大人，防洪的堤坝连日来已被浸透，恐溃堤，还请大人亲去查看。
1: 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你们不要打扰杨大人，明白吗？
6: 是。
1: 大人，卑职得去处理一些公务，恐怕得先走一步，未能陪大人尽兴，实在抱歉。
0: 哎，公务为重，你去吧。
1: 是。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杨次，我带你去看我家的盆栽吧。
4: 好啊。
2: 陈安走过来给杨震汇报打探来的消息。
8: 大人，我刚在外听说城外大河水位暴涨，恐会溃堤，王大人他决定扒堤泄洪，恐怕是要淹田了。
2: 一件往事浮上心头。
0: 王大人，此次水患灾难严重，为何唯独你们昌邑县灾后依旧井然有序？你可是有治理的绝招？
1: 大人，卑职不过是谨记您的临别赠言，秉持一颗为公的心。我上任昌邑不过一年，此前已3年大旱，又遭遇蝗灾，局面甚是惨淡。
6: 大人，灾民只有余粮，请您开仓赈灾。

0: 大人，赈灾粮食马上就到了，百姓都已经聚集到城外迎接了。
1: 快让衙役前去维护秩序，任何人不得接近运粮队伍。可是，这不就是给饥民的吗？现在人心不稳，哪怕一个人动了歹念，则众人失控，若是群起哄抢，岂不是造成混乱吗？属下明白。等一等，你再发出一个告示，命全县百姓每家每户。
0: 将人口数目上报，每日将按人口配给口粮。啊，大人，属下不明白了，既然迟早要分发，何必每日领取，这么麻烦？
1: 天灾难料，如果我们不做好统筹，万一粮食分完了，灾害还没有过去，届时民众慌乱起来，又该如何应对啊？
0: 对呀，大人英明，我这就去办。
1: 等等，再加一条。
0: 令每家每户出壮丁，参与水利疏浚。可是，连年大旱，河床都已经干涸了。
1: 久旱必涝，昌邑连旱三年，明年恐怕就会发生水灾。我们要未雨绸缪，才能把灾害降到最低呀。
0: 是。
1: 谁知今年果然应验，我们刚做好准备，便遭遇涝灾。然而，因为昌邑县准备充分，不仅水利健全。
2: 也保存了最好的粮食种子，所以涝不成灾，反而利于耕种，民生一片兴旺。嗯，好。
3: 大人，您觉得烟田一事会不会引发事端呢？
4: 凭王密的才干，只要他能秉公办事，就不会有大碍。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5: 漂亮，这是怎么做的？那是这可是我爹花重金购买的。啊！
6: 杨次往后退步，却不小心把一个贵重的盆栽撞倒在地。
5: 这可是我爹最喜欢的花。嗯，这可怎么办？别担心，反正也没人看到，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我爹的。不行，分明是我犯下了错误，怎么能因为没人看到就不承认？
3: 我爹回来了，杨大人。
2: 我正在欣赏你庭院中的风景，非常雅致啊。
3: 大人见笑了。
5: 王伯伯，对不起，我犯了错误。
3: 哦，
2: 什么错误啊？
3: 杨次欲言又止，王叔表情尴尬，最终杨次还是鼓起勇气承认了错误。
5: 我刚才将您珍藏的盆栽打碎了，真对不起。没关系，
6: 碎了就碎了，不过是一盆植物而已，你没伤着吧？
5: 谢谢伯伯不责之恩。杨次没有受伤。
1: 杨次小小年纪便诚实勇敢，不愧为杨大人的孙子呀。
6: 啊，多谢伯伯。<笑>
1: 次儿，小叔，你们去玩吧。是。
6: 是。
1: 王大人，何地险情，处置如何呀？卑职不敢烦扰大人，以令人凿堤泄洪。盐田一事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可一定要处置得当啊。大人放心，卑职所腌之田地势较低，利于大局，情况危急，只能如此牺牲了。至于灾民，
2: 我会特别留心，妥善安置的。
1: 很好，只要秉持天下为公的道义，你必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2: 大人过奖了。深夜时分，王密带着礼物看望杨震。
1: 哦，大人是我，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2: 这是什么？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哎，
1: 箱子打开是10斤黄金。
2: 你这是干什么？
1: 卑职本一介狂生，有一身抱负，却尚不能孝养父母，下不能抚育子侄，实在愧为人子人父。刚曾拦路诋毁过大人，而大人不仅不计嫌隙，更是大力举。

0: 见提拔。
1: 王密，我举荐你，只因看中你的才能。
0: 若不是大人，根本就没有卑职的今天。如今大人更升任东莱太守，卑职对大人感恩不尽，无以回报。这是十斤黄金，聊表学生心意。
1: 啊，我只故人，而故人不知我呀，这是为什么呢？
0: 卑职知道，大人一向爱惜羽毛，可是您去赴任，连接家眷的盘缠都没有赋予，卑职看了替大人心疼啊。
1: 你搞错了，我并不在意钱财。
0: 我知道大人一世清明不可受损，所以卑职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来，此事没人知道，请大人不必推辞。
1: 哼，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你说没人知道呢？
0: 可是
1: 王密
0: 啊，我明白了，杨大人，卑职造次了。
2: 大人，换我来有何吩咐？
1: 你暗中调查一下王密如何为官，尤其是烟田一事，可有蹊跷？
2: 是。
1: 且常毅连年受灾，王密一介清贫之县，何来十斤黄金？
2: 大人，
3: 陈安对杨震

0: 起下棋。
1: 嗯，你输了。大人高明，卑职可否请教，如何想到最后这一手制胜之招？
2: 棋局如天地，都有方圆规矩，写招可能一时得势，然若想平定乾坤，还需秉持人间正道。
1: 啊，大人，怎样才算人间正道？
2: 天下为公。
1: 天下为公不错，但若连小家都不保，何保大家？
2: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1: 卑职以为，若是众人皆得实惠，领头人多得一些，又有何不可？
2: 人一生的节操在于始终如一，皆生乎微细贪欲。
1: 大人，这只是一时疏漏而已。
2: 人前人后各做一套，哪里是君子所为？更别提为官之道。
1: 大人指教已在棋艺之外了。
2: 做人与下棋都是一样的，人间正道并无区别。
0: 杨震的一身正气让王密汗颜，他准备起身告辞了。
1: 卑职一会儿还要去处理公务，不便再打扰大人休息。
0: 王密的衣服挂到了门缝的钉子上，他使劲一扯，衣服破了。
2: 如今连昂贵的衣服你都不再珍惜，我当年送你的旧袍子恐怕再也穿不出去了吧。若是旧衣还在，不如还给我吧。
1: 大人，是。
0: 回到住处，王密拿起了杨震昔日所赠的旧衣。他的儿子王叔走了过来。
3: 爹。
4: 燕田一事的确如王大人所言，娶了

0: 大人息怒，别伤了身子。
1: 唉，我这是伤心呐。
0: 大人，请您三思啊。王密乃您亲自举荐的茂才，按律法，您对他的操行要负连带责任。他若有闪失，便会连累您呐。
1: 当初我为公将他举荐，如今又怎能徇私替他保全？这不是帮他，是害。

0: 孩儿到底该怎么做呀？
1: 言传不如身教，果然如此。我一直以为自己为孩子留下钱财，能使他过得更好，谁知竟然做了最坏的榜样。王密知错，为子孙应像杨大人这样留清白恭廉的家风品德，切不该因一时思念而毁了后世子孙呐。
0: 爹，
1: 淑儿，爹愧对你。
2: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王密，起来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家能四世出三公，皆因杨震以清白廉洁教诲子孙，时时以四肢为警惕，不仅使子孙繁茂，更为后世树立了清白传家的好典范。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下去了，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 谢小水滴，
2: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5.4%。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6: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7: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6: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8: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

0: 感觉方便又安静卫生间。老人说，
1: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0: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1: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0: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2: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3: 哎呦啊，我摔倒了。
4: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3: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0: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

0: 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五十八幢闽南官式古大厝、十幢番仔楼、十一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一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你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0: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0: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侨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使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1: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

0: 本来是想做桥坯的生意，开桥坯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桥坯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桥坯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浦东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1: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

0: 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1: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是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皮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0: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整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1: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跑到朝阳市场。
2: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0: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

0: 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冰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渔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冰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冰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1: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得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0: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吴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9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2: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挂塘桥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0: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晴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

0: 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映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1: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共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

0: 了出来。
1: 早上，
2: 早上好啊！
1: 去买菜呀、
2: 啊？去买菜呀、啊？
1: 去饮茶咩？
2: 去喝茶吗？
0: 关姨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她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2: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0: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3: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

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趟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厚实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哪里个在偷个？

0: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2: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3: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4: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5: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6: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4: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5: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6: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7: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6: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7: 工作再忙，
8: 工作再忙，
7: 也常回家看看，
8: 常回家看看。
9: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0: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9: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0: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1: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2: 不要乱扔垃圾？
1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4: 听海哭的声音。
15: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

0: 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造

0: 贸易，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1: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2: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1: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3: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1: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4: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1: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5: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1: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6: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1: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 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7: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0: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1: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0: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2: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0: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3: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0: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0: 这波海外订单

0: 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何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急刹急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

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古今消暑三件套 Round one Ready go 古代人
6: 瓷枕凉席竹夫人，
5: 现代人
7: 冰袖风扇遮阳帽，
6: 何足惧哉，日啖荔枝三百颗，冰的。
7: 哎，老板给我雪糕加水果。
6: 不好，有刺客。
7: Round two 结账吧，我出空调WiFi 西瓜。
6: 事已至此，我来凉亭池边饮凉茶。
7: 依我开大，我可以去贵州度假。
6: 我去避暑山庄。
7: 我去双双贵阳。我去六盘水穿着外套吃火锅。
6: 英雄可否带上我呀，
8: 带你领略多彩贵州，爽爽贵阳，
6: 还有中国凉宫。舒服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

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白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3: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3: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3: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4: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3: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5: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登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

0: 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1: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0: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2: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0: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3: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冯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0: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4: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0: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5: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柘容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0: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
1: 走进薛岭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岭尾村干部吴雪香：
2: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流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环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0: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岭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2: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0: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岭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岭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岭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
1: 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组委会，那么乡贤组委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
0: 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组委会的推动下，薛岭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岭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岭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 村民们通过剪纸、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岭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岭尾村 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荣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 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 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0: 剪纸艺术培训 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1: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2: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3: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 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广告时间。
17: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

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三秒钟入血，一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哎，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哎，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哎，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哎，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都在面临着疑似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

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举措。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丹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丹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丹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雄鸡报晓图，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万岁爷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结果此话一出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怎么这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就召集了天下名医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那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

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要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去氧胆酸代替的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和熊去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字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两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

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达标，没有像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它里面呢致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就吃金胸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后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厂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哎，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哎，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起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哎，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2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缺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

0: 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诀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诀，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啊。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啊，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 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五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六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9块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
0: 嗯，对呀。
3: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3: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订上呗。
0: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熊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支啊？
3: 对对。
0: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块9一支，一模一样的金熊胆，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3: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0: 嗯，
3: 可是都缓，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呀，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说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0: 嗯，
3: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 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精血难稳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0: 嗯，
3: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而且这个眼睛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
0: 嗯，
3: 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精血难稳了。
0: 嗯，
3: 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0: 嗯，明白了。这个熊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
3: 对对，
0: 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嗯，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10名名额，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
3: 哦，
0: 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一大盒里10支。平时呢买这一大盒1990，现在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3: 对对对对，
0: 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0: 嗯，
4: 我听的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
0: 嗯，
4: 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0: 是吧？ 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4: 行，那我就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0: 嗯，
4: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它有点肿。
0: 嗯，
4: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你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0: 嗯，
4: 你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它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
0: 嗯，
4: 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嗯，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闷闷胀胀的疼。
0: 这说明肝也不好。
4: 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0: 嗯，
4: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
0: 嗯，
4: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4: 我当时呢听到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2个月的量。用上有个10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
0: 嗯，
4: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
0: 嗯，
4: 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
0: 嗯，
4: 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
0: 嗯，
4: 看东西，这个怕光刺眼呢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1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
0: 嗯，
4: 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1个来月的效果好。
0: 明白。
4: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
0: 嗯，
4: 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
0: 嗯，
4: 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0: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功能下降啊，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
4: 嗯，
0: 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1天2天3天5天就好，一点点1个月2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了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 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
5: 嗯、
0: 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它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它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它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它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4: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到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了，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好、
4: 嗯，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0: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
4: 哦
0: 哎，已经治得的十之八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
4: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20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4: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20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0: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6: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0: 嗯，
6: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9.9元啊、
0: 嗯、
6: 就能买。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
0: 嗯、
6: 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看能不能用、
0: 嗯、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简单说说吧。
6: 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2就开始高了，10来多年了。
0: 嗯，
6: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0: 嗯，
6: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呵呵呵呵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这是心悸，嗯，心里不齐，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嗯，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
0: 嗯，
6: 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乐克，加药，替命沙坦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儿，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两年眼睛出问题了，又、
0: 嗯、
6: 又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
0: 嗯、
6: 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
0: 嗯，
6: 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呦，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6: 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啊，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
0: 嗯，
6: 不吃饿得心慌，哟，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记。

0: 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对
0: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十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啊。
1: 嗯，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箱，看行吗高老师？
0: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最多订一个周期20盒药量、只让少订、不让多订，最多你才能拿走20盒，多了给不了。
1: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订这么多。
0: 你赶紧去报名。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2支晚2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这个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好的，
0: 好，
1: 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老师好。
0: 好，
3: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0: 想参加活动。
3: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3: 啊，对，我马上这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3: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0: 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3: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的，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那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1: 嗯，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嗯，
0: 啊，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你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哎，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哎，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啊，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心胸口窝的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个那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
1: 嗯，
0: 就感越感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两米开外，三米、五米、十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1: 嗯，
0: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啊，那得到跟前，不说脸贴脸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三四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1: 嗯，
0: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定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
1: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它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它有大量熊胆筋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它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它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0: 嗯
1: 嗯嗯，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嗯，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但是只有一次机会。嗯，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0: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
2: 再见。
3: 北京时间0:0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

0: 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的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

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烟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哎，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基因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绝呢，是能滋养修复眼内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你看熊胆中呢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有眼病的朋友啊，很多人是一个周期下来把各类眼病治疗的利利索索，很难复发。所以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3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1周到2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3周到4周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

0: 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两到三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啊，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一到两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三到四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两千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六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哎，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三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 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想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哎，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这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呀？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儿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 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5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他老伴儿。他还说呀，说5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儿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他，生怕他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他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熊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3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3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3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熊丹粉生机提纯技术后3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熊胆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熊胆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熊胆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他老伴一商量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生机后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着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她汗如雨下的样子了， 那到后来呢，他就轻松自如地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她照顾她老伴儿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她老伴儿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6.3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淌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熊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儿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熊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 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熊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了，把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胆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嗯，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嚎嚎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完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早播似的，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吧，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我小孙儿，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 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乎了。
0: 嗯，
3: 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我得不得劲。

0: 事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
1: 总是眨眼呢。
0: 嗯，
1: 其实并不好。
0: 对，
1: 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眨眼睛。
0: 嗯，
1: 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咱们成人呢，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还能跟这个细菌的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那眼睛非出大事儿。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它也不传染了。
0: 对，
1: 明白了吧？
0: 对对。
1: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气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1: 这个熊胆呢，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它跟那化学药有一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能跳得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0: 嗯，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已经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
1: 嗯，
0: 我想多定点。
1: 这个症状现在呢，基本都消失了，是吧？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元一支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0: 嗯嗯，那就是我定3个疗程的。
1: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不能多呢，好吧？
0: 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1: 嗯，
0: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1: 行，
0: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老少钱呢。
1: 对呀，那么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再见啊。
0: 嗯，好，谢谢高老师，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疼脚病啊，都有7-8年了。
1: 嗯。
3: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哎呀，这个眼呢，都是现在是这个前面如果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1: 嗯，
3: 看东西还模模糊，
1: 嗯，
3: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还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这右眼呢有0.08，
1: 哎呀，
3: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1: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
3: 对对对对，
1: 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 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3: 是的，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哎，上个干个鸡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
1: 嗯，
3: 现在吃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二甲双胍，哎，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
1: 嗯，
3: 都是一天都要打3-4个耽误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1: 嗯，
3: 再一个高老师，你看这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露痕体，风湿露痕体。
1: 嗯，
3: 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着裙子啊、短裤啊，他就得穿那个保暖裤。
1: 嗯，
3: 穿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这天一阴，它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1: 嗯，
3: 走路啊，它都是一拐一拐的。
1: 嗯，
3: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1: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着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3: 是的呀。呀，要不我这个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哎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6-7天、15天去一趟。
1: 嗯，
3: 哎呀，真是解个大手啊，不解决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呐。我老婆都说，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就到医院去了，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1: 嗯，
3: 就是说你开点药，我吃着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1: 嗯，
3: 我老伴那个腿的，我是给你开的膏药，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1: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 β 的细胞。你的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量啊，有大量的熊胆基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 β 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啊，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啊、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3: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订这个黄河金熊胆粉，
1: 嗯，
3: 在你这里能订吗？
1: 可以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3: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这说的意思，以前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1: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3: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组，都可以吧？
1: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3: 好的，那我都现在都去打场外电话。那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用的特别好， 跟我说呀，现在呀9.9块，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您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1: 嗯，您别着急，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4: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你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1: 嗯。
4: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1: 嗯，
4: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1: 嗯，
4: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呀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1: 嗯，
4: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丹粉呢、啊、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丹粉。
1: 嗯，
4: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嗯，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1: 嗯，
4: 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
1: 嗯。
4: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了。
1: 挺好的。
4: 哎、我就想、
1: 嗯，
4: 是啊，这才2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
4: 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1: 嗯。
4: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啊、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
1: 嗯、
4: 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啊、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哎，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呢。
1: 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肌，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它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各种细胞都能修复，它治疗6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6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 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好吧？
4: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

0: 名额呀，怕没有了。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开个后门，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1: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二十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只，平时买一盒要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0: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1: 再见。
0: 哎。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1: 对呀，
3: 到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1: 过了这个村儿，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订完了，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3: 哎呀，是啊，先订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订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很难得。
1: 对，
3: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1.5个月的时间了。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因为啥呢？我这病成长，糖尿病患者。十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了，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1: 哦，你看血糖还高。
3: 但是效果还不好。
1: 血糖越高啊，可对您的眼睛越不好。这个眼病跟血糖高，它有直接关联啊。
3: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1: 明白了。
3: 您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失明吗？
1: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3: 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就是一直。把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1: 是吧？
3: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1.5个月吧，这跟我十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挺好啊。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儿，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但是现在行了， 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
1: 嗯。
3: 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
1: 嗯，
3: 看东西能看多看出十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他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
1: 哦，好。
3: 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
1: 嗯，
3: 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一半了。
1: 嗯，
3: 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滴眼睛的药啊，也减了有一半了。
1: 嗯，
3: 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
1: 嗯，
3: 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3: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1: 明白。
3: 而且呀、这个金熊胆粉呀、它5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1: 对。
3: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对不对？
1: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只晚两只，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块，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3: 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1: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3: 好
1: 吧？
3: 啊，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的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鸡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 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成。

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眼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基因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诀呢是能滋养修复眼内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你看熊胆中呢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有眼病的朋友啊，很多人是一个周期下来把各类眼病治疗的利利索索，很难复发。所以呢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一周到两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三周到四周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2到3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

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着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1到2个周期，特别

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2000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6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哎，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3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哎，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那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呀？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
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儿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五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两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五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他老伴儿。他还说呀，说五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他，生怕他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她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熊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三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三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三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熊丹粉升级提纯技术后三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熊胆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熊胆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熊胆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他老伴一商量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啊、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升级后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着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他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他就轻松自如地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他照顾他老伴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他老伴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 6.3 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糖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熊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

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儿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熊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熊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了，把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

0: 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胆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买，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蒿蒿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早播似的，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嘛，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我小孙儿，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乎了，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总
0: 是眨眼呢，其实并不好。
3: 对，
0: 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眨眼睛，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咱们成人呢，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还能跟那个细菌呢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那眼睛非出大事儿。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它也不传染了。
3: 对，
0: 明白了吧？
3: 对对。
0: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的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0: 这个熊胆呢，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 啊，它跟那化学药有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能跳得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3: 嗯，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先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
0: 嗯，
3: 我想多定点。
0: 这个症状现在呢，基本都消失了，是吧？
3: 嗯。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3: 对。
0: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块一只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3: 嗯嗯，那这回我定3个疗程的。
0: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啊，不能多呢，好吧？
3: 哦，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0: 嗯，
3: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0: 行，
3: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了少钱呢。
0: 对呀，那么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再见啊。
3: 嗯，好，谢谢高老师，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4: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呀，这个眼呢都是天天是这个前面还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0: 嗯，
4: 看东西还模模糊。
0: 嗯，
4: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这右眼呢有0.08。
0: 哎呀，
4: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0: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4: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你上个干个鸡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
0: 嗯，
4: 这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2+双瓜，现在还打这个1道手。
0: 嗯，
4: 这都一天都要打32个单位了。
0: 嗯，
4: 哎呀，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0: 嗯，
4: 这一个高老师，你看这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老寒体，风湿老寒体。
0: 嗯，
4: 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的裙子呀、短裤啊，他就得穿那个保暖裤。
0: 嗯，
4: 穿。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那天一阴，它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0: 嗯，
4: 走路啊，它都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4: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0: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着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4: 是的呀，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六七天、十五天去一趟。
0: 嗯。
4: 哎，真是接个大手啊，不解决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呢。我老伴都说，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去到医院去了，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4: 就是说你看，我知道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0: 嗯，
4: 我老伴那个腿子，我是给你开的膏药，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0: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胃的细胞。你那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量啊，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胃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4: 明白了，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订这个黄河金熊胆粉，
0: 嗯，
4: 在你这里能订吗？
0: 可以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4: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这说的意思，你像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0: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4: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组，都可以吧？
0: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4: 好的，那我都现在都去打场外电话。那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4: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元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您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0: 嗯，您别着急，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5: 是是，
0: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5: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你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0: 嗯，
5: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0: 嗯，
5: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 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0: 嗯，
5: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样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0: 嗯，
5: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零点一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胆粉呢、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5: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五六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0: 嗯，
5: 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因为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
0: 嗯，
5: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零点一呢，现在能达到零点三、零点四这样的。
0: 挺好的。
5: 哎呀，我就想、是啊，这才两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5: 哎，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0: 嗯，
5: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哎，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肌，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它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各种细胞都能修复，它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六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好吧？
5: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给我开个后门，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0: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二十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5: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0: 再见。
5: 哎。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 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0: 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2: 对呀。
1: 到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2: 过了这个村儿，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订完了，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1: 哎呀，是啊，先定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定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很难得，
2: 对，
1: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1.5个月的时间了，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因为啥呢，我这病病成长，糖尿病患者，10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了，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2: 哦，你看血糖还高。
1: 但是效果还不好。
2: 血糖越高啊，可对您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它有直接关联啊。
1: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2: 明白了。
1: 您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失明吗？
2: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1: 也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2: 是吧？
1: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1.5个月吧，这跟我10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挺好啊，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又基本上干不了啥活，有时候你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哈。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你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看东西能看多看出10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它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
2: 好，
1: 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1/2了，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低

0: 的药物啊，也捡漏有一半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
1: 嗯，
0: 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1: 明白。
0: 而且呀、这个金熊胆粉呀，它五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1: 对。
0: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对不对？
1: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支晚两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块，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0: 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1: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0: 好
1: 吧？
0: 啊，行行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
18: 让阅读洋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9: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0: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9: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1: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0: 机会可不等人，
19: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9: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3: 可是啊，
2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3: 这
2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3: 那好，出发。
2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8: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2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0: 我是结核杆菌。
28: 我是麻疹。
31: 我是
3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33: 我是工勺，
34: 我是工筷，
3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35: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3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7: 来，手给我。
3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9: 加油
37: 加油
36: 加油
37: 加油。
36: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9: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尤其老大泰伯不但孝顺，还处处谦让两个弟弟。
1: 大雪天，泰伯在院中读书。老二仲雍在习武。
2: 仲雍，好身手，有你和季历这样的文韬武略，国家才安宁啊。
3: 哥哥夸奖了，习武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治理国家的事还得您和三弟啊。哥哥有仁德，弟弟有谋略，到时候我会陪着你们的。
4: 这里应该建一座桥，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来往的时间。这条水渠应该连接前院的那条，循环起来的水质才会更清澈一些。
1: 这边看地图的是季历。
4: 是啊，大哥，父王不是已经册封你为季王？到时候我和二哥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君王。
3: 到时候我们一起治理，用你的大气，用你的谋略，
4: 用你的仁德。
5: 仁德、大气、谋略。
1: 三兄弟各自伸出一只手叠握在一起。夜晚，周太王起居室。
6: 人真是老喽，力不从心了。
7: 累了就歇一歇，让孩子们干吧。泰伯已经不小了，该让他打理朝政了。
2: 是啊，父王，您歇着吧，剩下的我来打理。
6: 是该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了。啊，
2: 父王还年轻。
6: 不要哄骗父王了，我心里有数。泰伯呀，你也做好继位的准备。
2: 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父王，您看，我这样处理是否得当呢？父王，这样行吗？
9: 太王，太王，恭喜您添了个皇孙。
6: 啊，吉利生儿子了，快带我去看看。
9: 太王不急，臣还有话要说。
6: 快说。
9: 这孩子生下来就有祥瑞之兆。
6: 是什么？
9: 一只红色的飞鸟，嘴里衔着丹书，正停在小皇子住的窗口。
6: 快快带我去看。神鸟在哪里？神鸟在哪里呀？
9: 太王，太王，神鸟还在。
6: 太伯，快快借下丹书。
2: 是。

0: 真是一个祥瑞的好兆头。难道我们这一代就要兴旺了吗？难道我们的兴旺就在这孩子的身上吗？
1: 看来我们要顺应天意才好。
2: 父王，这样的好兆头，您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我相信这孩子一定能够昌盛我们的家族，就取名为姬昌吧。
3: 时光荏苒，转眼姬昌渐渐长大。这一天，他在家中书写“厚德载物”四个字，爷爷走了过来。
0: 厚德载物，昌儿，此话从何而来？
4: 是孙儿自己想出来的。孙儿是想，土地可以承载万物，君子要积累道德，方能承担事业，以深厚的德泽育人立物。
0: 昌儿，你知道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
4: 天下太平就是要学会得民心，民心稳了，天下才会太平。
0: 我的孙儿，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4: 孙儿自识字以来，已经偷偷读了很多。

0: 叔，还和黄叔他们学了不少东西。
1: 哦，
0: 黄叔他们几个总在一起读书写字，讨论国家大事。我是不小心听来的，孙儿也觉得德能兴国，人能安邦。
1: 你要是我的长孙就好了。
2: 父亲不经意的一句话被泰伯听到了心里。
3: 二弟，父王的意思是想传位给姬昌。姬昌这孩子天资聪慧，真是个好的帝王之相，你我都该顺应天意啊。
4: 大哥，论资历也该是您继任啊。
3: 人国必贤王，我相信姬昌有这样的人会。
4: 我也觉得这孩子非同一般，与其让他沉默，不如让他浮出水面。
3: 对，我去找父王说一说。
4: 嗯，我听您的。
3: 父王。
1: 嗯，哦，泰伯，有何事啊？
3: 如今国事繁忙，不如让三弟一起分担。三弟才干出众，而且宽厚仁德。
1: 嗯，好吧，但你是老大，还是以你为主。

0: 周太王卧病在床，太伯示意仲雍出门说话。
1: 我觉得父王一定不只是着凉生病，很可能和积劳成疾、心病郁结也有关。我考虑再三，决定趁给父王采药治病之机离开。
2: 您当大王，辅佐弟弟，不一样可以使国家兴旺吗？
1: 那怎么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如果在，他就做不好。大臣们也不知该听谁的，而且如果我在，父亲一定把权力交给我。我怎么能保证今后的子嗣也都听三弟的话呢？我年纪不小了，三弟的孩子姬昌很聪慧，交给他们我放心。
2: 那我也和您一起走。
1: 父王有病，你还是留下照顾吧。
2: 有三弟在没问题的，您走了，按照常理应该传位给我，要传到三弟需等到我死了以后，那又要等到何年何月呀？况且我死了以后应该传给我儿子，那父王的希望岂不是落空了吗？大哥，
1: 父王病了，我们这么一走怕父亲担心呢。
2: 但若不走，那就更难顺从亲意了。
1: 还是一起走吧，永不回来，让父王了却一桩心事。
2: 好。
1: 我与二弟上山为父采药，不时就归，家人勿念。
0: 留下书信，太伯和仲雍就一起远走他乡了。季历发现了书信，他赶忙去找父亲。
3: 坏了，哥哥这是要出走。
4: 说吧，我知道是你。
3: 父王，儿臣在哥哥的房间发现了他们的留言，说是去为父王采药，但儿臣觉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采药可以吩咐兵丁与下人，他们两个死去，怕是要禅让地位于我。
4: 什么？
3: 父王，这是大哥留下的。
4: 这袁刚，
3: 太王，
4: 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我追回来。
2: 是。
5: 这两个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得吃多少苦啊！
4: 这两个孩子才是真正看出来我的苦衷啊！

0: 大哥，您说父王的病会很严重吗？
1: 我看不会，父王得的是心病，心病就得新药医，我们的出走兴许就是一剂良药，很苦，但效果会非同一般。
0: 不知道父王会。

0: 怎么看我们？
1: 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们的苦心的。
0: 三弟会不会不开心呢？他知道我们走以后会怎么样？这些已经够父王吃些日子了，我们现在把他送回去吧。
1: 好，趁着天黑悄悄送回去，不然被父王知道了是不会放我们走的。
0: 是。
2: 趁着夜色沉静，泰伯和仲雍身背草药悄然回家，袁刚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把草药放在宅院门口，泰伯兄弟转身就跑，元刚骑马紧追。终因夜色笼罩，元刚一无所获，只得返回。第二天，元刚把草药抱回到屋中，交给季历。

0: 父王，两位哥哥是以采药为名来医父王的心病啊。
1: 袁刚带着你的黑雕，就是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给我追回来。
2: 是。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哥哥，哥哥，我们歇一会儿吧。
4: 好，二弟，我们要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2: 您吃得消吗？
4: 我没事儿。
5: 神雕雕来一封周太王的书信，上书一个找字。袁刚在山中继续寻找太伯和仲雍。

此时的泰伯蓄起了长发长须，他仍在山间爬树采药。这一天，元刚骑着快马穿行于山间，不小心跌落马下，人事不省。泰伯见状，疾步走来，只见他托起元刚，喂他水喝。

0: 袁刚渐渐醒了过来。
1: 这位兄弟，你是路过还是？
2: 我是奉命出来寻找人的。请问这位大哥，您是否见过两个朝廷衣着打扮的年轻人？
1: 这深山老林的，哪里会有官人出没呢？没见过。
0: 此时神雕飞落，带来了太王病危的消息。
1: 啊，兄弟，你这是？
2: 太王病危，我家主公让我赶紧找到两位皇子。
1: 茫茫人海，苍苍大地，到哪里去找呢？
2: 哎，大哥，你有所不知，两位皇子辞而不归，他们的父亲病危，二人还不回去，这是大不孝啊。
1: 兄弟，你顺着这条山路往前走，见到一个粗壮的大树，再往南走就出去了。
2: 谢过大哥。
0: 送走袁刚，太伯想起父亲，不禁潸然泪下。这边袁刚也觉出了意外。
2: 不对呀，
3: 大哥，大哥。
1: 三弟已派袁刚来寻找咱们俩了。
3: 啊，父亲的病重了。
1: 哎，
3: 我们要不回去看看吧？
1: 不能回去。
3: 这，哎呀，那我们也得见父王最后一面吧。如若不回，一定会被误解为不孝顺的。
1: 那也不能回。这样回去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呀。
0: 眼前的一幕被暗中观察他们的袁刚看得清清楚楚。
4: 大太子，二太子。
3: 啊，袁刚。
4: 你们就跟袁刚回城见见太王吧，你们不回，太王会抱憾而终啊！
3: 啊，还是回去吧，见父王最后一面。
1: 不行，我也想见父王和亲人，但我们回去的话，就真的前功尽弃了。三弟贤能，是绝对不会再让我们走的，而且百姓也不会答应我们。回去是孝父亲一时，不回去才是大孝。是孝父亲和祖先几代，我们家族的兴旺、百姓的幸福和我们一个孝的名声相比，我们又算什么？
3: 好，我们不回。
2: 我明白了，袁刚这就回去复命。
1: 嗯，啊，等等，你就这样回去的话，三弟一定还会再派人来找我们的。
3: 是啊，那怎么办呢？
2: 据说披发纹身的话，就永不会为用。可是二位太子，如果这样，真的就永生回不去了。
5: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
3: 即使我们纹身披发时间长了，也会被人知晓的，这样对弟弟来说也会受到影响。大哥，不如我们远走他乡，走得越远越好。
1: 对，远走。
0: 袁刚含泪帮助两位太子在背部做了纹身，看着太子远行的方向，袁刚含泪绝尘而去，而太伯和仲雍则遥望家乡的方向，心中百感交集。
1: 还惦记父王是不是？
3: 大哥，
1: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要想孝之中，我们就得有所舍。
3: 这有些残忍。
1: 二弟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们就冲着父王的方向磕头跪拜吧，也算我们尽了孝心。

又经几载春秋，周太王病逝，季历继承了王位。而这边，泰伯和仲雍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披发纹身，于山野间耕种田猎，日子过得倒也安然。

0: 二位王兄真是用心良苦啊！太伯三以天下让，他成全了父母的心愿，成全了周朝800年的盛世。季历不负众望，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最后把王位传给了姬昌。
1: 也就是史上闻名的周文王。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 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 由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我是一名老八路。 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
5: 绿色是奉献，是希望。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FM94.6，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8: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Paper
9: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 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合让钱就转给你，机会可不等人。
1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
10: 哎，警官。 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嘛？
1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2: 我是结核杆菌。
9: 我是麻疹。
13: 我是
1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5: 我是工勺，
16: 我是工筷，
1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7: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1: 加油
18: 加油
2: 加油
18: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1: 登顶了。
22: 好美呀，
23: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邓曼抚民。
25: 邓曼，春秋时期邓国人，为楚武王夫人，辅君治国，以诚信流芳百世。
26: 代王，臣妾给您请安。
9: 夫人，平身。
26: 代王，臣妾斗胆问一句，战败的消息是否属实？
9: 当初窦伯比进谏说屈瑕傲气颇重，此番出兵恐有不测，劝寡人派援军去接应，寡人把他的话当成戏言，不想真被他说中了。
26: 代王莫要灰心丧气，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臣妾以为窦伯比大人的进谏并非真的是劝代王增兵啊。
9: 夫人你看，窦伯比的进谏还在这里呢。
26: 莫骁恐败，举止高，心不顾也。
9: 寡人后悔没有听窦伯比之言呐。
26: 代王，依臣妾所见，窦大人并不是真的劝代王增派援军呢。
9: 此话怎讲？
26: 代王， 难道窦大人会不知道这次出征几乎动用楚国上下全部的兵力了吗？
9: 对呀，出兵之日他也在场，不可能不清楚的。夫人，这个窦伯比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寡人都说糊涂了。
26: 大王，窦伯比大人的意思其实是希望大王您能以赏罚分明的态度去对待屈瑕将军，这样才能做到用恩信来抚养百姓啊。
9: 奖罚分明啊，夫人，多亏了你呀，不然寡人还在误会窦伯比。
1: 楚国令尹窦伯比匆匆赶到。
5: 大王
9: 啊，爱卿快快平身。
5: 大王，屈瑕将军战败的消息现在已经在市井中流传开来，百姓们都为此感到不安。臣在进宫的路上也看到一些百姓聚集在王宫门口探听消息，还请大王快快定夺才是啊。
9: 寡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你速速去召回屈瑕，寡人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惩罚他的战败之责，并昭告天下，也算是给所有楚国百姓们一个交代。
5: 回禀大王，屈瑕将军已经自缢了。
9: 什么？
26: 窦大人，您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5: 是从前方探子那里得来的，副将窦廉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9: 那就惩办窦廉。
26: 大王，带兵打仗的是屈瑕将军，窦廉将军只是奉命行事，此番您要惩办他似乎有些不妥。
9: 夫人，身为将领，带兵取胜是他们的本分，战败便是失责，窦廉身为将军就应该领罪，何来不妥之言？好了，寡人主意已定，等窦廉一回来就带他来见寡人。
26: 大王，臣妾有话要说。
9: 夫人，你快起来。
26: 请大王听臣妾一言。
9: 好好好，你先起来，寡人听你说便是。
26: 大王，如果要惩办窦廉将军的失责，臣妾以为大王您也难辞其咎啊。
9: 寡人又没有带兵打仗，怎么会有责任呢？
26: 攻打罗国是大王的主意，屈瑕将军也是大王您亲自任命的，如今战败，大王恐怕也有失责之嫌吧。
9: 这胡闹。夫人，你这不是让全国的人都来看寡人的笑话吗？
26: 大王，颜面事小，民心为重啊。
9: 窦伯比，快帮寡人劝劝娘娘。
5: 大王，微臣以为娘娘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啊。
9: 那你们说说，谁有权利来治寡人的罪呀？
8: 启禀大王，宫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百姓，都在讨论屈瑕将军战败的事情。
5: 大王，不如由微臣出去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26: 大王，百姓们肯定对战败之事心有不满，窦大人现在就这么出去恐怕难以服众啊。
9: 窦伯比，你说窦廉最快何时能回来？
5: 微臣只知道窦廉将军在回来的路上，但现在何处实在不清楚。
26: 大王，现在百姓就在宫外，惩办窦廉将军实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9: 那该如何是好？难道要寡人去面对百姓吗？
26: 大王，臣妾倒是想到个办法，既能安抚民心，又不会让大王您难堪，不知大王是否愿意？
9: 夫人既然已经有了主意，就快说出来吧。
26: 请大王先脱下身上衣装服饰。
9: 夫人这是何意呀？
26: 大王，时间紧迫，请您先脱下给臣妾，待臣妾慢慢解释。
9: 事到如今，就依你所言。
1: 楚武王转身去内室更衣。
5: 娘娘，为何要让大王脱掉衣装呢？
26: 窦大人，这样才好让大王和您一起出宫向百姓解释啊。
5: 恕微臣愚笨，刚才娘娘不是说不用大王出宫吗？
1: 楚武王更衣归来，他把换下的黄袍交与夫人。
9: 夫人，到底是什么办法？快告诉寡人。
1: 邓曼拿起黄袍走到书桌旁，只见他把黄袍平铺在书桌上，之后端起墨汁泼洒在黄袍上。
9: 啊，寡人的黄袍！夫人，你到底要做什么？
26: 大王莫急。窦大人，劳烦您带着大王的黄袍出宫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9: 窦伯比，你就听娘娘的话去吧。
5: 遵命。
9: 夫人，你现在可得跟。

0: 寡人好好解释一下。你要知道，那可是寡人的黄袍。
1: 大王，您不愿受过，臣妾只好让这件黄袍代您受过了。
0: 夫人，你的意思是说，窦伯比带着这件黄袍出去面对百姓，就相当于寡人亲自出去了。
1: 正是如此。
0: 那你又何苦将黄袍弄脏呢？
1: 敢问大王，对于一件衣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0: 夫人，你是在考寡人呢、一件衣服，不论华贵或者普通，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整洁，就如同治国一般，不论国富国穷，民心才是最珍贵的。
1: 大王如此圣贤，实乃我楚国人民的福分。
0: 夫人，你还没回答寡人的问题呢。
1: 大王，您刚才说了，对于衣装来说，干净整洁是最重要的。臣妾将墨汁泼洒在黄袍上，对于这件黄袍来说，可是莫大的惩罚呀。哈
0: 哈哈，夫人呐、啊、夫人，亏你能想出这个主意啊。黄袍代表寡人，惩罚黄袍就是在惩罚寡人了。只是不知道宫外的百姓们是否会原谅寡人呢、啊？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这一日，楚武王在审阅奏折，邓曼端着一盘点心走了过来。
1: 大王，已经中午了，您吃点点心吧。
0: 这个窦伯比怎么还没回来？
1: 大王切莫着急，战败之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呀。
0: 寡人只是担忧百姓们是否会安心呢。
1: 等窦大人回来了，不就清楚了吗？
3: 窦莲一个踉跄冲进皇宫，跪倒在地。
4: 罪臣窦莲叩见大王娘娘。
0: 窦莲将军，快快请起。
4: 罪臣不敢。大王，我军刚刚进到罗国境内，尚未扎营，便遭遇到罗军与卢戎两军两面夹击，导致军队溃败，屈下将军自缢于荒谷。
0: 窦将军，战败的事情寡人已经知道了，屈下自缢的消息窦伯比也告诉寡人了。你放心，这次战败是寡人的责任，你不必多虑。
4: 可是……
0: 好了，窦将军，你快起来，寡人倒有一事问你。刚才你进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窦伯比啊？
4: 窦大人，罪臣倒是……
0: 窦将军，起来说话，也不要老叫自己罪臣。寡人说了，你没罪。
4: 是，大王，微臣进宫时看到窦大人拿着……
0: 但说无妨。
4: 拿着一件脏了的黄袍，在和一群百姓说着什么。
0: 那百姓有什么反应啊？
4: 百姓们都在安静地听窦大人说话，没有其他的反应。
1: 恭喜大王，这是百姓们对您的认可呀。
0: 夫人，寡人应该好好感谢你才是。
5: 启禀大王，不好了。
0: 慌什么？出什么事了？
5: 启禀大王，罗国军队攻过来了。
4: 什么？大王，楚国现在已无一兵一卒了。
0: 已无一兵一卒？难道全军覆没了不成？
4: 回禀大王，我楚军伤亡虽然不大，但兵士们因为大王在出兵时对屈瑕将军说的一句话而都不敢回来，此时自囚于野腹等待处罚，臣也是冒死回来接受处罚的。
0: 什么？寡人的一句话让他们都不敢回来？寡人说过什么吗？
4: 大王，出兵之日您亲口对屈瑕将军说了不胜不归四个字。
0: 不胜不归？不胜不归？寡人想起来了，那天屈瑕将军在寡人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寡人才说了这四个字啊。

0: 都是戏言，岂能当真？
1: 大王，君无戏言。
0: 这，唉，是寡人糊涂啊。
1: 大王，当下之急，还是要赶紧想对策来抵御罗国的进攻啊。
0: 窦将军，你可知道现在国内到底还有多少兵力吗？
2: 回禀大王，此次出征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
0: 啊？
2: 现在留下的恐怕也只有宫中的些许侍卫了。
0: 那罗国的兵力呢？
2: 据臣所知，此番罗国是联合了卢戎两国的兵力，宫中的侍卫再多，恐怕也抵挡不住敌军的一次进攻啊。
0: 抵挡不住一次进攻？难道楚国的基业就要断送在寡人的手上吗？
3: 此时窦伯弼手捧黄袍走了进来。
4: 大王，微臣回来了。
0: 爱卿，平身。
4: 大王为何愁眉不展？
0: 窦大人，现在罗国军队攻了过来，你可有什么对策吗？
4: 大王，此番出征我军虽败，但实力尚存，只要集结军事，应该可以抵挡罗国的攻势。
0: 爱卿有所不知啊。嗨，因寡人一句戏言，现在我们已无一兵一卒了。
4: 大王，您看。大王，微臣拿着黄袍出去向百姓们解释战败之事，百姓们对大王惩罚自己的行为赞赏有加。这上面的墨迹也是好几个孩子们仔细擦掉的。大王拥有如此善良的百姓，况且民心所向，此时又怎能轻言放弃呢？
0: 爱卿的意思。
1: 大王，窦大人言之有理呀。如果我们此时放弃了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楚国的所有百姓啊。
0: 唉，寡人又何尝不知呢？但现在没有兵士，又如何是好啊？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邓曼从窦大人手中接过黄袍，晾晒于屏风之上。
1: 大王，我们虽然没有兵士，但宫中尚有侍卫，还有全国的百姓陪在大王身边，又怎么能说没有一兵一卒呢？

0: 就凭着一些侍卫和百姓，是不可能打败罗国军队的。
1: 代王难道忘了当年与隋国的战争了吗？当时隋国少师将军也是因居功至伟而骄傲自满，窦伯比大人建议我楚军故意以羸弱之师的面貌来面对，又使隋军贸然突进导致失败。此时此刻，我们何不再效仿一回呢？
0: 好主意呀！诱敌深入，伺机埋伏。窦伯比窦廉听命，
2: 微臣在。
0: 窦廉，你速去集结宫中侍卫，准备兵器，在城门集合。窦伯比，你速去集结百姓，挑选精壮之人，在宫外集合，领取兵器装甲，随后到城门外与窦廉将军会合。会合之后，窦廉将军就带着众将士分守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怎么，两位爱卿似乎有话要说？
1: 两位大人，此时形势紧迫，有什么对策就说出来吧。
0: 就是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3: 大王，恕微臣直言，召集百姓以羸弱之师面对罗军一事，恐怕有些不妥啊。
0: 有何不妥？当年可就是你进谏的，寡人采纳了你的对策，为何现在又有所不妥？
3: 当年微臣的建议是以我军故意示弱，以羸弱之师面对隋国，一旦隋国贸然突进，我们便可以用精锐部队突袭他们，而现在我们只有一些侍卫和百姓。
0: 哎，爱卿的意思寡人明白了，但事到如今，寡人也只有拼死一搏了。况且罗国见我军如此羸弱，说不定还会认为有诈而自己撤退了呢。
4: 大王，一旦罗国围城，不出一个月我们就支撑不住了。
3: 窦廉将军所言极是，一旦稍有偏差，牺牲的可就是楚国无辜的百姓啊。

0: 爱卿说的对，寡人确实不该拿子民的性命相拼。
1: 大王，臣以为如今之计，只有召回楚军，才能真正抵御罗国的进攻。
2: 哎呀，窦连将军，那你还不快去？
3: 可是，
2: 还有什么可是啊？有话快说。
1: 大王，窦连将军的意思是，将士们因为您的那句不胜不归而不敢回来，此时他去了也无计可施。
2: 这还不简单吗？
1: 寡人立刻拟旨，
2: 窦连，你带去给众将士们看，告诉他们，不管是屈瞎将军的军令状，还是寡人的不胜不归，都是戏言，不必当真。
1: 大王圣明，这下我楚国有救了。好了，你拿上圣旨，快去快回。啊，大王不可。
2: 夫人又有何不可？
1: 大王，君无戏言。
2: 圣旨一出，从此大王便要失信于天下。
1: 即便击退了罗国，一个无信的君主又怎能让国民臣服呢？
2: 夫人，你这有些太夸张了。寡人只是要收回一句戏言罢了，又怎么会失信于天下呢？
1: 娘娘，军情紧迫，
2: 耽搁不来呀。
1: 臣妾还请大王三思。
2: 寡人主意已定，无需多言。
1: 大王，臣妾请求大王收回圣旨，臣妾自会代替所有楚军受罚，流放异地，永远不归，让窦连将军也好像众将士有个交代。
4: 夫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1: 大王，臣妾自愿如此，还请大王恩准。
4: 大王，娘娘这全是为了维护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的恩信呐。微臣也愿意代为受过。
1: 大王，窦伯比与邓曼同跪于朝堂。
5: 夫人、窦大人，你们快起来吧。
6: 还请大王恩准。
2: 楚军战败是寡人的过错，将士不敢回国更是寡人的责任，又怎么能让你二人代为受过呢？
5: 大王，唯有如此才能召回楚军，大王也会不失信于天下。
2: 窦将军，他们说的很对，寡人乃一国之君，岂能戏言？这王冠你拿去，当着我楚国全部将领的面埋进地里。
7: 大王，那圣旨，
2: 你告诉他们，寡人说过不胜不归，征战虽败，但这场仗还没有结束，寡人要亲自带着他们去击退罗国，不胜不归。如若战败，这顶王冠就是寡人的下场。
7: 微臣领命。
1: 窦大人，还是请你去召集百姓和侍卫，在城门集合，但要以实情相告，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我们要为窦连将军争取时间。遵旨。大王，臣妾去召集宫中侍女，为众将士们准备伙食。
2: 以信抚民不胜不归，夫人，今日寡人才知道，身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是什么？
8: 大王圣明，我楚国必将兴盛。
2: 邓曼见君，抚民以信，武王听从邓曼进谏，将楚军战败之责归罪于己，以信抚民，得以击退罗国。可见。
8: 凡天下事，皆当谨言慎行，以信为本。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

0: 清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6: 是吗？那恭喜你哦。
5: 恭喜我？
6: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7: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8: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10: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2: 好嘞。
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8: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得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鸡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眼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1周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

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有眼病的朋友啊，很多人是一个周期下来把各类眼病治疗的利利索索，很难复发。所以呢，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1周到2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3周到4周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2到3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1到2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3到4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芒。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2000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6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哎，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3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想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哎，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
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那个床也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呀？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儿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5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他老伴。他还说呀，说5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的眼睛了，
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他，生怕他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她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熊胆粉正在做升级后的三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三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三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熊胆粉升级提纯技术后三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熊胆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熊胆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熊胆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他老伴一商量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啊。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升级后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着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她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她就轻松自如的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她照顾她老伴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她老伴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6.3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淌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熊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
眼科大夫

0: 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熊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熊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了，把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胆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买，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好好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完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早播似的，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嘛，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我小孙儿，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乎了，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0: 你看多好啊，总是眨眼呢，其实并不好，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眨眼睛，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咱们成人呢，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还能跟那个细菌呢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那眼睛非出大事。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它也不传染了。
3: 对，
0: 明白了吧？
3: 对对。
0: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的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0: 这个熊胆呢，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它跟那化学药有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能跳得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3: 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先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我想多定点。
0: 这个症状现在呢，基本都消失了，是吧？
3: 嗯。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

0: 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块一只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1: 嗯嗯，那有，那这回我定3个疗程的。
0: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 啊，
1: 啊，
0: 不能多呢，好吧？
1: 哦，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0: 嗯，
1: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
0: 上
1: 行，那这赶上了也省不了少钱呢。
0: 对呀，那么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再见啊。
1: 嗯，好，谢谢高老师，谢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哎呀，这个眼呢，都是现在是这个前面如果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0: 嗯，
3: 看东西还模模糊。
0: 嗯，
3: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这右眼呢都0.08。
0: 哎呀，
3: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0: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3: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上个赶个集啊，弄啥呀，都是我老伴拉着我的。
0: 嗯。
3: 这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2+双瓜，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都是一天都要打32个单位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0: 嗯，
3: 这个高老师，你看那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老寒体，风湿老寒体。
0: 嗯，
3: 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着裙子啊、短裤啊，他就得穿那个保暖裤。
0: 嗯，
3: 穿，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那天一阴，他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0: 嗯，
3: 走路啊，他都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3: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0: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的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
3: 哎，
0: 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3: 是的呀，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6-7天、15天去一趟。
0: 嗯。
3: 哎，真是解个大手啊，不解决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呐，我老伴都说啊。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就到医院去，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3: 就是说你开点药，我吃着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0: 嗯，
3: 我老伴那个腿子我是给你开的膏药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0: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胃的细胞。你那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量啊，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胃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3: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订这个黄河金熊胆粉，
0: 嗯，
3: 在你这里能订吗？
0: 可以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
3: 啊、
0: 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
3: 哦、
0: 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3: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就说的意思，你像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0: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3: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众都可以吧？
0: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3: 好的，那我都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那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元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您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0: 嗯，您别着急、
4: 嗯、
0: 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4: 是是，
0: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4: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您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0: 嗯，
4: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啊，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0: 嗯，
4: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0: 嗯，
4: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样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0: 嗯，
4: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
0: 嗯、
4: 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胆粉呢、啊、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啊、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4: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 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啊，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0: 嗯，
4: 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
0: 嗯。
4: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了。
0: 挺好的。
4: 哎、我就想、
0: 嗯，
4: 是啊，这才两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4: 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0: 嗯。
4: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啊、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丹粉的。
0: 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机，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它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各种细胞都能修复，它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六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好吧，
4: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开个后门、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0: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20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4: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0: 再见。
4: 哎。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
0: 嗯。
5: 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0: 对呀。
5: 到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0: 过了这个村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订完了，咱们就没有抵制要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5: 哎呀，是啊，先定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定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
0: 嗯，
5: 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
0: 嗯，
5: 很难得，
0: 对，
5: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0: 嗯，
5: 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
0: 嗯，
5: 因为啥呢？我这病病程长，糖尿病患者。
0: 嗯，
5: 十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
0: 嗯，
5: 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
0: 嗯，
5: 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
0: 嗯，
5: 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0: 哦，你看血糖还高，
5: 但是效果还不好。
0: 血糖越高啊，可对您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它有直接关联啊。
5: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0: 明白了。
5: 您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失明吗？
0: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5: 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0: 是吧？
5: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一个半月吧，这跟我十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挺好啊，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哈，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你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看东西能看多看出十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它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
0: 好，
5: 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一半了。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滴眼睛的药啊，也减了有一半了。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5: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0: 明白。
5: 而且呀、啊，这个金熊胆粉呀、啊，它五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0: 对。
5: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
0: 嗯、
5: 对不对？
0: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支晚两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5: 嗯、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5: 好
0: 吧？
5: 啊，行行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5: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6: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的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金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眼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基因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 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觉

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啊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有眼病的朋友啊，很多人是一个周期下来把各类眼病治疗的利利索索，很难复发。所以呢，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啊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1周到2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3周到4周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2到3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啊，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着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1到2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3到4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

天津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2000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6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3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
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那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啊，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儿，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5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他老伴儿。他还说呀，说5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儿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他，生怕他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
就是治不好。

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她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胸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三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三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三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胸丹粉升级提纯技术后三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胸胆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胸胆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胸胆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他老伴一商量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啊、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升级后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的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他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他就轻松自如的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他照顾他老伴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他老伴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 6.3 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糖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胸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儿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儿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

0: 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儿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熊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熊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了，把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男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买，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蒿蒿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完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早播似的，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男粉吧，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儿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儿我小孙儿，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乎了，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对啊，
0: 总是眨眼呢，其实并不好。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眨眼睛，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咱们成人呢，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还能跟那个细菌呢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那眼睛非出大事儿。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它也不传染了。
3: 对，
0: 明白了吧？
3: 对。
0: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挺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0: 这个熊胆呢，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它跟那化学药有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能跳得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3: 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先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我想多定点。
0: 这个症状现在呢基本都消失了，是吧？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3: 对。
0: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 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

0: 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块一只你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1: 嗯嗯，那有，那这回我定3个疗程的。
0: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1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1个周期20大盒，啊，不能多呢，好吧？
1: 哦，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0: 嗯，
1: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0: 行，
1: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了少钱呢。
0: 对呀，那么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再见啊。
1: 嗯，好，谢谢高老师，谢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哎呀，这个眼呢，都是现在是这个前面如果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0: 嗯，
3: 看东西还模模糊。
0: 嗯，
3: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这右眼呢都0.08。
0: 哎呀，
3: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0: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3: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哎，上个赶个集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
0: 嗯，
3: 那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二甲双胍。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都是一天都要打32个耽误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0: 嗯，
3: 这个高老师，你看这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露痕体，风湿露痕体。
0: 嗯，
3: 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着裙子啊短裤啊，他就得穿那个保暖裤。
0: 嗯，
3: 穿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那天一阴，他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0: 嗯，
3: 走路啊，他都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3: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0: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着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3: 是的呀，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6-7天，15天去一趟。
0: 嗯，
3: 哎，真是接个大手啊，都解决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呢。我老婆都说、啊，哎呀，去看看，这个就到医院去了，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3: 就是说你开点药，我知道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0: 嗯，
3: 我老婆那个腿的，我是给你开点膏药。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0: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胃的细胞。

0: 你那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量啊，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别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定这个黄河金熊胆粉，在你这里能定吗？
0: 可以定，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1: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就说的意思，以前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0: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1: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组都可以吧？
0: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1: 好的，那我都现在都去打场外电话，那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元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您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0: 嗯，您别着急、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3: 是是，
0: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3: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您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啊，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0: 嗯，
3: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0: 嗯，
3: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呀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0: 嗯，
3: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胆粉呢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 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嗯，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0: 嗯，
3: 这眼睛看上去呀，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儿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些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
0: 嗯，
3: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了。
0: 挺好的。
3: 哎、我就想、嗯，是啊，这才两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3: 哎、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0: 嗯，
3: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
0: 嗯、
3: 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呀、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丹粉的、
0: 嗯。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肌，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这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各种细胞都能修复，它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六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嗯、好吧。
3: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开个后门、
0: 嗯、
3: 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0: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
3: 哦、
0: 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20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3: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0: 再见。
3: 哎。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今天通话呀、啊、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啊。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啊，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0: 对呀、
4: 啊，到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0: 过了这个村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
4: 啊、
0: 定完了、
4: 嗯，
0: 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4: 哎呀，是啊，先定先得嘛，所以啊、
0: 嗯，
4: 我想继续再订上，因为啥呢？

0: 天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
1: 嗯，
0: 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
1: 嗯，
0: 很难得。
1: 对，
0: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1: 嗯，
0: 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
1: 嗯，
0: 因为啥呢？我这病病程长，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十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
1: 嗯，
0: 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
1: 嗯，
0: 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了，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1: 哦，你看血糖还高。
0: 但是效果还不好。
1: 血糖越高啊，可对你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还有直接关联啊。
0: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1: 明白了，
0: 人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个失明吗？
1: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0: 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1: 是吧？
0: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一个半月吧，这跟我十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挺好啊。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儿，有时候你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哈。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看东西能看多看出十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他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
1: 好。
0: 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一半了。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滴眼睛的药啊，也减了有一半了。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1: 明白。
0: 而且呀，这个金熊胆粉呀，它5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1: 对。
0: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对不对？
1: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 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支晚两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0: 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您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1: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0: 好
1: 吧，
0: 啊，行行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 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8: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9: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0: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9: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21: 别啰嗦，快上车。
20: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9: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代码，涵盖万有，纲纪群伦，广大经纬，包罗万象。愿你我经过易经之德的洗礼，显出君子尽德修业之相。在上一集中呢，我们深入地探讨了易经的奥秘和智慧。今天啊，我们将继续这段探索之旅。特别要强调的是，学习易经并不仅仅是为了算卦或预测未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它来提升我们的德行和人生境界。当我们修炼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时，我们会发现起卦与解卦都会变得更加精准与精妙。同时呢，我们要明白啊，命运并非一成不变。通过学习易经，我们可以了解到改变命运的方法，那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外呢，我们在研究命理命数时，既要相信命数的存在，也不能完全被命数所束缚。命数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我们出生的时代、国家、性别等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善行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呢，在这一集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易经的智慧，以及如何通过学习易经提升自己的德行，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紧跟我们节目的节奏，一同领略易经的博大精深，共同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以及美好的未来。
2: 我们现在读论语、读孟子，觉得有一点点难懂，是吧？文言文。在夫子、孔老夫子、孔孟那个时代，应该近乎于当时的白话文。我个人理解。因为呢，那个时候的古文是啥呢？那个易经，它是那个时候的古文，对吧？
1: 对对对。

0: 些实学，多学一些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对我们的人生马上就能起到注意作用的，啊，能结合实际的，啊，就比如说中华美德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是吧？什么《弟子规》呀，《了凡四训》呐，哎，然后学一学这个《论语》啊，《大学》呀，《孟子》啊，《中庸》啊，中庸都要往后学，中庸都不好，都不容易懂。所以这个学习的次第要有次第，你上来就学易经，我觉得呀有问题，啊，这深不下去。第二个呢，我觉得学易经啊，不要立即就把它拿过来当成算卦的工具。你看现在有时候说我为什么学易啊？哎，算一算自己的命吧，是吧？哎，为什么学易经？哎呀，好好学完之后，将来给人算卦赚大钱呢。你看看现在那些企业家都想算卦，是吧？都想看风水。我们赶紧研究研究之后，帮着哪个大企业家给人算一卦，看看风水，是吧？发个大财。这个呀，是吧？学易经用来发财，那绝对是明珠暗透，大材小用，是吧？
1: 还有现在很多普通人，我看遇到啥事儿也都找那些易经大师给算一算，这个跳槽能不能跳，这个项目能不能做。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对易经呢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对它的把握呢，有一种巨大的误解。确确实实呢，《易经》是起卦用的，这在古代来讲。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易经》很震撼的，我们都以为孔老夫子是吧？他们儒门就是修理论，就是讲这些孔孟之道。结果没发现人家还有算卦的这个高级本领是吧？能够推演命理。那么这个《易经》呢，自古以来啊，它都属于叫，我理解应该属于叫王学，
1: 王学。
0: 王学或者说圣人之学，它是属于啥呢？它都是叫做算的都是国家民族的大运，是吧？它是因为它是个高级学问呢、啊。你想想，他知识分子，他得一个人做学问做到了50岁才来读易经的话，他可能20岁、30岁就考中了进士，又有20、30年的学问和人生的积淀。然后才来研究易经，你就知道易经它一定是最高级的学问，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算一算我今天出门有没有好事儿啊，今年能不能发财呀？说我这一生什么时候能赚大钱呐？说这个呀，
1: 对。
0: 这都是把这个大材小用了。还有呢，我觉得呢，这个这里头就是也有一点，我也观察过，是吧？这个易经的起卦和解卦。过去讲法叫《易经》叫起卦容易解卦难，啊，我觉得起卦都不容易，为什么呢？它起卦的话就是心要清净，不清净这个起卦呢就夹杂了自己的想法，是吧？那么解卦呢，那更是这样，这个解卦的人的水平有多高，他就能解出多高水平的卦。如果解卦人水平低，他解不出高的东西来。比如说，这个解卦的人天天想着发财，他算卦的时候他也想发财，所以他给别人算卦的时候都是算如何发财。那么他比如说这个解卦的人命中可能他的命中大概命数财富也就是顶多就是300万，他算不出大数字出来。他给别人解卦也就说，哎呀，你将来能得个1、2万吧。哎，所以这个解卦的人呢，他要有修为。所以真正要想研究易经，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要修自己的德行，要修德，要把自己的境界修上去。境界越高，德行越深厚，起卦是吧？越准，解卦呢越妙。而且
1: 这
0: 呢，
1: 两
0: 能，
1: 句话说得好。
0: 是吧？能解得高，就你能解高人的卦。所以为什么现在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算卦的朋友说，你看我咋这一生遇不到一个高人呢？所谓高人就是遇不到一个真正的贵人来找我算卦，人家贵人都有眼光，一看我们那个修为，他说我找你算，我这命比你都好，我替你算都行。真正算卦算的是国运。
2: 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

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0: 这有些卦也不能乱算，是吧？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我天天研究国家大运，就会把自己给算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有时候叫天机不可泄露，这是第一吧。第二呢，人家也没求你算，是吧？我们的能量又没到，修为也没到，这个乱算的时候啊，你自己的能量全都耗费掉了。
1: 对。
0: 所以呢，有时候算卦算得不好啊，把自己的命就越算越薄。所以有人讲说命越算越薄，这里头我觉得包含着两种含义。第一个是吧，我们不要随便找别人算，这个人也算我，那个人算我，就把我的命给算坏了。这个说讲迷信，其实呢，就是我们受到了低维思维的影响，低能思维的影响。说比如说跟我们算卦人，他的维次很低，他就说呀，你现在得老是在家里待着啊，千万不要出去，出去就有灾。他心胸狭隘。他不知道这时候是要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要建功立业、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就要充当出去，勇于承担。他胆自己算卦的人胆小怕事，说你在家待着吧，你在家待着好了，你受他影响，结果把自己的大好前程被这一句低能的算卦给锁死了，是不是？所以卦不能随便算，就命越算越薄，不要轻易找别人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给别人算。把自己的命算坏了，对呀，对吧？你算卦的时候，你为什么给人算啊？你再说你能看得懂吗？人家是个高人，你把人命给算低了，你害了人家。人家是个低人，本来就是做坏事儿，但是因为给我们钱了，我们就说你没事儿，你挺好的。你掺杂了自己的这个私利在里面替人家算卦，这卦肯定有问题，会反噬自己的。是吧？会打到自己身上，所以呢，这个卦呢，我是觉得，第一，轻易不要找别人算；第二，不要随便给别人算。所以，更重要的不是算卦，更重要的呢是提升自己的德行，对吧？提高自己的修为，这个是呢，这个改变命运最根本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学习易经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个要把握住一个线，把握住一个线。这个线呢，还是我在学习了凡四训的时候呢，很受启发的。就是说，这个了凡四训里讲过这样的内容啊，他说呢，人未能无心，多为阴阳所缚，啊，安得无数。啊，他这句话就讲，他说这一个人呢，他如果有心，有私心，有妄心，他一定就会被阴阳二气给锁住，所以他一定就会有命数。但是呢，是凡人有数，而这个极善之人数故居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居他不定。所以我们在这个研究卦象的时候啊，是吧？这里头就有两点了，就是命数呢，不能说是没有的。它是有命数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这个我们不能因为了解了命数之后，就被这个命数把自己锁死。它实际上是有改变命数的方法的。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

0: 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改变命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断恶修善。所以极善之人这个命数就锁不定他了，极恶之人命也锁不定他。这个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极善之人就是人家积功累德，为国为民，是吧？这个做了大量的这个积功累德的大事好事，自己的这个德行啊日益提升，自己的功夫呢日益长，是吧？自己的福报也都日益增加，当然就不是原来的命数所能锁定他的了。那还有极恶之人呢，我们也能看到，最近出事儿的一些极恶，是吧？就是做的坏事做太多了，啊，这个贪赃枉法也好，是吧？目无党纪国法也好，违法乱纪也好，做坏事做的太多了，这扛不住了，原来那个好的命也扛不住了，是吧？就崩溃了。所以呢，可能小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他算卦说命多好多好多好，那为什么后来出现了这样大的一个变数呢？那是因为自己给作的，就作恶多端呢。再好的命也扛不住啊。所以呢，这两点我们在研究这个命理命数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能不相信命数，不能太相信命数，就是这两句话，是吧？为什么要说相信命数呢？因为这个命数呢，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就是你比如说每个人你说的完全没有命运，它还是有的。你比如身为男生，你就和女生就不一样吗？身为女生和男生就不一样。身为中国人，你和外国人就是不一样。有人说，那我去国外了，我去国外了，你还是中国人呢，是吧？你有了外国国籍，还有一颗中国心呢，你没有中国心，还有一个中国人的身呢，对吧？所以说，他这有命数在里边。所以这一辈子身为哪一个国家的人，那么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所带来的一切的正的啊，正量的正面的传承，他要承受。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所有的啊这些苦难和负面的东西，他要跟着一起来承担，叫遗产继承。就我们学习法律的时候就有个遗产继承法，说你不能光继承老妈的财富，你还得继承老爹老妈的这个债务，是吧？都得继承。说好，我拿钱走了，人欠的债务不行，欠的债务不负责，那不行。欠的债和你要是要继承他的财产，他的债务你也得继承。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他这个里头其实都包含着命数。那生在不同的时代也是有命数啊，是吧？你生在过去的贫穷时代，就有贫穷时代的这个时代的烙印；生在改革开放的富裕年代，那生下来吃香的喝辣的。那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人，他要遇到这个时代的一些命数，所以我还是要有命数的。但是这个命数呢，它不是不可改变的。那么作恶多端的时候，命数一定会改，同时呢积德行善，大量的积功累德，命数也会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习易经的时候呢，这几点呢也是要充分考虑到的。
0: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0: 好，林老师，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对于《易经》的学习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林老师今天讲了特别重要的三个观点，我来稍微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草芥，一个百姓，一个普通人，它不会影响到社会风气也好，社会大势也好，包括国际大势也好。其实我们个人是对整个的大环境是有影响的。第二点，老师讲到对于算卦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多人学习易经，比如说想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走势，包括各种大的抉择，都喜欢找人给看一看。不顺的时候想让人给消消灾，但是这些不要太过于依赖，也不要过于看重，应该修德修善，这才是最根本的啊！因为呢，不管我们的命数怎么样，它可能有这样一个一定的道理，或者是有一定的规定性。比如说，我们人生剧本有一定的规定性，要遇到哪些考题，但是这些考题恰恰是来历练我们心灵的，是来帮助我们提升的。不要都从功利的角度去把它抹平了。自己也不反思自己，也不进步啊，去追名逐利、追外在的东西，其实这不是我们《易经》想要告诉我们的智理。其实《易经》老师说了，是给贤人用的，啊，是给圣贤用，是给大政治家、古代的那些心怀天下的大政治家们来算的。他算的是国运，是大运，是黎民百姓之运，可能不是用到自己谋利的身上，是这样吗，老师？
1: 对，
0: 啊，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对于易经的学习就到这里。其实我觉得也给我们讲了学习易经的一个态度，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易经，为什么关注变化，我们共同一起思考。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汲取先贤的智慧，来以不变应万变。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听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众所周知，日中就得西斜，月圆就要亏缺，凡事盛极必衰，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人体验到了这个天地的道理，就会自然而然的谦虚平和。那么如果体验不到呢？不但求不到更高的学问，有可能呀还会招致过错。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遵循古道，勿乱是非。子路问孔子说，让我们把古代的礼制抛弃掉，而按照我的意思办，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从前东夷的人羡慕中国的伦理制度，有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便给她引进一个非正式婚配的女婿，终身没有再嫁。嫁是没有再嫁了，这难道是贞洁的行为吗？苍梧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非常美丽，便让给他的哥哥。让是让了，但是不合理的让啊。办什么事在开出的时候不谨慎，到了后来又想后悔，怎么也来不及了。如今你想抛弃古代的礼制，照你的想法去干，怎么知道你不是拿正确的当做错误的，拿错误的当做正确的呢？到了后来，即使想反悔也很困难呀。抛弃古礼，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难免会依着个人的我知我见行事，而违背礼法的本意。

0: 比如文章当中所说的那位女子，虽然没有再嫁，但也不是贞洁的行为。弟弟将妻子让给哥哥，虽然让了，但是这个让也不合理，于外表上模仿，却忽视了内在本意，甚至违背伦理道德，混淆是非，会令人更加的迷惑颠倒。如此一味地错下去，以非为是，要想回头，谈何容易呢？所以，让我们秉承先哲教诲，从中学习智慧，汲取经验教训，也时时警惕反省自我，就可以避免许多过错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启发我们内在的智慧，将人生过得更加美好和充实。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
3: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 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 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膏，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去世以后 感觉一下

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糕。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糕，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糕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糕，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

0: 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来。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我用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8: 我也觉得好累啊。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12: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3次呀1-2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5: 还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0: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1年了
0: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 可真是不敢，下这样的活儿。

0: 但是没有饭啊，上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血尿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太好了，
0: 兄弟，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甚至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之前啊，我的血糖、口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啊也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比以前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就
0: 查出来是9毫米呢。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的手术，你说还有糖尿病，害怕这个杀手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有点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
1: 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太厉害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之后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高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大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

0: 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0: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0: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0: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0: 行，
1: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1: 嗯，
0: 你是你家的胡家老干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
1: 嗯、
0: 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1: 厉害，
0: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1: 嗯、
0: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1: 嗯、
0: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0: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1: 啊、
0: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1: 嗯、
0: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0: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0: 完了还有那个
1: 嗯，
0: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0: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0: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
1: 嗯、
0: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
1: 嗯、
0: 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嗯，
0: 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了划了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
1: 啊、
0: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 说的说啥也不做呢。

0: 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月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二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上那小卖店，
1: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这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
1: 会。
0: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
1: 朋友，
3: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是您的胡椒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二十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哦，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3: 啊、
1: 嗯嗯
3: 嗯，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啊，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啊
1: 嗯、
3: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啊、又约那个专家、
1: 啊，
3: 反正哇、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啊、发展到是啥，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啊、
3: 嗯，啥办法都没有。哦、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3: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时候
3: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啊。
3: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3: 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也冲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3: 哎，8、9点钟哇、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哇、啊
1: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 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幸福口气了
1: 是吧
3: 啊
1: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3: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3: 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哎、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了、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3: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6: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别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 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

0: 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

0: 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6: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2: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
4: 李炳军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3: 李炳军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恩喜达。
4: 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产业融合服务升级。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阳召开。
3: 今年上半年，我省纺织业增长超30%，上海美特斯邦威布局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快速落地。今天关注纺织产业经营主体如何看贵州营商环境。
4: 教育围桥连山海，青年筑梦向未来。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启幕。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7月27号，以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为主题的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隆重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领导李玉贵、张静平、李健出席。

0: 开幕式，董嘉璐主持。少数民族离退休老同志龙超云、杨旭顺、唐世礼、林明达、陆志明、陈明明、班成农、黄家培出席。夜幕下的凯里民族体育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20时开幕式开始，在欢快的乐曲中，国旗方阵、会旗方阵，裁判员依次入场，紧随其后的是16个代表团方阵，运动员精神抖擞，阔步走来。行进中，各代表团还进行了少数民族传统文艺表演，展现了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族儿女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入场完毕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伴随雄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随后会场升起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奏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
1: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和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广泛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充分展现了贵州民族团结和睦、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展现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各族人民生活幸福的美好图景。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对各民族独特魅力的精彩展示，也是对民族团结力量的深刻诠释。希望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共同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促进各民族大欢聚、大交流、大团结的盛会，希望以此为新起点，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定不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20时45分许，徐林宣布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一片沸腾。
0: 随后，群众代表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共同唱响本届运动会主题歌曲《多彩和鸣一起来》，跳起民族团结舞，凯里民族体育场变成欢乐的海洋。本届运动会设竞赛类项目11个，表演项目3类，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省有关部门、各市州有关高校负责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界群众代表等9000余人参加开幕式。
1: 7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东南州凯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大做强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黔东南州生态环境良好，民族文化多彩，发展旅居产业条件得天独厚。李炳军来到凯里市乐里旅宿，与民宿经营者亲切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扩大经营规模，打造旅居精品示范项目。在长池山与城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探索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加快完善配套服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居地产，带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在下司古镇景区，李炳军实地考察景区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保护好古镇风貌，传承好历史文脉，提升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调研中，李炳军强调，发展旅居产业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部署，当前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要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壮大，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黔东南州要坚持规划引领，发挥绿色生态、多彩文化、民族医药等独特优势，下更大力气创新业态、优化服务、提升品质，为贵州旅居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东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

0: 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宋萨阿·恩喜达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甘蒙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甘蒙省和贵州省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基础良好，希望携手深化矿产资源开发、人文教育交往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省关系建设走深走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老挝甘蒙省和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
1: 7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吴强、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由王忠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等，关于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等，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由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展区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300多家参展企业将集中亮相前沿成果。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
3: 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将首次展出智能体设施、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最新技术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1: 数博会期间将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与华为等头部企业打造10余场生态伙伴大会，并创新把三马数字产业园、小蓝山数字基地等变成分会场，让海内外嘉宾实地考察、面对面洽谈。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罗强：
4: 2026数博会有3大特点，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以会新业，以展促产，实实在在的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我们将深度的联动村超、村 BA， 打造数博加文旅等一体化特色消费生态圈，让大家在展会之外还能逛贵州的山水人文和烟火街巷。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其中纺织业增长超30%。这两年，来自上海的美特斯邦威将战略布局的重要意子落在了贵州，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也将快速落地。是什么打动企业入前兴业共同成长？经营主体看贵州营商环境专栏来听报道。
5: 现在贵州比较重视才起步，它的政策啊，包括它的资源就是很多的。
6: 没有签这个协议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
7: 来找。

0: 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对贵州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大有可为。
1: 上半年，贵州外出举办三场纺织招商会，吸引500多家商会协会及龙头企业参与，正在洽谈合作的意向企业约50家。生白集团生白科创董事总经理肖峰。
2: 配合贵州省发展纺织服装的总体的战略布局，正在跟贵纺集团洽谈一个1000万件针织成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卡其福建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志忠。
3: 总厂王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1: 贵州纺织集团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探索股权合作模式，吸引优强企业入前。贵州纺织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斌。
4: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它的落地就是一个资本招商的一个典型。
1: 贵州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招商部部长、贵州美邦西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小波。
5: 纺织集团出资51%，省内基金39%，美特斯邦威10%。作为知名品牌，它更多的就是说从经营方面、从生产方面来做。
1: 贵州美邦西能服装项目采取过渡厂房和新基地建设并行的模式，实现了边建边产，预计在5年内逐步建成20000人用工规模的全品类成衣制造基地。这不仅在西南地区产能体量靠前，也是头部服装品牌西迁探索供应链升级的代表。目前产能刚起步，已带动绣花、牛仔、水洗等配套企业落地。贵州美邦西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李公建。
6: 一栋厂房一个品类，一个裤子我给你买1000万个，对供应链的整合是有吸引力的。
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7: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纺织集团这个团队啊，非常的有奋斗精神，不仅是让美特斯邦威做落地了，它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同行来贵州。
1: 随着上海美特斯邦威等签约企业陆续进入建设投产阶段，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全方位服务企业落地生产。贵州省省纺园区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萌。
8: 一方面就是建设自己完善的一个物管体系，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寻找一些这个优质的市场主体联营的这种方式，开发厂房的屋顶光伏和储能，共建我们的园区实验室，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
1: 贵州省省纺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骆于俊。
9: 我们去帮他们集中采购，就会降低很多的成本，建我们所有的这些面料辅料的供应商库，初步搭建的话年底可以完成。
1: 目前贵安、都匀、三穗、大方4个纺织产业基地集中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2027年达产后可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产值。贵州纺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超。
10: 前50名、前100名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去打仗的阵地。前10名已经我们有2家引进，要抓住重点，坚持项目合作、股权投资、园区服务、政策赋能相结合，确保大扎产业、大扎招商、大扎项目、大扎经营主体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1: 前瞻时评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翻开贵州上半年的经济答卷，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夏粮满仓，四肉增量，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快于规上工业，比较优势正在显现，新兴动能正在生长。这份成绩是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的结果。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然艰巨，更需艰苦努力、坚定信心。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就是要项目推进敢拍板，产业转型敢攻坚，招商引资敢作为，把担当落到项目上、投资里、民生实事中。新赛道要抢，基本盘要稳，投资消费要抓，民生底线要守。下半年的路既要看清方向，更要脚踏实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上来，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7月28号到8月2号。

0: 第19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举行，18年来，这场盛会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教育对外开放、人文广泛交流、经贸深度合作，成为增进民间友好互信、促进青年一代相知相亲的重要纽带。来听报道。
1: 记者采访的这位老挝姑娘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彩虹，这天她带着记者参观她未来的办公室，这里承载了她和伙伴的梦想。中国政府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是免费创意，把中国好的东西卖到我们老挝那边，比如说是贵州的茅台、刺梨、茶、辣椒这些，或我们老挝那边也有很多好的产品，比如说咖啡、榴莲。
2: 通过我们中老铁路发货也会更方便。
3: 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负责人钱玉，像彩虹他们属于那种有这种留华创业的比较强烈的一个意愿，我们这边就为他们创业提供一些手续帮办的一些工作模式，带着他们去注册企业，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海关备案，还有他们的就业签证一系列的手续。
0: 2018年，这个零零后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跨越千里来到贵州，从汉语言文学本科一路读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4: 来中国也是我从小的梦想，从小跟我爸在家看中国的电视剧，对，很有名。吴哲天、张国元义，还有《红楼梦》来到这里，我们学校给我的机会能够参加培训啊活动啊这些，我有很多机会能体验到中国文化。
0: 和彩虹一样选择留在贵州创业的还有孟加拉小伙孟达，8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从此爱上了这里。目前他正在做艺人公司，想要带动更多东盟国家的人到贵州来康养。如果我包括旅游，
1: 还有加上那个体检连起来的话，大家肯定会愿意来到贵州。贵州的医疗、旅游，我想国外的一些人他们体验一下。
0: 彩虹和孟达的经历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落地成果的缩影。自2008年首届交流周举办以来，贵州累计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遵义师范学院开设跨境电商选修课，面向东盟国家直播推广贵州特色产品。贵州大学依托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植物保护，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青年人才。
1: 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把电气自动化的课堂开到了柬埔寨。贵州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东盟人文学院院长戴丽丽，
5: 我们还将贵州钱货出海以及跨境电商贸易、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等内容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教学实践当中。
0: 本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更加聚焦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具体方向，配套产业招商洽谈会、人工智能教育成果路演等， 让交流周更加成体系、接硕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昨天，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陆续开赛，在凯里民族体育场，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的运动员们正展开激烈角逐。贵州师范大学代表团高脚竞速项目运动员唐宇豪。
6: 我们先开始的是徒手跑，再慢慢从杆上熟悉，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脚型、你的宽度的杆、灵活协调，这两个最重要，挺有趣的。
0: 黔南州代表团高脚竞速项目运动员吴兆银，
7: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平常跑步是出左脚右摆右手，你出右脚就摆左手。我们这个是顺拐的，我练这个项目9年了，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更能促进我们的团结。
0: 贵州财经大学代表团板鞋竞速项目运动员宋德颖，
8: 像我们团的侗族、土家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汉族都有，大家在一起也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安顺市代表团板鞋竞速项目教练员刁欧。
9: 在前几届的比赛当中，我们取得过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比赛都有，这一次向全国林运会去进军一下。
0: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龙舟、独竹漂、射弩、陀螺、压加、蹴球等。表演项目将有30支队伍同台展演。值得一提的是，运动会还新增了民族马术竞赛项目，此前已经开赛。 提前开赛的还有民族健身操项目，已于7月27号完赛。黔东南州代表团民族健身操教练沈桃书。
1: 独首项目，我们的主题是深谷紧商，深的话就是取自我们黔东南这边的芦笙舞，谷的话取自我们的反排木鼓舞，紧的话取自我们的锦鸡舞，通过挖掘传统的优秀舞蹈里面的一些元素，来表达大团结、积极向上的一种精气神。电影《四渡中》遵义会议段落成为观众热议的戏份之一，不少观众坦言，从课本到大荧幕，终于读懂了这场会议的重量。来听报道。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正是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后续的四渡赤水奠定了基础。目前会址二层小楼正在保护修缮，您可以来到遵义会议陈列馆，在这里 2100余件文物讲述着长征路上的故事。广州游客韦志忠。
3: 看电影的时候，回到了历史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听讲解员讲解的过程当中，内心里又涌现出来了深深的这种感动。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曾经世代呈现上，个人认为的是排在地方阵的，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到贵州遵义来走一下红色路线，接受一下洗礼。
2: 时长约70分钟的伟大转折剧目每天都在这里上演，360度旋转舞台、巨型水幕瀑布、实景水雾等，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带领观众穿越历史长河，回溯长征峥嵘岁月。
4: 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崔林子，自2024年首演以来呢，我们已经演出了超2200场，吸引了观众超75万人次。暑期呢，我们也增加了演出场次，推出了早晚场专享票、中高考生特惠票等。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游客在看完电影之后过来观剧，我们就是想要更多的人能够立体式的感悟长征历史。
0: 游客程子彤。
5: 非常震撼，看到各位演员们，倾心尽力的演出，从书本的文字到荧幕的展现，再到实地的体验，相当于一个闭环，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红军前面那种困难吧，也更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近日，携程统计数据显示，
1: 2026 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84%。 2026 年暑期贵州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前五位为贵阳、黔东南、安顺、黔西南、铜仁。 入境游客源国和地区前十位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澳门、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其中亚洲地区占比最高，订单量比去年暑期增长 67%， 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国客源增长显著，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 85%。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票根消费券又有新活动。之前凭景区门票、电影影视等票根可领500元消费券，现在车票订单终点站为贵州省内有效站点的省内外游客均可参与，票根福利联盟范围越来越大。7月起，安顺黄果树机场在现有北京、西安三亚航线基础上，新增安顺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4条直飞航线。 进一步优化跨区域航空出行网络，提升城市开放通达能力。贵阳交警发布公告，因道路施工需要， 7月29号到31号每天0时到6时将对宝山北路辅道入口、宝山北路与新印厂路交叉口进行围挡封闭作业。宝山北路禁止车辆驶入辅道，新印厂路沿线车辆从有意路进出。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 21到30度，遵义多云， 23到31度，安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 18到26度，都云阵雨， 21到31度，凯里晴间多云有阵雨， 23到32度，铜仁多云， 25到35度，七星关多云， 19到28度，
0: 水城阵雨18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楠，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 新闻热线0851

0: 053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6: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1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5: 是啊，应该再逛逛。
2: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5: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0: 贵宾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0: 南京前往香港。
15: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5: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5: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5: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9: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
7: 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开通我们的直播平台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欢迎大家呢，就我们近期要邀请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咱们贵州省住建厅等部门啊，您如果对这些单位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要反馈，都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尤其是近期啊，咱们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咱们贵州省呢一个是政策在陆续的推进实施，也出台了不少具体的举措。此次上线呢，就会专门针对这些政策和举措来进行解读。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提出您的问题。
2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2: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同步分享一些近期的新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那因为今年的高考啊，进入到这个时间段以后呢，咱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因为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那现在呢，正处于一个派送的高峰期当中。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的邮件查询通道也已经开通，大家呢可以通过小程序去查询您家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运送单的 相关信息。具体的这个查收指南，咱们这个录取通知书收件呢，您可以这样来收啊。一个是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它的签收是有硬性要求的，它严禁投放快递柜，

0: 站物业代收，投递员派送之前会打电话跟签收人进行预约，因为这一份通知书，这个特殊的邮件，它必须是当面验证核查证件之后再签收的，就是避免这个录取通知书投错到了别人的手上，或者是被别人冒领了，那必须是本人用本人的有效证件，比如说咱们的身份证啊等等，来进行一个给快递员当面的进行核验，证件和要投递的录取通知书派送人一致签收才行。那本人签收的话呢，携带的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加高考准考证。如果说这一期间准考证遗失了，那您就出示电子的准考证证件照片，或者是报准考证号进行核验。如果说是其他的您自己的亲友来代收，那就除了他本人的身份证之外，同时还要出示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代收人的这个身份证啊合在一起，现场代收人现场登记他的身份信息和代收关系之后才能够签收啊，这一份邮件是非常郑重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安全防骗的重要警示，就是正规高考录取通知书只通过邮政的 EMS 独家进行派送，其他快递公司送达的录取文书都是虚假的通知书啊，请大家要注意鉴别。如果不是邮政快递送来的，那您就不要签收了啊，这份录取通知书它也是一个假的录取通知书。第二个是要警惕花钱补录、内部调剂、提前申领助学金等等这样的骗局，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招生信息都是不实信息，大家一定谨慎对待啊，防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信息都是不实信息。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您要登录贵州省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核对一下你的录取信息，确认你的通知书的真伪。好，拿到通知书以后啊，咱们优先要做几件事情，大家也要记好。第一个是认真检查内附的材料，因为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般来说，除了录取通知书，您要查看一下邮件之内会附有开学注册的流程、生源地贷款政策介绍、学费缴存银行卡、电话卡等等材料。这些呢都是学校公示的信息啊，以公示信息为准。签收了以后，同学们要在第一时间检查材料是不是齐全，就像刚才说的，必须要包含这些资料在内，并且仔细阅读一下相关内容，记好报到的时间、流程这些关键信息，不要错过。第二个是要弄清楚学费的缴纳方式，学费的具体缴费时间、缴费方式这些信息，各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里面都会做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指引来完成。一般来说，新生入学缴费呢，大概是这样两种方式，一个是银行代扣，在学校指定的时间段内提前激活通知书附带的银行卡，并且转账缴存学费。第二种是自助缴费，因为部分的高校官网它是支持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缴费的，线下支持规定时间内前往学校的财务处去缴纳学费。好，要做的第三个事情，及时申请助学贷款。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同学，就别着急，现在入学之前就可以申请两类贷款。第一类，生源地的助学贷款，您可以向户籍所在的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去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是生源地，比如说咱们贵州的啊哪个市州的这个考生，您的贷款呢就是在你现在在的贵州的这边的这个县市。那另外一种贷款呢，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这是可以向学校，就是录取您的这所高校学生资助部门 去咨询办理，贷款的发放地就是学校所在地了。第四件事情要记好，酌情办理户口的迁移。不少同学啊，即将前往外地就学，那如果说您有在外地长期发展的计划的话呢，就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了，把户口迁到学校的集体户口去。迁入之后，读书期间就能够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第五个，要做好入学准备。首先呢，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咱们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免官证件照、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若干、户口本复印件等等，以学校发的录取通知书当中的要求为准。第二呢，就是要购置一下咱们学习和生活的用品了，比如说常用的衣物啊、住宿用品啊、文具啊、专业书籍啊等等。还有一个，要了解一下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关注一下学校的官方信息发布的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信息。如果去外地读书的话呢，还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气候啊、学校附近的交通情况啊等等。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做好您的大学规划，可以加入新生群或者是校友群，给你的校友们或者是师兄师姐们，及时的交流一些信息，您就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了。那这是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告诉给参加了今年高考的朋友们的信息。另外一个我们教育方面的信息呢，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的教育对外交流情况。那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7月28号到8月2号期间，在贵州的省会贵阳举行，一共有35项重点活动，开幕式在7月29号的上午。那今年的这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啊，是在举行期间这30多项活动有哪一些亮点等等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采用了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这样一种模式，重点开举办的是比如说开幕大会，还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及青少年交流等等平行主题项目，全年有60个常态化项目。那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也会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合作。那这一次交流周呢，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者是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家的合作项目。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教育方面咱们都有一句老话叫做从小抓起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小，我们是在今年以来多次和大家在关注这个出生婴幼儿的这样一个育儿补贴，还有呢就是在今年又推出了一个另一个补贴，就是咱们的贵州省的托育消费补贴。那这2项补贴今天我们也有些新的信息要带给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有一个新的通知。 从2025年7月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群众也是踊跃申请，各地加快审核发放，育儿补贴制度在平稳有序的实施。那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还有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就是延长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到2026年12月31号。好，这个通知之下，大家或许会有一些困惑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相关部门对于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解答带给您啊，希望解答到您心中的相关的困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这个事情啊，这项政策适用于哪些情况？那这次延长呢，它是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之前又没有来得及及时的去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那补贴的标准调整延长这个时间之后，标准有没有变化呢？与常规申请补贴的标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只是延长了时间。那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是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一直发放到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就按照应该补贴的月份数折算补贴金额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的渠道大家呢，因为现在申请啊都是让数据跑腿，让大家啊少跑腿，所以呢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的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去点击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就可以了。线下申请的话呢，您就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去进行办理。那申请的就是以之前没有来得及申请的，现在要进行首次申请的朋友们，一定记住要带好，提供好这些信息和材料，与常规申请的这个所需信息和材料是一样的啊。现在咱们补申请的话，就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的要求，申领人要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还有居民户口本等等这些基础的材料，并且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请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那如果说婴幼儿信息，比如说这个户籍地、监护人等等，在2026年和就是与2025年就之间发生了变化，您在今年做出了一些调整的话，申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提交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变化的这个信息和材料。那在2023、2024这两年出生的婴幼儿需要续领育儿补贴的这个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即是续领啊，都是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进行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第二次，也就是第二次申请呢，他应该说是第一次的续领了，都是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那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续领，要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进行提交。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新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的申请。再来说说婴幼儿的另一项补贴，就是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 要开始了。那这个活动又是哪些人可以来申请？这个补贴标准又是多少呢？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对托育消费补贴开始了以后，在贵州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来进行补贴。

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进行补贴，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对象包括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那婴幼儿年龄是以大家提交的补贴申请当天进行核算的，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补贴适用的范围，这个补贴啊，它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之内啊。具体的项目名单，在这个多财宝 APP 的活动页，大家可以查询到。接受真实的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我们这个3岁大家一定记住是包含生日当天在内的啊，婴幼儿。那具体服务呢，是以订单，以托育机构在多财宝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的，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的都不会进行补贴，他们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再说一下，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是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那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只能够领取使用1张托育消费券。这个活动的实施期限是2026年的7月13号10点开始，最晚在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的时候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等等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或者是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就截止，逾期不予受理。所以呢，如果想要申请的朋友们啊，要抓紧时间去申请。这笔资金的总额度是有限的，申请领完了以后呢就不再发放了啊。消费券的申领和使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监护人在多财宝 APP 上去上传相关的资料，完成实名认证这些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获得消费券的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这是包含领取当天在内的啊，你要进行计算，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包括休息日在内，没有在有效期内去使用的话，这张消费券就会自动作废，不予补发。因为每个孩子只能够领一张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领了以后呢，就要抓紧时间使用，20个自然日它就作废了。活动的要求啊，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合法人下载并且登录多财宝 APP， 完成实名认证，也就是您的身份信息加上刷脸进行认证，进入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是由系统校验或者是显示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相关信息。那么这个校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信息有问题，你也可以及时的根据要求来进行提交。申请人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呢，就能够获得领券资格了。其他监护人申请的话，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之后，能够获得领券资格。领取了这个就是资格认证之后，申请人在多财宝 APP 活动专区就可以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到1张消费券，每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再次提醒，20个工作日，20个自然日啊，不是工作日，20个自然日包含了休息日在内的啊，要在这个托育服务消费的时候去支付啊，自动就可以进行抵扣了。这个消费券您可以在线上购买，就是多财宝 APP 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啊，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就会显示原价、补贴金额、家庭需要支付的金额，确认之后您就用云闪付完成支付就可以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消耗，同时申请订单和